0: 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回应近期两岸热点话题。
1: 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在江苏举办。
0: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 开辟了实现

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3: 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5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4.7%的这个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2: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毛盛勇表示，
3: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2: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占 GDP 比重59.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0: 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0%， 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 8.51 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9%， 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 3.1%， 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 4.7%， 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 3%，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 1.73% 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邹兰：
1: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2: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这几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条全长超52公里的农村公路正在加紧施工。这条公路连接着青海湖景区和附近的两个乡镇，月底通车后，不仅会改善附近6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还将缓解环湖旺季交通压力，带动沿线旅游业发展。建设提速的同时，今年以来，农村公路的管理养护也在同步升级。宁夏利用智能检测车对县乡道路进行自动化扫描，精准识别裂缝、沉降等病害，为养护管理提供数据支撑。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长周荣峰：
3: 我们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巩固提升农村公路路况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提供坚强的服务保障。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71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9%；第二产业用电量3305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第三产业用电量991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用电量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直观展现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上半年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810亿、494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达到56.9%、44%。此外，今年上半年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600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8%。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数据显示，六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65.4，同比提升2.4%。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 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4: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暨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2: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0: 中国科协昨天发布10个前沿科学问题、10个工程技术难题和10个产业技术问题，包括霍奇猜想、深海环境智能感知关键技术研究、复杂国际环境下新一代光谱快速智能找矿勘察装备产业化关键技术等。中国科协自2018年开始持续组织开展重大科技问题难题征集发布活动，构建形成问题难题凝练机制，不断增强体系化技术预见能力，已累计发布279个重大科技问题难题追踪科技趋势。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6: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的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7: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的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链，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6: 针对有民进党政客所谓大陆改变台海现状的言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政客的说法完全歪曲事实，纯属恶意炒作。
7: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以新两国论来界定所谓的台海现状，完全违背了法理、历史和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其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地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
6: 朱凤莲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只有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才能遏阻台独冒险，才能真正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才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才能维护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近期岛内爆出有大豆色拉油验出致癌物苯并芘超标，引发台湾社会对食品安全监管等问题的担忧。朱凤莲表示，食品关乎民生，食品安全是民生底线。
7: 苯并芘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级致癌物质，超过3900吨的问题油品流向了众多的家庭、学校、餐馆的餐桌，严重的危害台湾民众的生命健康。面对如此重大的食安事件，民进党当局拖延处置，企图盖牌隐瞒信息，充分暴露其漠视民生的丑恶嘴脸。
6: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期间，福建多家影院推出世界杯赛事直播服务，吸引很多台湾同胞前来与大陆球迷同场观赛。朱凤莲表示，欢迎台胞球迷朋友们来大陆观赛。
7: 那目前呢，世界杯赛事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我们欢迎台胞的球迷朋友们来大陆观赛。他们在大陆呢，既可以随时随地的使用大陆电视、网络、APP 等观看直播赛事，也可以去推出世界杯赛事直播的电影院，与大陆同胞一起充分的体验绿茵激情，享受大陆便捷的生活服务和蓬勃的发展活力。 那看完了世界杯呢，还可以在大陆现场观看闽超、苏超、粤超、东北超、川超，充分地感受足球的魅力和各地文旅的精彩。
0: 由国务院台办和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15号在苏州开幕。文化月以同心同行青春力量为主题，传统文化新表达为主线，为两岸青年搭建互动式、体验式交流平台，促进两岸青年交流交往交融。开幕式前，江苏省支持台湾青年发展专场推介会、两岸青年传承发展中华文化座谈会分别在苏州狮山国际会议中心、狮山大剧院举行。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到场与台湾青年互动交流。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青年工作，希望两岸青年互学互鉴、相依相伴、同心同行，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实现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中华文化始终是连结两岸同胞最深层、最持久、最坚韧的纽带。希望两岸青年坚定文化自信，站稳民族立场，坚定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共同传承中华文化精神，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团结广大台胞，坚决抵制文化台独等政治操弄，与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做坚决斗争，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纽带，在加强交流互鉴中共同推动中华文化发展繁荣。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涛等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500人出席开幕式及主场活动。文化月将从7月中旬持续到9月下旬，期间江苏各地将举办文化艺术、科技创新、体育竞赛、非遗研学、创新创业等40余项主场配套活动和30余项分场活动，包括两岸影视发展交流大会、国潮汉风中华文化系列交流活动、海峡两岸梅兰芳艺术文化周、黄公望主题两岸文创大赛等，打造属于两岸青年的文化嘉年华，预计将有超3500名台湾青年参加。
2: 昨天，以融创两岸共赴未来为主题的第13届海峡两岸青少年新媒体论坛在福建厦门举办。论坛邀请两岸媒体人、文旅达人、学者嘉宾、乡建创业者与青少年等300余人参加。全国台联副会长蔡瑞至此表示，希望大家用心灵记录鲜活故事，用 Z 世代视角捕捉打动人心的画面，把最真实的见闻分享给岛内家人朋友，让更多人看见立体发展充满机遇的大陆。期待大家把个人成长融入两岸融合发展的时代潮流，一起搞创作，一起追梦想，一起迎未来。论坛分为两岸互鉴、爱在归途、两岸聚力、相融共兴、两岸同创、智慧未来3个篇章，融合舞台表演、人物访谈、短片展播、跨城连线、观众互动等环节。论坛现场还设置融创两岸智能体验区，让两岸嘉宾亲身感受大陆制造的科技实力。新疆导游迪利努尔·图尔逊江向台湾同胞介绍天山胜利隧道的视频日前在两岸网络走红。第一次来到厦门的他，在论坛现场分享了接待台胞的暖心故事，不禁感慨，不管是天山胜利隧道还是厦金大桥，都是人民所向往的团圆大道。论坛还邀请 AIGC 动画《活宝档案》的两岸联合共创团队，讲述他们如何使用 AI 让三太子这一民俗形象成为鲜活的动画 IP，鼓励两岸同胞并肩做好合伙人，齐心开拓试验田，在技术共研中突破瓶颈，在模式共创中开辟新天地。论坛结束后，两岸嘉宾还走进台青创业公司，亲身体验 AI 制作。
0: 台湾多个政党社团昨天在台北举办论坛，批评民进党当局变本加厉制造绿色恐怖，推行去中国化，挑动两岸对立，表达民众希望两岸要和平、要对话、不要对抗的心声。本次论坛由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主办，台湾社会共好连线、台湾劳动党、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协办。人间出版社发行人、作家兰博洲在发言中回顾了过去数十年的两岸关系史。他表示， 台湾民众历来具有强烈的中国心、中国情，但是后来因为别有用心的台独政客操弄、扭曲，导致部分民众有所迷失。

0: 他说，国家统一是必然的，但是多年来民进党当局推行去中国化教育，导致在推进统一的过程中遇到障碍。要让台湾民众认识到真正的历史，以及台湾的前途在哪里。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主席潘朝阳认为，民进党当局在文化、教育等方面有计划地全面推行去中国化，使得台湾人民无法真正了解大陆，更为恋殖谬论留下空间。对于民进党当局把统战污名化，并用以抹黑大陆会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各界人士，左翼联盟中央委员吴俊宏呼吁台湾民众保持清醒认知，一起抵制民进党通过操弄两岸关系施行恶行。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表示，当前台湾社会存在贫富差距大等很多深层次矛盾，然而民进党当局却把众多问题的焦点转移到两岸关系上，煽动仇恨大陆，阻碍了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观察杂志发行人纪新说，统一不是遥远的未来，期待更多台湾民众认清，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才是台湾前途所在。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另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0: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2: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0: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郑博、陈露，代表责任编辑陆伟、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1: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1: 梳理评述权威，
3: 有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0: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陈露。
4: 您好，我是毛强。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两岸已落地378项共通标准，配套75个试点项目与大陆首部标准共通地方性法规。标准作为两岸经贸软联通的纽带，如何破除贸易

0: 以壁垒，赋能产业链协同，建设两岸共同市场。今天就相关话题，我们邀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桂清博士进行深度解析。
1: 据台媒报道，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成员已进驻台陆军特战营，共同参与基地训练和联合防卫作战操演，以便近距离观察台军战力及武器装备运用情况。那么，美台此番军事勾连各有什么算计？其盘算会得逞吗？相关话题稍后请听军事观察员袁周的深入解析。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两岸已累计落地378项共通标准，覆盖了农产、新能源、文旅、服务业等领域，配套75个试点项目与大陆首部标准共通地方性法规，破解两岸产业标准不一、贸易壁垒等些痛点。那么，标准作为经贸软联通纽带，如何赋能两岸产业链协同，助力共同市场建设？相关话题，下面为您连线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桂清博士，请他来进行分析和解读。陈先生，你好。
3: 陈龙，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桂清。
0: 陈先生，我们看到两岸此前长期存在着术语检测以及生产规范的差异，而如今这378项共通标准集中落地。那么，首先请您为我们梳理一下这项工作的推进脉络与核心出台的背景。
3: 两岸在共通标准领域的实践，我想这是两岸融合发展的主要内容之一。大家知道，自从中央在两岸融合领域提出了硬通尽通的这样一个战略指导意见之后，那么就将两岸行业的标准共通纳入了两岸新四通的一个部署，并且出台文件支持福建建设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明确以标准软联通破除融合发展的壁垒，为标准化的合作划定了顶层的设计路径。而这样的一个背景，我想这是两岸在标准共通领域不断推进的最主要的政策的来源。而当然，两岸融合发展的任何的政策，它都是从两岸关系发展的现实实践出发。那么目前两岸标准共通，它瞄准的就是两岸产业之间现实融合的发展的一些痛点。因为过去两岸长期以两套独立的规范体系、专业的术语、检测的限值、生产的规范互不统一，那么形成了隐性的贸易的壁垒。而台企大陆商品在双向流通的过程当中，于是就产生了重复检测认证，抬高了通关和经营的成本。而在农业、新能源、文旅等等互补的产业要素的流动也受到了影响，制约了两岸产业链的协同发展。所以说，这些产业现实的痛点也推动两岸标准共通的持续的推进。当然，这样两岸标准的共通，它瞄准的是两岸融合发展的民生的需求。因为统一了标准之后，可以降低台胞在大陆创业、经商、生活的制度的门槛，打通了农产品服务的双向的市场。它以共同的规则协同拉近了民间的连结，夯实了两岸产业融合发展和民心相通的基础，打造了两岸共同的市场。所以说，这些年来，两岸各地在推进标准共通方面不断的往前推进。从其推进的脉络来看，首先是2021年到2023年这段时间，是地方省市先行探索，搭建出了基础的制度。而福建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它是率先的破冰，首创四共同三采用的工作的机制，共同的选题、共同的比对、共同的研制、共同的使用，双向互认成熟的标准，空白领域联合制定。比如说以台式乌龙茶等等闽台特色的产业作为突破口，推出了首批138项共同的一个标准，上线了两岸标准共通服务的平台，同步启动了首批标准化的试点，验证标准互通产业的效益。而在2023年11月之后，国家层面的赋能试点规模化的铺开，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专项的政策，从国家层面的资源机制的全面赋能进行推进，试点扩容至75个， 覆盖农林、机械、文旅、新能源31个细分的领域，11项成果落地台湾本地，建成两岸标准化的专家库。49名台湾的专家参与大陆标准的研制，标准总量突破300项，同时试点经验，启动涉台标准共同地方立法的起草工作。而在2025年11月，进入了立法固化，迈入法制化的新阶段。2025年11月，福建省人大审议通过了《福建省促进两岸标准共同条例》，为大陆首部专门促进两岸标准共同的地方性的法规。那么，于2026年1月正式施行，将多年实践的经验上升为法治的制度。那么，到了2026年7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最新的成果，累计落地378项共同的标准，这就标志着阶段性的成果全面落地。它覆盖了农产、新能源、文旅等等各个行业，配套75个试点项目，标准服务平台归集两岸标准35万份，收录了6000多条数据对照，形成了国家政策指导、地法立法保障、两岸联合联制、产业试点验证等等这样一个完整的闭环，系统的破解了两岸标准的差异、贸易的壁垒等等难题。
0: 是的，那么陈先生，从茶产业、蓝碳交易以及纺织新材料等落地案例来看呢，共通标准在降低台企通关成本、拓宽两岸市场方面都带来了哪些实打实的产业红利呢？
3: 我们看到两岸共通标准的这个推进，它在茶产业、蓝碳交易、纺织新材料这3个领域实现了非常好的这种落地。从目前这几个重点产业的落地案例当中可以看到，两岸共通的标准的推进给两岸同胞、给两岸融合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产业的红利。两岸378项产业共同标准的落地，彻底打破了以往术语不一、检测互不相认、规范不兼容等等技术性的贸易的壁垒。它通过一次检测，两岸通用双向采信的规则重塑，从根本上降低了台企通关合规的成本，破除了市场准入的门槛。比如说在茶产业，台式乌龙茶应该说是两岸标准共同的标杆民生的产业。此前两岸茶叶在农产限值、品级分类、加工规范、报关术语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台湾的茶叶进入大陆、大陆的台式的茶输入台湾都需要重复的全套检测审核，不仅增加了数千元单批次的合规的成本，而且常常因为标准的分歧出现滞留货物在港口甚至被扣押导致的仓储损耗的那些问题。那么在其中，中小企业、茶企他们经营的压力非常大，市场拓展也受到了限制。自从两岸出台乌龙茶的共同标准之后，检测报告实现双向互认，彻底取消了重复检测的环节，企业通关合规的成本大幅的下降，报关的效率显著的提升。标准统一也让两岸茶叶评级品鉴体系互通互认，彻底打破了台湾市场对外地茶叶的准入的限制。依托这样一个标准化的红利，台企可以深度扎根大陆庞大的消费市场，还能够实现两岸茶叶的双向的流通。而在蓝碳交易领域，又是作为两岸新兴绿色合作的一个赛道，它的标准共通盘活了两岸生态资产的价值。此前两岸碳汇核算模型、监测指标、确权规则完全割裂，台湾优质滨海湿地、红树林、蓝碳的资源无法对接全国的碳汇市场，那么台资农林海洋企业的生态资产难以量化的变现，同时还要承担双重的碳核算、碳认证的成本。那么两岸蓝碳共同的标准落地之后，统一了碳汇测算、监测、交易全流程的口径，实现了两岸绿色认证的互通采信，台企也无需按照两套体系重复核查审计，所以说大大降低了合规的费用和成本。依托统一的标准，两岸完成了首笔跨岸的蓝碳交易，让台湾闲置的海洋生态资源转化为可交易、可增值的碳资产，成功接入了大陆1亿级的碳综合的市场。那么纺织新材料，它也是借助标准的互通，实现了两岸制造业的双向的征收。因为两岸功能性纺织面料的安全指标、性能测试、生产规范长期不兼容，而台湾抗病毒功能性高端的面料进入大陆，大陆新型纺织材料销往台湾都需要重复去做这些检测，拉长了订单的周期，挤压了企业的利润，制约了产业的协同。那么共同的标准落地之后，平潭等对台口岸实现两岸实验室的报告双向的采信，免除了重复强制复检，让企业的效率受到大幅的提升，标准的壁垒破除之后，更是让两岸的优质的纺织新材料双向的畅通 流通，顺利地切入了两岸的医疗、服饰、高端制造等等相关的产业。整体来看，两岸的标准共通核心红利非常的明显，降本增效，拓展市场，赋能新技术。所以说，这就为两岸产业融合发展、中小企业的增收提供了非常好的支撑。
0: 是的，那么我们也注意到，福建省于2025年底就出台了全国首部两岸标准共通条例，11项试点已经进入了岛内的应用。那么陈先生，您认为这套制度与试点模式对于扩大两岸标准融合覆盖面有着什么样的示范价值呢？
3: 确实，福建省在推动两岸标准共通的法治保障方面是确实走在了最前头。2025年底出台的福建省促进两岸标准共通条例，它是大陆首部专项的地方性的法规，它通过配套了75个产业的试点，11项落地台湾岛内应用的成果，构建起了法治兜底、机制支撑、产业试点双向落地的完整的模式，为全国扩大两岸标准的融合覆盖面提供了可复制的示范的路径。首先，从制度示范的一个角度来说，福建省这部条例应该说填补了涉台标准化法制的空白，提供了全国立法的参照模板。此前两岸标准合作多以政策项目推进为主，缺乏稳定长效的制度保障。那么福建出台这个条例，它将福建多年实践成果固化为法定的规则，并且首创了四共同三采用的法定工作机制，明确两岸联合研制双向采信的标准的完整的流程，建立了标准平台、专家库、财政扶持等全链条的配套制度。所以这套立法解决了标准合作过程当中权责不清、政策不稳的问题，也为后续在全国其他的地方提供了立法的范本。第二个，从推进融合发展的路径来说，这部条例也构筑起了大陆落地加岛内应用的双向打通的模式，打破了两岸标准共通领域的过往单向流通的局限。因为以往两岸标准的成果仅仅在大陆落地，难以进入岛内的市场，本次试点呢当中有11项成功的落地台湾岛内，形成了全新的推广的逻辑。因为依托福建示范区的联合两岸企业专家研制的共同的标准，它在闽开展产业试点验证之后，再反向的导入台湾本地生产的经营的场景，实现了标准双向的采信、产业的双向的受益。所以说这样一个模式破解了两岸标准一边落地一边闲置的难题，证明了标准共通不只是大陆的单向的适配，而是兼顾两岸产业需求的协同规则。第三个，应该说在推广方面也提供了示范。福建省搭建出来的多层次的试点矩阵、分层分类的试点的体系，可以低成本的快速的复制进行扩容。目前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条例，同步配套两岸标准共通服务的平台，归集30余万份的标准、6000余条的术语，降低了企业比对的成本，也有利于后续的推广示范。尤其是通过差异化的试点思路，它更具有推广的价值。各地可以结合自身的产业优势，优先选取两岸可能比较容易试行的一些行业进行先行先试，然后可以通过数字化的一种工具，降低跨岸标准对接的成本，所以具备了短时间内扩大范围的这样一种适用。所以说两岸标准的共通，它不只解决的是通关检测等等一些痛点，更加它可以说对于促进两岸的融合发展有着非常巨大的支撑作用。所以说这套产业标准加民生标准的同步的推进，可以说形成了两岸融合发展的法治机制双向落地和分层试点的示范效应，既提供了标准化合作的制度框架，也能够向全国对台的重点的区域进行复制的推广，持续扩大两岸共通标准的产业的覆盖面，系统性的破除两岸技术性的贸易壁垒，夯实两岸共同的市场规则，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
0: 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当前两岸标准共通仍然还存在着岛内推广不均以及新兴产业标准供给不足等一些问题。那么陈先生，您认为未来应该从哪些维度来完善机制，持续夯实两岸产业融合的根基？
3: 确实，推动两岸标准的共通，促进两岸的融合发展，仍然任重道远。 当前两岸在标准共通领域仍然存在的一些不足。我个人认为这些不足它需要从产业的供给、岛内的推广、制度的保障、平台的人才这些维度进行优化，可以持续的用力夯实两岸产业融合。

0: 发展的基础。首先从产业的供给维度上来说，可以进一步的补齐新兴产业标准的短板，构建梯度研制的体系。目前聚焦两岸优势的赛道可以进行定向的攻关，比如说在半导体、工业互联网、新材料、跨境数字服务等等这些重点的领域，完全可以依托两岸专家联合立项去填补这些领域的空白的标准，改变传统的农产文旅标准占比过高、高新产业供给不足的结构失衡的问题，而且可以动态的建立产业需求摸排的机制，通过常态化的走访了解两岸在贸易当中所积累的一些新的标准的问题，形成标准研制的年度的清单，缩短标准立项比对到发布的周期，避免标准与产业的实际进行脱节。所以说这些在相关的产业供给维度上面还可以进一步的完善。第二个大的方向应该说在岛内可以继续进一步的推广，可以分层的展开试点，多元的进行赋能，破解岛内应用的不均衡的问题。现有的福建省它开展的标准共通有11项在岛内试点，未来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可以更进一步的去涵盖台湾岛内北部的制造、中南部的农业、东部的文旅相关示范项目的落地，可以进一步的覆盖到中小台企、基层的农会、行业的工会，改变过去试点集中在单一区域的现状。所以说依托台湾的农渔会、纺织电子观光等等工会，可以开展标准的培训、现场的示范，以产业的红利吸引民间的主动的参与，而且可以借助妈祖的祭典、传统工艺等等民生文化的标准，以民心相通带动技术标准的普及，弱化行政对立所带来的推广阻力。在推进的过程当中，还可以进一步的落实落地激励的配套措施，扩大两岸标准共通自发使用的群体，所以是下一步在入岛方面可以进一步的完善。第三个层次，在制度法治的维度，还可以进一步的完善长效的规则，打通跨岸协同的壁垒。目前大陆出台的首部地方法规《福建省促进两岸标准共通条例》，未来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台资集聚的区域，完全可以以这样的一部条例为范本，出台一系列同等的配套的措施，来进一步的固化两岸标准共同领域的融合发展成果。同时各地相关部门还可以健全跨部门的协同联动的机制，扩大相关的标准的试点的范围，动态更新台湾产品的采信的目录，减少重复的检测和重复的认证，同时还可以定期开展标准比对的复盘，同步修订滞后的共同标准，应对产业技术的迭代升级，避免新旧标准的一个冲突。所以说这方面仍然有许多工作可以做。当然第四个层次，在平台人才的维度，还可以进一步的培育一支两岸标准化的专业的队伍，升级两岸标准共通的数字化的服务平台，扩容两岸标准化专家协同的库，培育复合型的服务机构，打造更多的两岸标准领域的更多的一些人才。所以说通过产业端的补全标准，应用端的扩大岛内的试点，制度端的固化法制化的协同，以及在人才支撑体系的支撑，这就可以系统性的化解当前发展面临的短板，持续扩大共同标准的覆盖广度和深度，而且更进一步的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1: 好的，感谢陈贵清先生就以上话题所做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湾媒体近日报道，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成员已进驻台陆军特战营，共同参与基地训练和联合防卫作战操演，以便近距离观察台军战力及武器装备运用情况。有绿媒大肆炒作称，如果未来大陆对台实施海空封锁，不排除美军派特战队员协助台军的可能性。那么，美台此番军事勾连各有什么算计？其盘算会得逞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军事观察员袁周为您做深入解读。袁周先生，首先请您介绍一下美

0: 课的三阶段训练，精通多种技能，每人能操作约85种武器，掌握两到三种语言，并需要深入了解驻地的社会文化背景，以便更好地融入和指导当地力量。此外，他们还必须是全面的战术专家，具备空降、潜水、山地、丛林等多种环境下的作战能力，精于伏击、爆破、生存等多种特战技能，能够在敌后独立执行任务。
1: 看来美军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就是专门在背后搞事情、递刀子。值得警惕的是，据台媒披露，这支部队成员近日已进驻台湾本岛特种部队的核心营区，与台军一同参与基地训练和联合防卫作战操演。那么，袁州先生，您认为美军绿色贝雷帽此行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
0: 美军以所谓出差为幌子，派绿色贝雷帽人员来台，绝非简单的军事交流，而是充满了算计的阴谋行动。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直接训练台军进行所谓非对称作战，妄图将台军武装成对抗大陆的豪猪，将战火引向台湾同胞。这些人员进驻台陆军特战营，共同参与训练和操演，直接目的就是全面改造台军，通过手把手的传授巷战、布雷、两栖渗透、无人机袭扰等不对称战术，意图将台军打造成一套对标美军标准的作战体系。其根本目的是将其作为消耗中国大陆的炮灰，企图在滩头失守后利用城镇游击战拖延时间。二是近距离进行战场实地测绘，长期驻训让美军得以近距离系统的观察和记录台军的真实战力、装备短板、指挥漏洞及后勤补给等关键信息。同时，他们还推动台军情报系统接入美军印太战区网络，将台湾岛变成美军情报体系的前沿传感器，为潜在的冲突进行详细的战场准备。三是以出差为幌子，实行人员常态化轮换驻训，是想通过这种切香肠的方式不断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其根本目的是将台湾地区打造成遏制中国大陆的棋子，为以台制华战略服务。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的这些小动作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美方这种切香肠式的冒险，不仅会加速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更会引火烧身，自食恶果。
1: 事实上，近年来不时有美方派人来台的消息被所谓无意透露出来。尤其我们看到，此次绿媒还放出消息称，如果未来大陆对台实施海空封锁，不排除美军派特战队员协助台军的可能性。袁州先生，您对民进党当局这种有意无意对外放出消息的行为作何评价呢？
0: 民进党当局这种看似无意，实则有意对外放话美方派人来台的行为，是其惯用的政治操弄手法，背后隐藏着多重险恶用心，其核心目的就是为台独分裂活动造势，并且挟洋自重，欺骗岛内民众。具体来看，这体现了以下几点图谋：第一，制造所谓国际支持的假象，为台独壮胆。民进党当局深知单凭自身实力无法与大陆抗衡，因此极力渲染所谓美军协防的氛围，通过媒体刻意泄露美台军事交流的细节，向岛内民众传递一个错误信号，即台湾有事，美国会来救，以此欺骗民众，为其推行激进的台独路线打强心针。第二，试图将台湾问题所谓国际化，混淆视听，这种操作意在将两岸之间的内部事务包装成所谓的国际关注议题，他们企图通过制造所谓中美军事对峙的紧张感，拉外部势力下水，妄图把台湾问题从中国的内政变为所谓国际争端，从而为其台独分裂主张寻找所谓的法理和舆论支撑。第三，民党当局主动释放这些信息，本质上是配合美国打台湾牌，他们通过所谓无意泄露的方式来响应美国对台军售和军事合作的节奏，主动将自己绑上美国的战车，甘当遏制中国大陆发展的马前卒，这种行为严重损坏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第四，转移岛内矛盾，巩固自身政治利益。面对岛内经济发展乏力、社会矛盾突出等问题，民党当局惯于通过操弄两岸对抗议题来转移视线，

0: 通过炒作所谓中国大陆威胁和美国支持，试图煽动民粹情绪，打压岛内理性的统一声音，以此巩固其政治权力。
1: 是的，其实民进党当局心里很清楚，美国在把他当棋子，但他们也盘算着棋子变棋手，想将美国绑架在台独战车上。岛内一些绿营人士还在异想天开，认为一旦台岛遭到封锁，美国将派出特种部队小组潜入台湾执行任务。袁州先生，您对此怎么看？这真的可行吗？
0: 绿营人士所幻想的美军特种部队驰援的场景，不仅严重违背军事常识，更是对台海局势和美国对台政策的严重误判。我们可以从军事上的不可行性和政治上的欺骗性这两个层面来理解这一构想的荒谬性。第一，军事上的不可行性。现代战争条件下的海空封锁是多层立体严密的监控和拦截体系，真的到了战时，解放军早已在台海周边建立起严密立体的侦察预警和区域拒止体系。所谓小股人员渗透的设想，是严重低估了解放军对海面、水下及空域的全天候管控能力。在高强度的冲突中，这些缺乏重装备和持续补给的轻装小分队，即便是侥幸突入，也会陷入孤立无援、被收缴围歼的绝境，根本不存在展开所谓有效行动的空间。这些想象力丰富的绿营人士，可能是好莱坞大片式的孤胆英雄戏码看多了，才会臆想出这种美军特种部队救台的幻象。第二，政治上的欺骗性。美军人员是以教官或观察员身份在台湾执行为期半年的短期任务，这种短暂的打卡式的存在，并非为美军大规模介入预制作战基础，而是为了把台军改造成符合美军作战体系的消耗品。所谓协助台军，实质上就是要把台军变成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前线炮灰，一旦冲突爆发，首当其冲的就是被推向前线的台军官兵，而美国可以随时因战略利益不符而抽身。事实上，美国绝不会为台独付出与核大国直接交战的毁灭性代价。然而，这些绿营人士对此却视而不见，用美国特种部队来欺骗岛内民众。这种设想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宣传，目的是给台独分裂行径打气，而非基于现实的战略规划。这种幻想最终也只会把他们自己和被裹挟的台湾同胞推向灾难的深渊。
1: 好的，感谢袁州先生对以上话题带来的分析解读。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趣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1: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是的，你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你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短视频。当然呢，你也可以在评论区啊跟我们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邮箱是 qlx@cctv.com。
1: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林玉去打卡被称作最美高速服务区的 G25 长深高速桐庐服务区。
2: 在我们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呢，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走进广西罗城木老族自治县棉花天坑，来探秘大自然雕刻的神奇秘境。
1: 乐游风向标，了解一组相关旅游资讯。
2: 在我们今天的走读中华单元呢，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张婉莹、西安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严博，去体验独具特色、薪火相传的非遗瑰宝。
1: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3: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天下家山水，古今推复春。600年前，元代著名画家黄公望将浙江桐庐的青山绿水定格为《富春山居图》。600年后，这幅画中的诗意在 G25 长深高速桐庐服务区活了起来。
2: 是的，随着我国高速公路网络的快速发展，高速服务区正从传统的中途休息站向综合消费场景转型。G25 长深高速桐庐服务区打破了服务区的边界，将在地的美景与商业活力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让匆匆过客也能驻足感受富春之美。这方小小的天地就是杭州交通服务的品质缩影，更是旅途当中啊不期而遇的风景了。
1: 在桐庐服务区，餐饮、文创、农特产品、 AI 智能体验等多元业态齐聚，古风舞蹈、川剧变脸、民俗互动等演艺活动轮番登场。这里不单是供百姓匆匆停靠的服务驿站，更是让人们愿意停车驻足的旅途客厅。
2: 没错，在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啊，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林玉去打卡被称作最美高速服务区的 G25 长深高速桐庐服务区。好了，一起去那里走走看看吧。
5: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林玉。不久前呢，我们自驾呢打卡浙江桐庐建德。这条路呢是杭州沿着钱塘江、富春江一路走到新安江。哦，我才弄懂，原来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原来是同一条江，但是有三段流域哦。新安江的上游呢是起于安徽黄山，然后呢它流到建德，然后到建德之后呢与兰江汇合，就改称为富春江。哦，像桐庐、富阳，山水这么美，就是富春江带来的哟。啊，再流到杭州呢，汇合了浦阳江，哇，就是大家熟悉的钱塘江。这一段呢，我们曾经之前有介绍过，就是文彦， 哦，此段的江面呢非常的开阔，又受到潮汐的强烈影响，以举世闻名的钱塘潮为最大的特色。钱塘江的江水呢最终呢经杭州湾注入到东海。我真的是有学到知识。然后这次呢给大家整理好我这四日的自驾路线。它第一天呢是逛桐庐五星级服务区开始，然后游玩江南古村落，它有石舍村、茅坪村还有卢次村，然后打卡富春江水电站以及岩子岭钓台。第二天呢漫游三都渔村、七里扬帆，我们乘船看江南小三峡，还有拜访乌龙山的玉泉寺。第三天呢我们探访了新安江水电站，走白小线远眺千岛湖，游玩寿昌古镇，再到大慈岩打卡江南悬空寺与诚信寺，感受溜滑梯下山的趣味。哦，还有拜访诸葛八卦村哦，非常的丰富。当晚呢我们还回到了延州古城，第四天呢沉浸在延州古城。那我们就行程开始吧。第一天呢第一站呢我们来到桐庐五星服务区，车行哦来到桐庐五星服务区。这里是坐落在 G25 长深高速的这边，然后是浙江省五星高速服务区，素有浙江省最美高速服务区之称。是地处于富春山居图的一个实景的腹地，是交通文旅融合的一个标杆驿站。在这里呢早做突破传统服务区的一个休憩功能，它打造成一站式综合服务空间，超高规格的停车方式，将各类型的停车场呢分开，实现了人车分流。车子呢它是停在建筑之下或者是太阳能源板之下，不会被风吹日晒雨打。它有着完善的能源补给站，它配备多座能源车的超级充电桩、加油站以及汽车修理点，哇，都配备非常齐全，全方位满足各种车辆的补给需求。在餐饮方面呢，它汇集了浙式小吃、连锁品牌，还有本地的特色点心。特产店呢，它可以呢去选购浙江风物，还有高速的奥特莱斯店，买买买哦。桐庐服务区最大的亮点来啦，它内设一个特色龙宫水族馆，我们呢会从中间的那个来手扶梯搭乘来看这个特色龙宫水族馆，真的是藏在高速里的东海龙宫，沉浸式的沉浸在海底的景观，在坐手扶梯的同时大家都是惊叹连连。这里呢每日定时上演精彩的美人鱼水下表演，服务区的中间舞台呢不间断会带来川剧变脸、古风歌曲演绎等表演，哇，氛围感十足，大家都围着看哦。那园区呢它还融合了富春山水的一个园林景致，配套了司机之家、洁净卫浴、休闲休憩区，贴心的服务长途出行的人群。桐庐服务区它集了停车、餐饮、购物、休闲、能源补给的，还有呢与特色文旅呢体验于一体，将高速驿站呢变身为江南微型的文旅综合体，是往来旅客途中不可错过的一个网红打卡地标哦。我看到了桐庐服务区，我真的也立马想起了坐落在台湾台中的清水服务区，它有着全台最美高速服务区之称，建筑造型呢极具辨识度，的露台观景平台呢视野非常的开阔，白天呢可远眺台中平原， 夜晚呢可以饱览城市的灯火与海港的暮色，哦，是热门的网红打卡点哦。相信也有不少大陆游客来过台中的清水服务区，所以我很开心有打卡到两岸最美服务区哦。
1: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清郭林玉，打卡 G25 长深高速桐庐服务区，收听以上内容。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2: 各位听友，您现在听到的是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近年来一些

0: 些小众的避暑秘境，成功吸引了不少游客。广西罗城木老族自治县以典型的喀斯特地貌闻名，这里有一处自然形成的溶洞和天坑，可谓是鬼斧神工。
1: 没错，在我们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啊，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李洋洋一起走进罗城木老族自治县棉花天坑旅游度假区，探秘大自然雕刻的神秘秘境。
2: 罗城木老族自治县地下溶洞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奇幻的一个地下世界哈、水面呢也是映着我们这个喀斯特独有的这种钟乳石的地貌。我们也很高兴请到了我们这个棉花天坑的这个工作人员卢老师，来与我们大家一起来探秘我们神秘的地下世界。
3: 唐僧洞呢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它的主打呢就是广西特有的这个喀斯特的地貌。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这一部分钟乳石它是还在生长的，
2: 还在生长。
3: 对，每年是以0.33毫米的速度在不断的增长，不断的生长起来。
2: 一年才长0.33毫米啊？
3: 对，因为它是由地下水或者是和岩层的渗水下来，然后形成的这个堆积或者是积淀一直形成的，所以说每年长得比较慢。所以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呢，每年都有水分，所以我们洞里面呢，它是保持着每年都是恒温恒湿，湿度达到90%以上，然后。温度呢，一年四季都保持在18到22度。
2: 所以说这里边非常的凉爽啊，因为这个里边可能也就有个20度左右，感觉它这个温差还是比较大的。
3: 对对对，然后我们这个还有一个特色呢，就是说从外到内，它是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在外面我们是有一个很空旷的大厅，那是因为钟乳石水少一点，长得比较慢一点。到我们现在到那个到中段之后呢，就是看到钟乳石就会明显的更多一点，更长一点，更高一点。
2: 我看这些钟乳石长得也都是非常的这个，可以说是峰林林立哈。我们的喀斯特地貌有这个地上的峰林，在地下也有这些非常尖的这些钟乳石啊。它的这个生长特点能不能为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呢？
3: 我们所看到的钟乳石呢，它是从上从下两个方向开始长，可能咱们北方的朋友呢，可能就能很清晰地感受到了。这个就是冬天结冰的时候，有水流下来之后呢，冰就从上往下慢慢的。长在一起，
2: 跟那个冰溜子一样往下
3: 长。对对对，它就越靠近地面呢，可能就越尖一点。到上下两头长了，接在一起之后呢，它又开始堆积。中间也就会两头皮堆积之后呢，就会像咱们中间这里一样，就会堆积的比较大一点。像咱们看到的，还在空中呢，就是说它长得没有那么快，可能也有游客会疑惑，为什么两头长？你说两头长，为什么没有看到？是因为我们。地下水它是有水面的，水滴下来之后呢，它就被水稀释掉了，它没有落到地面，就没有办法长起来。
2: 所以这个应该就是我们最典型的一个喀斯特的这个溶石地貌。因为我们老说这个溶石，可能不太了解什么叫溶石。这个钟乳石是不是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一个代表？
3: 对对对，因为钟乳石它是没有生命的，但是它又会生长，
2: 生长
3: 它这个有一种矛盾体在里面。
2: 来，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个钟乳石，看这个纹理上面还是非常湿润的，我们用手来摸一下这个上面。还是有一些水，
3: 对，我们
2: 水还是往再往下流。
3: 对对对，现在它虽然说像这种很明显的，其实它是有一个分层，像就是往上，从上往下，从下往上，两头堆积嘛。这一层呢，就是说相当于说还没有堆积到
2: 最下面。
3: 这里这个很明显的上下就是对已经堆积了，上面稍微细一点，到这里之后，现在已经开始堆积了，以后会越来越粗壮这样子。
2: 那就相当于是有点像这种，上下都粗，然后。中间有也会粗一点，
3: 这个它是要看那个看时间。如果说你刚刚接在一起，那就是两头都是细细的、小小的，刚刚有一点点接触。等到它彻底接在一起之后，它就像水泥浇灌一样，它就会堆中间堆积，慢慢的就会变成下面粗，上面细了。咱们这边都看到这个比较均匀的，就相当于说它是中时间比较长一点，中间。但是又没有那么长，如果是很长的话呢，就是变成了下面粗，又变成上面细了。
2: 上面细了，
3: 对，
2: 所以它也非常神奇哈。我们能通过这个钟乳石的形态，就能看得出它的这个整个雨水的冲刷的它的这个流向，包括它整个时间的这么一个
3: 对对对，这个
2: 长度都能看出来。
3: 对，这个相当于是自然界的活化石。
2: 哇，前面这个景色确实非常的魔幻，我配合着我们这个灯光，紫色啊、蓝色啊这种感觉。
3: 对。到我们其实在这个开发景区之前呢，我们也是以保护为主，所以说在里面呢，我们只增加了一些灯带，增加了一些护栏或者是台阶，不去破坏它原有的一些环境。
2: 我们这个区域如果说大家来游玩的话，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那我们在游览溶洞的时候，大概我们都需要看什么呢？有哪些您觉得

0: 是我们这个重点的可以来欣赏或者来看的、
1: 哦、这个当然有，我们每个区域它都有侧重点不同嘛。嗯，我们这个景色呢它是从空旷到适中，然后到一个密集型的一个地方、嗯、所以说呢就是整个广西大部分的溶洞它是相似的、
0: 嗯、相似的。嗯，
1: 对，然后你到这里之后呢就可以完整的了解到这个钟乳石的长得快慢、嗯、它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景观。嗯，当然了大家如果说是带着小朋友们来这里旅游避暑，嗯，最重要的还是安全。
0: 安全、
1: 嗯、因为这个钟乳石里面呢它有很多的水分、嗯、我们的洞穴呢它的湿度又在90%以上、哦、可能会存在滑倒啊，
0: 湿滑一些。
1: 对对对、哦、然后加上我们里面的台阶啊，所以说还是要注意啊、哦。
0: 好，那我们这个整个我们棉花天坑除了这个置身在的这个溶洞啊，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可以体验的项目呢？
1: 接下来我就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棉花天坑的一个悬崖书店的一个场景。
0: 这个棉花天坑它也是自然形成的吗？
1: 对，棉花天坑是自然形成的，然后我们呢相当于说是在改造自然，将棉花天坑它一个悬崖改造成了我们现在的书店、嗯、叫做悬崖书店。
0: 好，我们现在再回头再看这个确实非常的壮观，包括这个上面还有一层薄薄的这个雾气在上边啊。
1: 对，每到这种风水期，然后内外温差比较大、嗯、然后加上外面下雨的时候呢，这个它就会漂浮从空中飘过来，像云朵一样。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5: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来关注一组旅游相关的资讯。
5: 近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三星堆遗址3号祭祀坑铜鼎尊跪坐人像的科技考古研究成果。科研团队通过金像分析、合金成分检测，还有铅铜位素对比等手段，系统还原了这件器物的合金配比、材料来源与制作工艺，为认识古蜀与中原、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交流互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7: 此次研究的铜鼎尊跪坐人像出土自三星堆遗址3号祭祀坑，器物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一件高55厘米的青铜大口尊，尊口沿内侧铸有短柱，肩部铸接精美的龙形饰件和牛形饰件，下部为一尊高60厘米、双手持物于身前的跪姿铜人。为进一步厘清这件组合器的来源与铸造关系，科研团队在器物实处

0: 青铜尊因为外地制造，人像及装饰构件则为三星堆本地铸造。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郭建波：
1: 我们能够看到 DZ3， 它这个铅铜有所比值明显与其他位置有所不同。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它尊底下是被截掉了一部分才与人像来进行这个组合。我们可以分析，也就是尊它可能它制作之初就并没有说要与人像进行这样的一个结合，只有到了这个组合的这个阶段它才发生了这样一系列的这个组合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从铅铜元素和人像的制作工艺综合来判断，它应该是一个外来品。
0: 除来源与成分外，专家还对器物的制作工艺进行了系统研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郭建波：
1: 很多人都比较好奇，就是三星堆青铜器与中原青铜器在铸造工艺上有什么不同。其实它很大的不同就是在于分铸方法，在三星堆青铜器铸造过程中是普遍的应用，也就是浑铸成型。像这么大的器物它都是浑铸成型，但是在三星堆，像神树面这个面具，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器类，它很多都是采用分铸的方法。
0: 研究发现，该器物采用分铸加铸接复合工艺，青铜尊由六块外范、两块内心浑铸成型，龙、牛、事件分铸后再以铸接固定，人像主体与双臂分模铸造，头顶方台与尊圈足之间则以包范铸接连接，并设支钉加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郭建波：
1: 那么龙与尊的连接，它其实龙的爪部和尊体它其实存在一个明显的连接，那么这一块就是它的这个铸接的部位啊，我们能够看到凸起的这个铸接的这个铜块。那么这是牛蹄与尊肩部一个连接，它其实也能够看到非常明显的这个铸接块的一个存在。
0: 此次研究还对器物的用途与文化内涵做出解读。金像组织显示，器物留有明显的焚烧痕迹，与祭祀坑的埋藏特征相吻合，印证了它作为祭祀用器的性质。专家还在清理中发现，尊底被凿出孔洞。这件源自中原的青铜礼器，在古蜀先民的改造下，已不再用于盛酒，转而承载起海贝、玉器等祭祀之物。
2: 继续来关注旅游方面的资讯。在安徽省黄山市歙县富鄂镇仁里村的古祠堂内，蓝染土布、拼布绣品、布艺玩偶琳琅满目，古色古香的建筑与充满匠心的布艺作品相互映衬。徽州手工传统布艺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程飞利把学堂搬进了古祠堂，在一针一线间传递着非遗匠心。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毅、黄山台记者汪娜的报道。
3: 千层底绣花布鞋承载着岁月的温度，雅致的徽派漏疮包将徽派古建的神韵巧妙融入方寸之间，五彩百纳衣则寄托着美好祈愿，指尖翻飞，丝线交织。在陈飞利耐心指导下，村民们沉浸在徽州手工传统布艺制作的世界里，布艺刺绣、古法拼接、纹样织造等传统技艺在陈飞利的拆解下清晰地展现在大家眼前。通过传习活动，这门指尖上的技艺也逐渐走出深闺，走进更多人的生活。歙县富鄂镇仁里村村民向志美：
4: 近距离跟着传承人学习非常有意义，亲手体验之后，我才真正感受到传统布艺的精巧与不易。这些老手艺是祖辈留下来的宝贵财富，不仅好看有特色，更承载着文化底蕴，非常的了不起。
3: 徽州手工传统布艺风格独特，底蕴深厚，以打籽绣、锁链绣、平针绣为核心技法，更融合巧思独具的布片拼接技艺， 传承人陈飞利因材施艺，将徽州山水、古建窗棂等元素融入方寸之间，使每件作品都饱含地域特色，既是实用的生活用品，更是精美的艺术品，折射出徽州人民的审美情趣与生活智慧。徽州手工传统布艺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

0: 非力。
1: 徽州布艺讲究因材施艺，以文寄情，融合了徽州人的审美智慧与民俗文化。不同于普通布艺，我们的纹样针法多带着浓郁徽派特色。传习的目的就是希望把原汁原味的老手艺传承下去，让更多年轻人去了解、去看见，然后传递出去，让非遗技艺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2: 随着过境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暑期入境消费持续升温，在上海，越来越多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中国购，而是走进换新的老字号、更新的老建筑，沉浸式体验中国潮。下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走进南京路步行街，百年老字号眼镜店吴良才如今有了新身份，与上海博物馆美洲文明大展跨界联合，变身沉浸式文创体验店。热带雨林布景、玉米味冰淇淋、创意清凉油鼻吸，来自英国的游客詹姆斯一进店就被吸引住了。
4: 这是我第一次尝到玉米冰淇淋，很细腻，不太甜。在中国，在上海这样的城市，你会期待看到所有文化的交融。
3: 店里还推出 VR 探索体验展，戴上智能眼镜就能探访玛雅文明。老字号负责人沙天兵介绍，卖场大部分空间改造为文创区，同时保留了 AI 智能眼镜体验，营业员戴上它就能和任何国家的游客无障碍沟通。
5: 那么我们老字号要跟这些年轻人喜欢的元素去做一些有机的结合，假如外国游客到我们这边啊，我们不用担心语言的沟通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有AI 的眼镜。
3: 在外滩，百年老建筑同样成为国风新体验。一座由老酒店转型而来的文化艺术复合空间里，且看宋词沉浸式国风艺术展正在进行。超千平方米空间中，50余幅宋词画作与实景造景、光影装置融合。策展人戴红如
6: 通过声光电还原这些原来的意境，让海外的朋友们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进一步的了解。
3: 文创区里，《西游记》主题卡牌格外受外国游客欢迎。
4: 我最喜欢的角色是孙悟空，他在国际上非常有名。我喜欢中国人如何把文化融入产品，做成艺术，然后传播到全世界。
3: 从百年老字号到百年老建筑，从国潮文创到沉浸式展览，文化新场景正成为入境消费新引擎。今年1至5月，上海累计接待入境游客438.36万人次。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汪孝一：
7: 通过购买这些东西以后呢，他好像能够沉浸的或者部分体验到中国传统文化中间的妙处啊，背后他是对中国文化的这种倾慕，客观上，也达到了中国文化传播出去的这样一个目的。
8: 好了，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放到四川。近段时间啊，四川盆地出现持续的高温天气，成都地铁全线网489座车站纳凉区同步全面开放，这已经是成都地铁连续第5年推出这项服务了。地铁不再只是交通工具，更成为市民游客的清凉客厅。好了，详细情况一起来听四川台记者侯宇森、李慧娟的报道。
9: 记者在成都地铁宽窄巷子站看到，依托车站少城记忆特色文化空间，站点在保障客流通行安全、严禁占用消防及人员疏散通道的前提下，划定了约50平方米的专属纳凉区域，布设了便民休息座椅，区域内秩序井然，不少市民和游客在此避暑闲坐、临时休整。
10: 地铁下面哈，很多市民啊都跑来晒凉，带着绳子啊那些都出来玩，凳子啊还是挺方便的，更安全更有秩序，大家都挺舒服的。
11: 每天都要走呢，在这个地方休息很凉快，一个是方便，一个是整洁，很好，很安全。
9: 据介绍，成都地铁从2022年开始推出车站常态化纳凉便民服务。运营方结合各站点的场地条件、客流特征和站内通行动线，科学划分通行区域与休憩空间，兼顾出行通行和市民乘客避暑双重需求。除基础公益纳凉区域外， 火车南站、成都东客站等重点大型交通枢纽站点，还常态化开放综合性便民地铁驿站，向市民游客提供学习阅读、休憩办公的清凉空间。成都地铁运营公司东大路站区副站区长宋世恒介绍，今年成都地铁全线网489座车站实现纳凉区域的全覆盖。
0: 我们是布设了休息的一个座椅，站内呢是保证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空调环境，我们普遍都可以提供像医药箱或者说是饮水等这些免费的一些服务举措。地铁驿站比如说像成都东客站、成都火车南站，还有就是像世纪城站、孵化园站设置更精美。普通车站的话，一天的一个接待量100人左右的样子，大一点的这种车辆的话，甚至有接待几百人的情况。
9: 此外，成都地铁首个公益加商业复合型纳凉服务样板区也已正式对外开放。该休息区落地于日均换乘客流超10万人次的成都中医大省医院站 F 出入口，该站点周边毗邻2家大型综合医疗机构，人流量大，就医群体集中。样板休息区重点面向就诊市民、陪护人员开放，方便就医市民歇脚休整。成都轨道资源经营公司工作人员卜建坤：
12: 让就医的客群可以有一个地方休息，同时呢，我们提供了咖啡、披萨、零食，甚至有鲜花。整体的设计风格是取自于扎染，目前这个是一个第一个就是把纳凉空间和商业空间结合的一个创新型的一个消费场景，以后如果市民比较满意的话，我们肯定会推广的。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3: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2: 走读中华。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不仅能让游客直观地感知当地的历史文化底蕴，还能通过沉浸式非遗互动体验丰富旅游内涵，提升旅游价值。在陕西西安灞桥区有一处专门体验唐三彩烧制技艺的传习基地，这种具有独特风格的传统工艺品吸引了各地旅游团和学生团体前来体验学习。
5: 千年古都，文脉悠长。今天的走读中华单元，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张婉莹、西安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严博去体验独具特色、薪火相传的非遗瑰宝。
6: 最好的就是在七月份和八月份，基本上一个月能接到个20个团左右，大概一次有20-30人的，也有50-60人的，我们最多就是接待100多个人。国外的就是来他们一个组织一个团队到我们这儿来学习。
7: 唐三彩是唐代生产的一种低温釉陶器，釉彩以黄绿白三色为主，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唐三彩。唐三彩的生产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制作工艺复杂。在传习基地，大家不仅可以体验泥坯，还可以上釉。
6: 因为唐三彩是两次烧成，先烧完一遍后就变成了白色的，这俩是一模一样的。
8: 对，
6: 这是上完釉的，这是烧出来的，这就叫入窑一色。你看着这基本上都是一个颜色，是吧？入窑一色，出窑万彩。
7: 上好釉彩后再次入窑，由于铅釉的流动性强，在烧制的过程中，釉面向四周扩散流淌，各色釉互相浸润交融，形成自然而又斑驳绚丽的色彩。

0: 横三彩研习与体验外，还有一种瓷器的制作技艺，也是一直备受游客欢迎的非遗体验项目。
1: 现在我们手上拿着的呢，就是以橄榄青釉半刀尼克花而闻名的耀州瓷。我们这个非遗传承老师啊，正在进行拉胚，要不要尝试一把？
2: 可以，那我的起点有点太高了，一开始就是国家级非遗项目的体验。
1: 对，来试一下。
2: 好。
0: 耀州瓷创烧于唐代，烧制历史绵延超1400年，窑火虽历经兴衰起伏，却从未断绝。那么这精美的耀州瓷是如何制作的呢？
3: 首先，这个传统的拉胚是制瓷的第一步，也是关键。刨完泥以后，然后拉成一个泥桶，在这个泥桶当中去创造一些我们想要的一些器皿。拉坯技艺我们大家都是相通的，只是我们在装裱技艺上面会有所不同。那耀州瓷呢，我们的主要装裱工艺分为刻、剔、划、画、贴、印等一些工艺。
0: 作为中国北方青瓷的代表，

0: 能停下脚步亲手操作，更直观地感受药珠瓷的器型与质感。
1: 那这块是我们仿五代时期匠人们的智慧结晶倒装壶，现存于我们陕西历史博物馆，属于我们镇馆之宝之一。
2: 发现它没有盖儿。
1: 是的，那通体这个壶没有盖子，所以说它注水的时候会在这个梅花孔里边。
3: 它翻过来的时候是不会从这个进水口
1: 是的
3: 出去的，对吗？
2: 不会，
1: 它是一个连通器的一个原理。
2: 它就里面它有连通器。
1: 是的。
2: 哇。
1: 从这个口来进行一个出水。
2: 哇，您是不是很神奇？
3: 是，好想拿回去。好，这样的话，朋友来家里，我可以给他们展示，一物多用。它又可以观赏，你又可以真正的去使用它，它体验感非常的足。
1: 对。
0: 体验过瓷器的魅力，接下来还有精彩震撼的表演等待着大家。这些演员手拿盾牌、旗帜和大鼓，他们即将上演的会是什么呢？
2: 我们即将看到的表演呢，叫做硬牌八阵鼓。它呢是以鼓军阵为原型，鼓声铿锵，而且队形多变，非常的有气势、有力量哈，让人一眼就能感受到我们黄土高原的豪迈。赶紧去找一个绝佳位置观看表演吧。
0: 陕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印台八阵鼓是由诸葛亮的八阵图演变而来，将古代军事战法、民间鼓乐与民俗表演融为一体，气势雄浑，意蕴深远。而在街区的另一边，正在演出的是一场节奏明快、红火又热闹的彝军打连前。同样是陕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彝军打连前，集舞蹈、武术于一体，表演者手持竹竿，两端缀连数枚钱币，随着音乐节奏表演，大家和着明快的节奏，穿着喜庆艳丽的服装，演绎出热闹、喜庆、潇洒、奔放的民间场景。
4: 那两个节目呢，是我们非遗街区呢专门为非遗节目打造的两类欣赏类的这个非遗项目。我们这里呢，不但有非遗手作，还有很多体验的内容。
0: 和古朴粗犷的表演气质一脉相承，黄土高原的各种手工艺品同样也是实实在在的奔放派。
2: 男生的头上是不是戴了一个头巾，就很像我们那个黄土高原的风格，就男生头上会围一个白色的头巾。
5: 大花辫的话，因为咱北方的没有出嫁之前都是拧的这种长辫子，彝军剪制呢就是粗犷豪放。
6: 因为我们秦人上黑，所以我们的底部一般用的都是黑色的，线条也是比较粗犷的。
3: 黑色的一个小毛驴，你可以看到它的眼睛这个地方，它是用粉色的这种棉线
6: 对
3: 绣制而成的。
6: 它体现的就是棉的那个温暖感，就比较质朴。
0: 入夜后，街区灯火璀璨，互动体验的项目愈加丰富，既可在以文会友的亭中与诗仙李白对诗吟句，也能在街巷间参与各式互动游戏，还能与同行游人共赏西域胡旋舞，万般精彩尽数绽放在眼前。
3: 非遗之旅真的是太精彩了，不仅长知识长见识，而且体验感也是满满的。我的非遗之旅旅游路线已经制定完成了。
2: 婉莹啊，其实我们陕西的非遗种类呢还远不止于此，从宝鸡西府老街看凤翔泥塑、化州皮影，到咸阳袁家村感受关中民俗和茯茶古韵，从渭南韩城行古的豪迈，再到汉中玄台射火的热闹，从延安安在腰鼓的豪情，到夷陵绥德石雕的雄浑厚重，在我们三秦大地上呀，处处都是非遗的活态传承。欢迎大家一起来感受千年文脉，我们在陕西等你。
7: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白强、莹莹，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8: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我们去旅行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3: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2: 中办国办近日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明确了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如何通过一份纲领性文件，让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资源的价值得到充分彰显？节目中一起来关注。
3: 育儿是一件关系孩子身心成长的重要课题。如今啊，很多家长都会主动学习育儿相关的理论知识，希望用较为科学的方法为孩子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在我们今天的生活 QAA， 台湾老师廖嘉兴将与您分享，当家长面对孩子出现厌学情绪的时候，要如何来理解和应对呢？
2: 在四川自贡，全民爱吃兔，尤其呢进入盛夏高温时段，麻辣鲜香的冷吃兔、手撕兔等即食兔肉产品呢备受青睐。那么高温酷暑带动本地兔肉消费持续走热，产销两旺。这座千年盐都何以对兔肉情有独钟呢？当地如何跳出单一的餐饮消费，把市井美食发展为特色产业集群？今天的生活乐分享，一起来了解相关情况。
3: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跟随莹莹、白强开始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
1: 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白强。中办国办近日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 意见明确了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自然资源既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物质根基，也是承载生态安全、发展空间、资产权益与民生福祉的重要载体。如何通过一份纲领性文件，让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资源的价值得到充分彰显？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说到自然资源，从资源到资产的转化过程，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谭荣深有感触。他说，推动自然资源资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只是给绿水青山定价，也不是简单的把自然资源推向市场，其深层命题在于，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既守好自然生态的底色，又激活资源资产的动能，更让人民群众共享资源生态收益。
5: 过去谈自然资源呢，更多聚焦像土地、矿、水、森林这些生产要素的经济功能，进入到新时代呢，自然资源的内涵是大为拓展了。一片森林，它不仅提供木材，它也能够涵养水源，固碳适氧，提供抗氧空间。那一条河流呢，它不止于去取水排水，它更关系到生态廊道、滨水活力与公共福祉。自然资源资产的价值啊，它往往就嵌入一个生态系统、一个空间单元或者是一个治理场景之中，所以它们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是相互交织、彼此依存的。
4: 在自然资源资产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背景下，我国的土地、山林、河湖、矿产等自然资源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在大众的概念里，除了土地可以通过承包、出让等方式取得使用权之外，似乎其他类型的自然资源并未完全实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有效分离。加之我国实行非常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使用者往往缺乏在政策法规允许的条件下进行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和手段。而这些都是一段时间以来我国自然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天津大学中国绿色发展研究院研究员郭志金看来，意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亮点就是推动自然资源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明确相应权利内容和权利行使方式。
6: 要是市场在自然资源配置中起到基础性作用，就必须实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有效分离。也就是说，所有权人可以有条件将使用权让渡给市场主体，从而激发更大的市场潜力。意见通过推动构建完善的自然资源资产权利体系，旨在更好地界定各类权利边界，不断丰富权能内容，让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可在市场自由流通，促进自然资源资产市场化配置。
4: 谭荣也认为，在公有制条件下，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关键不是把自然资源简单商品化、资本化，更不是盲目改变所有权性质，而是如同土地一样，在所有权稳定、用途管制严格、生态底线不突破的前提下，依法依规激活各类自然资源资产的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等权能。
5: 意见的重要创新呢，就是通过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去把抽象的公有产权转化为可以登记的、可以配置的、可以流转的、可以运营的、可以监管的、可以考核追责的具体安排。确权登记是明确了归属于边界，资产清查呢，就摸清了家底与价值。自然资源清单制度和分级履职能够厘清所有者的职责和管理的责任。规划管制呢，是明确利用的边界和管控的底线。市场的配置呢，与收益管理打通利用与分配。这一制度体系既为市场主体提供了稳定的预期，它又防止公共自然资源资产被低价占有、过度开发或者是短期的套利。
4: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离不开市场，但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政府要定边界、立规则、守底线、明责任。市场重在发现价值、组织运营、提升效率、形成收益。谭荣观察， 意见实则是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融入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全过程，推动其从单项试点、项目探索走向保护、储备、配置、收益和监管相衔接的制度体系。
5: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能止于一次性交易，也不能够停留在单个项目的收益，它需要形成保护、管护、配置、收益再保护的闭环。保护修复提升了资产的质量，储备管护呢是保障资产的状态，市场配置呢是激活使用权能，经营运营就能够形成合理的收益，收益的分配呢是能够做好反哺、保护修复、公共服务和群众增收的。为此呢，意见他提出要完善收益核算和分配管理，特别是在组合配置情形下，按照资源的类型、权利的类型和贡献方式去进行收益核算，并根据保护责任、投入来源、经营方式与受益主体合理确定分配的机制，既保障国家和集体所有者的权益，也保护农民、社区、经营主体和保护主体的合法权益。
4: 实现自然资源资产的保值增值，也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意见提出，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方案，加强方案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协同。南京大学教授崔公豪认为，自然资源的评价是动态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具有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势制宜的特征。因此，不仅要在现实点做好自然资源资产评价工作，还要建立对自然资源资产的再评价机制，为实现自然资源资产保值增值夯实基础。
7: 我们都知道，自然资源资产价值在不同区域是不相同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橘。资源是税还是保？做好自然资源资产评价，编制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方案，并与各类规划相协同非常重要。国土空间规划强调的是未来一段时间资源空间布局的合理优化，而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方案则以产权为基础，重在资产价值的量化和优化，两者双向赋能，就可实现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空间开发利用方向与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方案明确的管护配置方向和方式相协调，促进自然资源资产的保值增值。
4: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管理制度体系，十五五规划纲要也提

0: 这不仅将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也能强化自然资源整体性保护，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
1: 随着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形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如近年来各地利用洞穴、废弃矿坑等深层地下空间发展旅游、储能等产业，使对深层地下空间使用权的产权保障日益迫切。此次意见提出探索单独设立深层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将为深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提供更好的产权保障。另外，意见还提出了推动设立国有农用地使用权、构建无居民海岛权利体系等举措，进一步完善自然资源资产权利体系。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3: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2: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3: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2: 掌握实用小妙招，
3: 爱上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白强。育儿是一件关系孩子身心成长的重要课题。如今啊，很多家长都会主动学习育儿相关的理论知识，希望用较为科学的方法为孩子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今天呢，台湾老师廖嘉欣要跟我们分享，当家长面对孩子出现厌学情绪的时候，要如何来理解和应对，一起来了解。
6: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不少家长啊，面对不肯上学的孩子满心困惑，衣食无忧，学校环境又安稳，孩子却千方百计的想要逃避校园，软硬劝说都无济于事。多数家长啊，简单的将这个讨厌这个学习厌学归为懒惰贪玩不懂事，一昧的批评施压，可孩子抵触的情绪啊，只会愈发的强烈。心理学呢，就有一个观点啊，认为厌学不是孩子本身的问题哦，而是他用来抵御内心巨大痛苦的自救方式。不愿上学看似很麻烦，实则啊，是孩子缓解焦虑的一种方式，满足内心需求的一种应对手段。心理学家也提出了拒绝学习功能的这样的一个模型，清晰的能够去拆解孩子厌学背后的四种隐藏的心理诉求，结合真实案例，我在这里呢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套落地的一个疏导方式。这里呢有一个家庭案例啊，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下。这是一个初二男孩的一个家庭案例。有一个初二男孩，他叫小雨，已经在家停课了3周，一提到上学啊就心慌胸闷哭闹不止。父母啊，起初认定他只是一个啊沉迷游戏、逃避学习，每天啊就这样子对他轮番说教，没收他的手机，甚至是强制啊拽着他去上学。可是每次到了校门口啊，小雨都会浑身发抖，最后啊只能够折返回家。深入沟通后啊，才知道啊，小雨长期害怕数学老师严厉的批评，每次考试啊都极度的这种焦虑，同时啊被班级的这种啊小团体啊孤立。课间呢，也只能独自待在这个座位。只要不去学校，恐惧、尴尬、自卑的负面感就全部消失了。那在家玩手机的时候啊，父母放下争吵，他就去专心的去安抚他。那这个专注的这个关注呢，更会让他下意识的依赖不上学的这个状态。所以这个父母啊，此前呢，他只看见了不上学这个结果，但是他却忽略了背后层层叠加的一些痛苦。

0: 典型的复合型厌学啊，同时包含了逃避负面情绪、社交压力、寻求家人的陪伴、贪恋居家娱乐的这种四类心理。那想要去化解这样的一个厌学，就必须先分清孩子的核心诉求，还有针对性的疏导。那拒学行为呢，它分为两个方向哦，大方向哦，还有四种功能。前面两种是脱离、逃离痛苦。那后面两种是奔赴快乐，所有的厌学行为都能够对应其中的一类或者是多种种类。那现在呢，我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做一个分享。首先哈，回避校内的负面情绪，这是一种，这是一类。考试压力、严苛的老师、课堂发言的恐惧，会让孩子一踏入学校就产生强烈的焦虑，不上学就彻底的避开难受感受。属于心理学上的负强化，久而久之啊，孩子就会本能的去排斥校园了。那第二种呢，就是逃避棘手的人际关系。那有哪些呢？像是什么遭遇同学孤立呀、校园攀比呀、轻微的欺凌，或者是害怕当众出丑，以及校园社交环境，这个有一些压力，就会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居家呢，就能够逃离紧张的人际关系。还有第三种，就是渴求家人的关注与陪伴啊。很多的家庭父母沟通匮乏，甚至是经常吵架。只有孩子出现厌学问题的时候，父母才会放下矛盾，全身心的去照顾他。那孩子在这个潜意识里面呢，他就会学会用拒学换取家人温柔的陪伴。分离焦虑啊，这种严重的孩子呢，就会比较明显。再来最后一种啊，就是贪恋校外轻松快乐，在家可以无限制的刷视频、打游戏、自由和朋友这种外出玩耍。那对比学校的这种约束，居家的生活吸引力更强烈，享乐的驱动啊，孩子拒绝回去学校。所以咱们要分清孩子厌学的核心动机，它的原因是什么，家长才能够停止无效的说教，用对应的方法去化解孩子的厌学心结。
1: 刚才呢，廖嘉欣老师和我们讲解了孩子的四类厌学行为，不同的厌学行为需要用不同的方法来应对。我们继续来听台湾老师廖嘉欣的分享。
0: 那这四类的厌学呢，它针对的不一样的一个疏导方案我也跟各位家长朋友做一个分享。那有温和修复孩子的校园意愿也是很不错的，这种方式我也跟大家推荐一下。在这里呢，我有一个教育方法呢跟大家分享分享。首先呢，孩子被焦虑压迫的时候，直白的这种安慰，什么别紧张啊，其实说真的作用不大的，压抑的恐惧可能会不断的去放大。家长可能引导孩子把模糊的情绪去具象化，完成情绪的这种释放。但是在这种日常的闲聊顺势的这种提问比方说像什么，如果把你放进教室，你难受吗？那你难受你画出来会是什么模样呢？最坏的场景又是什么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等孩子说出内心的恐惧，再陪他理性的去推演这一些过程。那这件事情的发生的概率高吗？就算出现了，咱们有什么应对的方式啊？把藏在心里的恐惧咱们具象化的描述出来啊，恐惧的这种力量会自然削弱的。所以咱们的核心啊，各位家长朋友们，不是消除情绪，而是带着孩子去拆解情绪，让孩子拥有直面不安的这种底气。再来呢，就是说到青春期的孩子啊，青春期的孩子啊，他极度的去在意他人的评价，他会逼迫内向啊、受过排挤的孩子啊主动交友，只会加重自卑的一个焦虑。那我们可以给孩子一套低门槛的社交策略，比方说不用主动搭话。多专注自己的书本，做到状态放松即可。同时我们也可以教他万能的收尾话术哦。就比方说什么我再琢磨琢磨，我再思考思考，我再想一下。所以遇到尴尬的对话的时候，这些及时终止，掌握人际的主动权可以捏在自己手上。所以咱们不用要求孩子融入集体， 而是先给予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

社交压力会大幅的降低。那如果咱们的孩子啊，靠厌学去换取家人的关心，又该怎么办呢？各位家长朋友们，咱们一定要切记啊，每日反复的去审问校园的这种情况，这只会加强强化孩子说我生病了才能被重视的这种认知。所以咱们应该把这个单向的盘问换成双向的交流，主动向孩子请教，邀约共同的活动。比方说各位家长朋友们，你可以说去分享自己的这种年少的烦恼啊，邀请孩子一同看他感兴趣的这个电影啊，或者是说让孩子感受到自己是平等的这种同行者，而非需要被管教问题的小孩。因为毕竟没有人喜欢被说教的，所以当家庭不再去围绕着厌学打转的时候，孩子也就没有需要去靠不上学去换取关注啦。还有一个就是强硬的去没收电子产品啊，这是没有用的，它只会去激化对抗。青春期的孩子最渴望的就是掌控感，和孩子可以一起规划每日时间的拼图，学习、娱乐、休息时长由他自主分配。只要我们家长定就是去关注他、观察他作息合理，家长不予干涉都是可以的。那我们也就不再采用什么先学习再玩耍的这种管控模式，我们应该是把时间的选择权交给孩子。当孩子能够自主安排生活，也就不需要去逃学换取这种玩乐的机会，厌学的这个正向的奖励也就会自动消失了。那教育家杜威也提出啦，教育的本身就是生活，而非为生活而做准备。孩子愿意重返校园，从来不是被家长说教说服的，而是校园能够容纳他的情绪，包容他的社交，给予他自主的空间。所以我们不必要求孩子立刻恢复正常的上学，而是一次的坦诚聊天，一张时间的规划图，一场共同的观影，每一次的温柔的链接，都在瓦解咱们孩子厌学背后的心理支撑。家长，少一分指责，多一分共情拆解，咱们就能够读懂孩子藏在逃避背后的委屈与需求了，就能够陪着孩子慢慢走出封闭，重新拥抱校园生活。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爱时尚，
2: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1: 爱生活，
3: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1: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白强。在四川自贡，全民爱吃兔，尤其是进入到了盛夏高温的时段，麻辣鲜香的冷吃兔、手撕兔等即食兔肉产品备受青睐。每年的六至八月高温季，自贡即食兔产品啊，上线的寄送量呢，较淡季环比上涨了65%，夏季的销量呢，占全年线上总量的40%以上。那么高温酷暑带动本地兔肉消费持续走热，产销两旺。
4: 这座千年盐都何以对兔肉情有独钟？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报道走进自贡，看当地如何跳出单一餐饮消费，把市井美食发展为特色产业集群。
6: 街巷间麻辣鲜香扑鼻而来，自贡食兔的习惯由来已久。古时盐业兴盛，兔肉是盐工经济实惠的肉食选择。凭借盐帮菜独特的烹饪手法，当地衍生出冷吃兔、鲜锅兔等数十道特色兔肉佳肴，深受市民青睐。
7: 我们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鲜锅兔。
8: 鲜锅兔嘛，它就是以鲜嫩为主，然后干锅兔就是以干香为主。
6: 以往兔肉供给多依靠外地调入，如今越来越多的餐桌食材产自本地标准化、规模化的养殖基地。在自贡荣县新桥镇沙湾村的国家级西南现代肉兔产业示范园内，全国首座楼栋式智能化肉兔养殖场已经进入设备安装阶段。而在园区 1.5 万平方米的平层厂房内，肉兔存栏量已达3万只。连日来，自贡持续发布高温预警，局地气温已经超40度。但是记者走进这家肉兔养殖基地的厂房当中，明显能感受到体感温度下降了很多，而且还能感受到阵阵凉风拂面而来。令我们感到好奇的是，整个厂房当中并没有安装一台空调。肉兔养殖基地负责人刘向阳介绍，厂房通过负压风机实现降温。
8: 主要是通过15公分压缩的纸质的水帘，下边有这个自动循环水，可以往上供水，热风进入这水帘以后，通过这个水的降温来给这车间里循环式成波浪式，用冷的空气把它热的空气卷出去，目前跟室外的温度相差得在10度左右。
6: 厂房内行车式智能喂料机沿轨道往复运行，定时定量完成饲料投喂，笼底配套的清粪输送带持续收集转运兔粪，全程无需人工清扫，既能维持圈舍清洁干燥，又可降低疫病滋生风险。 这套全自动智能设备解决了传统养殖脏乱差的固有难题，有力推动肉兔养殖产业向标准化、智能化转型。肉兔养殖基地负责人刘向阳：
8: 这一个车间就人工来投喂的话，得需要两个人，但是呢，现在用自动化投喂的情况下，就是一个人能管两个车间，就大大的节省了劳动的人力。
6: 截至目前，自贡已建成规模化肉兔养殖场164个，标准化养殖覆盖率超76%。2025年，全市肉兔出栏5147.6万只，源源不断出栏的优质肉兔，一部分直供本地餐饮店，另一部分送入现代化的食品加工企业。自贡冷吃兔是盐帮菜的经典招牌菜。选取新鲜兔丁，搭配花椒、干辣椒，文火慢炒，鲜香麻辣，晾凉后风味更佳。自贡冷吃兔生产企业生产副总经理向玉洲介绍，过去冷吃兔生产多以家庭小作坊为主，生产标准不统一，生产规模受限，如今正向标准化、产业化迈进。
9: 把冷吃兔传统工艺生产的每个环节进行了一个标准化、规范化的一个定量，提高了产品的生产效率、质量稳定性，能够完全满足快递发货的需求。
6: 当地已经研发出手撕兔、鲜锅兔、粉蒸兔等上百款兔肉预制菜品与即食食品，同步出台相关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健全各类肉兔制品生产规范。2025年，依托头部电商品牌旗舰店，冷吃兔系列产品的寄递量达1151万件，同比增长7.4%。肉兔产业综合产值达166亿元，肉兔出栏消费规模均居全国首位。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5: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白强。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至今保存有完整的皇城、大量的王府、庙宇、会馆、胡同和四合院等古建筑。在2012年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位专家提出了几个问题：从乾隆时期时，北京比较完整的保留到现在的四合院还有多少？北京城墙的城门楼、瓮城、古桥、河水系都是什么样的规制？都分布在什么位置呢？
5: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就珍藏着一幅令现代科技界赞叹不已的测绘成果——乾隆京城全图，其精细程度呢，在当时是举世罕见，是古代测绘技术的典范。那么这幅古地图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信息呢？当现代科技与古代智慧相遇，长期从事测绘地理信息生产科研工作的陈品祥如何揭开乾隆京城全图所隐藏的真相？我们一起来了解。
7: 陈品祥是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的正高级工程师，他长期从事测绘地理信息生产科研工作。他不仅主持了北京冬奥会雪上场馆全生命周期测绘保障服务关键技术这一项目，获得2022年测绘科学技术奖二等奖，而且还带领团队在2022年底基本完成了北京中轴线石井三围的搭建工作，为研究古城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数据资料。
8: 在城市的建设当中离不开测绘，比如说我们要盖一栋楼，那么这个楼的高度，这个楼的跟周边的关系都需要精确的测绘，你别这个新的楼盖起来遮挡了后面的楼。那么我城市测绘工作对北京城市建设深有体会，测绘必须严肃认真的去对待这项工作。
7: 2012年一次偶然的机遇，让陈品祥的职业生涯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紧密结合在了一起。
8: 在2012年的一次研讨会上，有一位这个专家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从乾隆时候保留到现在，比较完整的四合院还有多少？北京城墙的这个城门楼、瓮城、这个古桥和水系，它都是什么样的规制？都分布在什么位置？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是需要我们测绘工作者去解决的问题。
7: 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至今保存有完整的皇城、大量的王府、庙宇、会馆、胡同和四合院等古建筑，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既具有位置坐标、高度、形状、面积等空间信息，同时也具有历史变迁、 文化价值等特征属性信息，如何将这些信息进行有机整合，成为陈品祥思考的关键问题。
8: 我当时想到的就是要把这些信息都涵盖在一个系统里头，比如说福王府它是什么朝代建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有没有对它进行改扩建，现在它又发生了什么变化，把这些历史文化信息都放到一个系统里头，它既直观又明了。我们梳理出现存保存完好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梳理出了一些已经消失的文化遗产。那么现存的文化遗产是我们未来保护的重点，那些消失的文化遗产我们也要找出它消失的原因，未来的城市建设中怎么样规避这些问题，这样才能更好地助力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
7: 陈品祥要绘制一个具有历史文化信息的测绘地图系统，纵观古今，以史为鉴，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设想，一旦形成意义非凡。但他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历史上的数据从哪里得来。
8: 在古代受到这个测绘的技术和设备的限制，要找出一份具有测绘意义的地图是非常困难的。找这份具有测绘意义的地图，我们就去了大量的资料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查找，终于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找到了一份具有测绘意义的可以参考的清代的地图《乾隆京城全图》。
7: 《乾隆京城全图》完成于乾隆十五年，以当时的北京城区为范围，详细绘制了城市建筑物、道路、河流、水景等，是研究北京城市发展史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当他们对这张清代地图进

0: 哎，这是启发了我对乾隆图研究的这个想法。那么我们先把这个乾隆图的每一个局部分成若干个局部，把每一个局部纠正好了，每一个局部纠正好了以后，再拼成一张完整的乾隆图。陈品祥决定化整为零，逐个攻克。但如何科学地分割地图，又成了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清代地图上。 建筑、街道、水系等地理要素俱全，以什么作为依据来分割地图，才能使校对更加精准呢？经过反复对比研究，他和团队决定以历经时光变迁而没有改变的建筑作为每个局部的核心。
1: 比如，我们以天坛为中心，辐射区一定的区域，把这个区域里的道路、胡同、院落和水系。 划分出一个局部地图，再以白塔为中心，也同样辐射区一定的区域，做出一个局部地图，以此类推，把整个乾隆京城全图划分区若干的区域，每一块以主体建筑为基础，分别进行测绘和校准。
0: 按照这个方案，陈品祥带领团队。
1: 将这幅清代地图科学地分割成了大大小小400余块局部地图，并展开实地测绘。我们把这个400多块进行校准，这是一个巨大的工作量。这个我们的团队啊，10来个人，那就没有节假日啊、上下班的概念了。只要不睡着了，就多干一会儿，就自动的这个加班加点。经过2个多月的这个奋斗啊，终于把这个图啊校准了。
0: 不过，这并没有结束工作。完成校准的局部地图，还需要合成一个整体。这就意味着局部接合处的连接线必须精准再精准，才能严丝合缝。秉持着对工作的严谨态度，陈品祥和团队决定把每个局部图的连接处都再次测绘一遍。
1: 来回反复的测绘，对团队的每一个人的意志都是极大的考验。 但是我们团队没有人退缩，大家还是坚持一丝不苟的精神，又坚持了1个月的时间，按照中心向外辐射的顺序，对每一处接缝又进行了诚心的测绘校准，最终完成了对乾隆京城全图的完整的校准。同时，我们参考1953年北京旧城房屋产权分类图。 并结合现在的地形图，终于在2018年完成了3个时期的坐标的整合分析，最终形成了一个具有准确坐标的北京历史文化信息系统。
0: 在乾隆京城全图和历代旧城测绘数据整合对比研究形成的系统里，北京城的历史文脉和地理风貌一目了然，为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的保护。
1: 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数据资料。这个系统就非常的清晰，一目了然了。它能够表现3个时期这一个院落里面的历史变化。乾隆图的时候，这是一个大院，到了1953年的时候，已经变成了很多的小院。到今天，这些小院基本没有变化。对于这些还保留的院落，要认真的加以保护。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莹莹，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王赫野带来的《长夜星光》。王赫野富有张力的嗓音极具感染力了，低沉的吟唱和忧郁的旋律将爱情当中那种让人无法平息的情绪刻画得入木三分。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跟着旋律去旅行，接下来让我们伴着新的旅程的旋律踏上一场充满朝气的音乐之旅，驶向满载梦想与希望的彼岸。

0: 音乐如灵动的向导，带我们穿梭于不同的情感天地。莲奈演唱的《浮生若梦》是以舒缓柔美的旋律为基调，钢琴与弦乐交织，宛如潺潺流水，细腻地勾勒出如梦似幻的氛围。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跟着旋律去旅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下面要送出的是林晓峰的演唱《湾风》，将带我们漫步于海风轻拂的港湾，感受那份独有的缱绻与温柔。

在音乐的航程里，每首歌都有独特的站点。周杰伦的搁浅用深情且富有层次感的旋律是构建出了非常深情的港湾，钢琴与弦乐的搭配增强了情感的张力，在阴天搁浅的意象描绘了爱情当中的遗憾与愧疚，展现出了情感冲突中的挣扎。接下来继续来听《姑娘别哭泣》，带我们走进充满人间烟火气的情感世界。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薛之谦演唱的《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萦绕着神秘而忧伤的氛围，弦乐与钢琴交织，如同迷雾般笼罩着回忆。歌词充满哲思与浪漫，描绘了有缘无分的爱情纠葛，直击人心，营造出了凄美的意境。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继续来分享音乐主题，跟着旋律去旅行。马上要送出的是何洁的演唱《小永远》。

0: 刚刚听到周深演唱的歌曲《嗨》，是挑出了平凡日常，带我们开启了一场欢快的心灵之旅。这首歌也是融合了复古轻爵士风格与流行音乐元素。周深是以慵懒而富有磁性的声音演绎歌曲，歌词简单直白又充满着力量，用具象化的意象传递暧昧与浪漫。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跟着旋律去旅行。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时代少年团《有你的季节》。

总有歌曲能够带领我们抵达心灵的远方。吴克群在《写在星星上》这首歌曲当中是带我们奔赴了一场浪漫的星际之旅。歌曲旋律温柔舒缓，营造出了静谧而治愈的氛围。歌词极具画面感，用浪漫的笔触将无法言说的情感寄托于浩瀚星空。继续要听到的是张靓颖带来的演唱《绽放》，美妙惊喜。歌曲是以轻快旋律与童话意象传递积极能量。

0: 歌曲《浮游》旋律带着清冷的质感，歌曲是隐喻青春的短暂与珍贵，歌词直抒少年心事，融合了青春回忆与时间流逝的主题，通过细腻的演唱传递出未果的暗恋与成长遗憾。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今天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跟着旋律去旅行，最后要送出的是 Coco 李玟演唱的乐园。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了。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王来，先到底来关注大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是文化卫生单元，来关注到中央档案馆最近向社会来集中开放一批馆藏的档案，有偌尔多珍贵史料是头一摆亮相呢？咱也伫单集当中到底来关注。咱厝台单元甲北港来专用广东港珠澳大桥口花市客运离境特色服务点，四川成都带着新鸟来佚佗，中国美国青少年共同来沉浸式感受巴蜀文化。那个来关注到今年暑期呢，伊个出游出现三大风向，就是讲机票介绍进入挖堆，收费调起，票数保障小城市破款，也来关注到相关的内容。有法到三江单元来关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安怎是拍击这个心机商标，压制商标囤积？咱也伫单集当中到底来关注。好，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0: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1: 福州阿祖 FM 一空六点
0: 二，厦门金门 FM 一空七点九，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欢迎来到文化卫生单元来关注着中央档案馆最近向社会来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拢总是有4.4万多件。这红色档案呢，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含甲伟大成就的历史见证。具体有啥物款的内容，咱到底得记者来了解。
1: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2: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1: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2: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国，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提出了陆相成油理论啊，并以此为指导啊，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就是在1955年啊，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啊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更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1: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2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与之呼应，另一份相隔65年的文件，1997年3月，卫生部等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则针对当时农村严重威胁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强调做好农村卫生工作，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
2: 我们都知道，事实上病有所医啊，对于我们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啊，是绝非易事。那么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那么从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疾病肆虐、人民缺医少药、基本就医需求都难以达到满足的这种窘境，到现在编织成了一张惠及全民、堪称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 的的确确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1: 刘坤还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2: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的把权力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欢迎来到咱厝台灯馆，来关注着为即刻个开始，哈尼滨到达龟山到达木河串花航线正式开通。这条航线旁边是电波区域特别空白，而且也为游客串联多地美景，体验边境风景呢，会当讲是搭建起上界里边的空中的走廊。具体是什么款的情况，咱就到底的记者来了解。
3: 这条新开的串飞航线由成都航空采用国产 C909 机型直飞，每周三、周日执行往返航班。航线串联黑龙江省会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三地，填补了鸡西至漠河的直达航空空白。鸡西与漠河两地相距1400余公里，两地通行时间从11小时被压缩至3小时以内，大幅拉近了时空距离，为两地旅游联动、经贸往来打通了快速通道。旅客赵阳：
4: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这个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3: 作为边境口岸城市，鸡西拥有乌苏里江、星海湖等独特的借江借湖风光。今年东北超赛事火热，串飞航线的开通更是让观赛加旅游的组合更加顺畅。各地游客可以顺道串联沿线多个目的地。游客于真：
5: 一直想来鸡西看看星海湖和乌苏里江，以前因为路远，而且跟其他想去的城市也不顺道，抽不出足够的时间专程来。现在坐飞机方便多了，能节省出很多时间，所以说走就走。
3: 航线另一端的漠河，入夏以来，凭借凉爽宜人的气候，成为全国游客的避暑热门目的地。随着串飞航线持续加密，地处我国最北端的漠河与黑龙江省内多个城市的空中通道不断打通，极地找北、边疆观光、森林康养等多元旅游产品通过航空网络串联呈现，吸引大量长线游客一站式打卡黑龙江特色景区。游客周金发：
6: 我们在哈尔滨玩了太阳岛，还是坐了船，然后来了漠河，就是找中国的最北端，来了这感觉航班也很多，风景也很美，美食也非常棒，交通也很方便啊，整体的感觉非常棒。
3: 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介绍，近年来黑龙江省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分散在各地的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连线成面，推动黑龙江特色文旅从一地一季向全域全季加速转变，成为拉动文旅消费、赋能边境地区发展的新引擎。
7: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将分散在各地的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连线成面。城级游客中，外省游客占比达到了58%。高效的行程安排，使外省的游客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游览更多的景点，有力地支撑了我省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的蓬勃发展，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产品的增收。

0: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福州阿祖 FM 一零六点
0: 二，厦门金门 FM 一零七点九，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欢迎来到咱厝台单元，用来跟您斗阵做伴开讲，来关注着江苏的大桥珠海江路口岸离经体系服务点是正式启用，这是广东今年新增的离境体系服务点，会进一步来完成口岸离境体系服务体系，而且为境外游客提供要卡里边更好的体系服务，持续的来释放入境消费潜力。具体情况，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港珠澳大桥是连接粤港澳三地的重要跨境通道，也是大湾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此次启用的离境退税服务点直接设置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境大厅，境外旅客购物后可在离境时即到即办，无需再为退税专门绕行。此新增离境退税服务点将助力进一步加速织密口岸退税网络，完善口岸消费配套服务，方便符合条件的境外旅客在离境前办理退税业务，提升跨境出行和消费体验。旅客王先生：
2: 很顺利，只花了我30分钟的时间，我还拿现金，现在退回差不多10%的现金，我经常的过来这边，很多机会再回来。
1: 据记者了解，离境退税服务点投入使用后，将进一步完善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综合服务功能，优化境外旅客购物、退税等消费服务流程，提升口岸国际化服务水平和跨境消费便利化水平，也将为珠海打造国际消费目的地，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提供有力支撑。

0: 港珠澳大桥海关副关长何昌博。
1: 为进一步释放入境消费增长潜力，海关配合落实小额抽验、无纸化办理等便利化措施，大幅压缩境外旅客等候时间，持续优化入境消费体验。
0: 珠海市商务局市场建设科科长鲍立山。
2: 两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呢，越来越多的境外旅客，尤其是开车的港澳旅客，会选择从大桥口岸进出珠海。大桥口岸新增了离境退税的服务功能之后呢，将会极大的便利这些旅客享受离境退税的服务，同时呢，也会进一步激活珠海的消费活力，助力珠海加快建设成为区域消费中心城市。下一步呢，我们将会持续推动珠海的离境退税口岸以及离境退税商店的布局的优化，我们希望能够让入境消费的旅客可以选择更多、耗时更短以及体验更佳。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咱厝台灯馆来甲白光专用四川，每二十位来自美国的这个青少年，住伫四川，开启一场带着禽鸟游中国的奇妙旅程。慢听是看禽鸟为禽鸟，做禽鸟同款的窝窝头，也亲手呢来做皮影，佚佗三千堆博物馆，来沉浸式的感受巴蜀文化这个脉动。现在是咱就到阵来听记者报道。
3: 此次跟着熊猫游中国，中美青少年互动交流活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及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联合举办。参加活动的美国青少年代表团首站来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在大熊猫顶流花花所在区域，独特的外形和憨态可掬的样子引得来访学生纷纷驻足拍照。随后大家走进熊猫基地密林片区的新汉馆，多只同龄大熊猫在林间活动，啃食竹子，展现出活泼的生活状态。最后，青少年们来到了星星产房室内展馆，近距离观察大熊猫妈妈带幼崽的日常场景。美国华盛顿州学生娜塔莉·维纳，
4: 我之前没有想到大熊猫在现实中会这么可爱，看到他们在树上活动吃竹子真的令人惊叹。我们还看到一只熊猫宝宝一直缠着妈妈，特别萌。这次参观绝对是我经历过最难忘的事情之一。
3: 除了观看大熊猫之外，在熊猫学院大楼现场设置了文化体验环节，同学们在扇面上勾勒熊猫形象，亲手制作文创小礼品留作纪念。熊猫基地科普教员还现场介绍饲养方法和保护举措，并带领大家制作熊猫窝窝头，体验制作过程与吃起来的口感。美国华盛顿州学生亚当·埃尔门·肖维，
5: 关于大熊猫窝窝头呢，我原本以为他们除了竹子之外什么都不吃。通过这次参观，我了解到他们的消化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以及他们需要怎么获取和消化食物，这些都非常有意思。
3: 在结束熊猫基地的参观体验之后，美国青少年们来到了都江堰皮影博物馆，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现场体验传统皮影制作。从选材、雕刻到组装、上色，同学们在动手操作的过程当中，近距离了解皮影艺术的制作技艺与文化内涵。美国华盛顿州学生杰西·鲍姆，
4: 这是我刚刚做的皮影，是一只大熊猫，我还给它的衣服加了一些鲜艳的颜色，让它更有个性。看到皮影艺人通过创作让他真正活了起来，我觉得特别酷，所以也想学习这门技艺。
3: 根据安排，参加此次活动的美国青少年还前往了成都宽窄巷子，在街区漫步参观，感受成都的城市文化氛围，并与成都本地中学生交流互动，分享彼此的学习和生活体验。活动采用线下体验加线上传播的互动方式，依托总台北美总站熊猫爪爪工作室，将美国青少年来华的见闻与体验同步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吸引海外网友共同参与互动。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台化纤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欢迎继续回到咱厝台单元，来关注着记者会最近主流旅游平台呢，了解着讲啊，今年这个暑期呢，这个机票介绍港币是走低，家庭出游的成本也跟着安尼来下降。头一摆坐飞机的少年的游客呢，占比是明显提升。一批小众特色的避暑、保障小城，真正是今年暑期出游的新进的热门目的地。国泰景后，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3: 暑期想跟家人出去玩，特意看了机票价格，没想到比我预想的还便宜。
4: 最近计划从北京出发到宁波旅游的姚女士说，她发现和往年相比，今年暑期机票价格便宜了不少。旅游平台的数据也印证了她的感受，今年暑期机票价格成为近年来的洼地，尤其是七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价格比高铁火车票还便宜。今年暑运期间，成都、上海、北京、广州等是民航国内航班的核心客源地。整体来看，暑运民航出行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及去中心城市的出发客流相对集中，整体出行需求位居全国前列。值得关注的是，部分三四线城市今年暑运期间的民航出行需求增长强劲，秦皇岛、岳阳、佳木斯、塔城、洛阳等地的国内航班预订热度增幅位居全国前列。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说，
5: 随着民航网络的持续完善，中小城市机场航线的不断加密，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稳步提升，三四线城市的暑期出行需求已经成为民航市场增长的重要动力，尤其是家庭亲子游、学生毕业游的需求增长最为明显。
4: 从客群结构看，亲子及学生客群依然是暑运市场的主力军。暑期是学生毕业旅行、研学旅行、海外游学等需求集中释放的窗口，亲子家庭构成了国内暑运市场的基本盘，银发族也保持了稳定的出行占比。暑运期间，哪些城市最受游客欢迎呢？旅游平台发布的报告显示，成都、上海、北京、广州、昆明、深圳、乌鲁木齐、重庆、哈尔滨、沈阳位列暑运民航出行热度前十名。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趋势是，更多旅客解锁了人生第一次飞行。石科介绍，
6: 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里，目的地是小机场城市的同比增长超过了40%。从年龄来看，19到22岁年轻旅客的暑期国内机票预订量增速领跑全年龄段。
4: 这股新兴力量直接带火了一批特色旅游目的地，主打山林避暑的小城预订热度增幅显著。黑龙江伊春凭借得天独厚的森林覆盖率成为黑马，避暑天花板吉林长白山也受到游客欢迎。暑期长白山国际度假区周边酒店预订量增长明显，同样热度高涨的还有新疆博尔塔拉和内蒙古兴安盟。博尔塔拉赛里木湖附近酒店预订量带动这个商圈成为全国热门 TOP20， 年轻人扎堆在兴安盟阿尔山蓝房子前打卡，坐在不动河边等一场日落，带动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旅游热度大增。程超公说，今年暑运出行市场的多元化特征正进一步凸显。
5: 旅客的出行需求从传统的观光游向深度体验游、休闲度假游转变，小众目的地、个性化出行、中转出行的热度持续提升。

0: 欢迎来到有法到三江的单元，来关注着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会在2027年1月1日开始施行。新修订的商标法拢总是有987条，而且是加强商标专营权的保护。全面修订后的商标法，按怎来面对社会关注的热点，含个行业发展的痛点，来破解商标囤积、心机商标等等乱象，按怎要较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规范行业的顺序呢？最近记者是专访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社会法系副主任毛智霖，咱斗阵来听记者报道。
1: 注册商标是市场经济的身份证，是市场主体品牌价值的核心载体。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注册商标量为4987.7万件，全球前5000个品牌中，我国品牌价值达到1.81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现行商标法于1983年施行，先后经过多次修正，在激励创新、打造品牌、规范市场、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次商标法进行全面修订背后的考虑都有哪些？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社会法室副主任穆志林告诉记者，
2: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恶意申请注册商标、囤积闲置商标、不当使用商标、惩戒力度不足、过度维权啊、代理市场失序等等的这些突出问题，需要补齐制度短板弱项，来回应社会关切。此外呢，还需要把施行4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有益经验和制度成果，提炼上升为法律规定。那么基于以上的这些考虑啊，这次对商标法进行了一个全面修订。
1: 实践中，恶意申请注册商标现象较为突出，囤积倒卖、蹭热点抢注，还有傍名牌等现象引发关注。这次商标法修改，首先是在总则中明确，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当遵循诚信的原则，不得滥用权力，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
2: 第二呢，是增设专章，进一步严格的规范商标注册条件，比如明确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申请商标注册的，不予注册。第三呢，是强化法律责任，明确商标注册申请人违反以上规定造成不良影响的，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此外，修订后的商标法还明确，商标代理机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委托人申请注册的商标属于上述情况，仍然接受其委托的，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通过以上的措施啊，前移商标管理的窗口，加大对恶意申请商标注册行为的惩戒力度，来推动解决商标抢注的难题。
1: 除了恶意申请注册商标的乱象，近年来一些企业在商标注册使用上煞费心机，将其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让广大消费者花了不少冤枉钱，被网友戏称为心机商标。不久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心机商标开展专项整治，截至6月上旬，被宣告无效的商标数量已经超过1200件，其中手感、手打、一代半、零加等经典案例在列。穆志林指出，心机商标问题事关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也事关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各方面较为关切，是这次修法的重点内容。针对通过心机商标等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商标法规定，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工艺、原料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不得作为商标申请注册和使用。
2: 同时啊，对使用心机商标还专门设置了法律责任，规定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经营额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元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

0: 或者是帮助委托人实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首先，规定商标代理机构应当将本机构及其商标代理从业人员的相关信息报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备案，否则呢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商标代理机构存在以欺诈或者诱骗等手段招来商标代理业务，在同一商标案件中接受有利益冲突的双方当事人委托。
1: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委托人申请注册的商标属于违法情形，仍接受其委托，恶意申请商标注册等情形的，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木志林介绍，修订后的商标法也加大了对相关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例如规定商标代理从业人员应当根据商标代理机构的指派承办商标代理业务，不得自行接受委托。商标代理从业人员不得同时在两个以上的商标代理机构从事商标代理业务。商标代理从业人员对其签名办理的商标代理业务负责。
0: 另外，商标代理从业人员存在自行接受委托办理商标代理业务，还有同时在两个以上商标代理机构从事商标代理业务等行为的，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廷辉，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的节目《两岸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加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加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或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真能力。咱乡亲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也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伫个客户端内底。在神州之声两岸斗三工专区，伫个专区内底，甲咱来交流互动。所以，咱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会先带各位乡亲来了解现在真里边的一个生活的方式，也就是共享配送吼。现在咱手机啊一个推出来，就会当透过手机啊去点一寡青菜、果子、小蔬好物件、日常生活的用品吼，一个点落去。快上完就会把这些东西送到我们的手来，这也变成很多人在热天时可以透过一个手机软体、手机 APP 去做的事情。所以今天要跟各位乡亲来探讨的题是今年的热天马上送到手来一个山尾服务具体有什么样的升级，在高温下面共享配送是怎样来收获百姓的一个清凉的生活，在这部里面带各位乡亲来关注，可以带各位乡亲来关注教育的话题，今天同样是请到我们这部的老朋友丹尼跟各位乡亲做会来去分享。现在我们家庭朋友在对孩子投入这方面是投入很多钱来培养孩子，这个重视孩子的这个思想也延伸到对孩子的时间分配顶头，这个时间管理顶头。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丹老师刘家兴跟各位乡亲来分享怎么来好好去管理孩子的时间，也带各位乡亲带着我们的朋友大清丹尼来到广东河源的德城和驼城，在这个所在他说他找到自己同姓的这个宗族，叫做丹姓宗族。到这个所在伊会当发现讲吼，客家的同姓吼，虽然讲去过真侪所在，吼，最后伫个广东河源这个所在定根发展，吼，透过这个看祖书的这个过程当中，伊也感觉到两岸之间吼，大家做伙有诶一脉相承的迄个情景呐。好，伫个节目内底也会带各位乡亲带着当年的脚步去看这个广东河源的同姓宗族，去了解姓氏后面的故事。以上就是今天的咱两岸斗三工部分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的主要内容。咱这部第一部分要先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大陆的快闪，现在是热人的时阵，各位所在温度是直直咧起，吼，直直咧高温啦。啊，伫个这个高温下面，吼，大家愿意透过手机啊去点一罐外送，吼，这个外送包括讲，咱平常时一旦去买到的青菜、果子，吼，过来就是生活用品。啊，够真侪朋友伫个过热天的时阵爱食冷饮，冷饮嘛一旦透过外送去买到，简单动手指头啊，吼，伫个线顶落单。青菜、果子，吼，过热天的好物件，就马上送到你的手来。这也变作

0: 真侪人现在过热天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就是无出门，伫个厝内就解决生活内底哈，家己需要的物件啦。也叫做足里边的城乡的这个冲突，包括港城配送六量，本地马上送到手来的这种快送。哦，是伫个热天时上界夯的一个头路啦。为城市的小区，佮到个县城内底乡镇，愈来愈侪市民是享受着足里边的暖心服务，吼，足里边的快送服务。今年热天，吼，这个马上送到手来的这个快送服务，具体有啥款的升级？伫个高温下面，港城配送，安怎来去守护咱百姓的足清凉的生活？下面这部分，咱这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高温让出门买菜购物变得有些痛苦，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打开手机线上下单，即时零售也成为了今夏最解暑的生活方式之一。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刘女士，过去习惯下班顺路去超市，如今她更愿意在到家前动动手指。
2: 以前下班的时候还会顺路去一趟超市或者菜市场，但现在一出门就热得非常烦躁，我现在基本上都是下班前在 APP 上下单，到家之后配送员刚好也就送过来了。平常买的最多的就是冰镇饮料呀、冰淇淋呀、水果呀，还有酸奶、冷冻的饺子、包子。
1: 在浙江宁波，市民叶娜最近发现小区周边藏着好几个前置仓，就像家里多了一台云冰箱，再也不用去感受菜市场里的热浪了。
3: 这种天气让我出门买菜啊，哦，简直是蒸桑拿。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线上下单的，这能不出门我肯定不出门。小龙虾、预制菜、牛肉、麻油鸭，有的时候也经常买，一天六的，我自己不想开火炒菜，加热即食嘛，最方便。以前我还担心这个菜不新鲜啊，有的菜不能够退货啊什么的，但现在基本上都是30分钟能够送达的，送过来的时候鱼虾还都是活的，冷饮也没有坏，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1: 这些前置仓如同一个个微型超市，扎根社区，快速响应。宁波某即时配送平台区域负责人李海涛介绍，网点密集，品类丰富，是分钟级送达的关键。
4: 我们前置仓的货品啊，有3000多种，品类多，单量小，能很好的满足市民的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啊，那个网点啊就在社区的密集区，响应很快，那么送达就更快。
1: 消费者足不出户的消费热情直接体现在订单数据上。郑州某商超总经理王成峰介绍，近期线上订单上涨近30%，解暑瓜果、冷饮、水饮、花露水等成为爆款。
5: 特别是雪糕、水、茶这一块卖的最快，其次生鲜类的就是西瓜、脆瓜之类的，解暑的瓜果卖的是比较好的，花露水、小风扇这类的日常需要也是很火爆。
1: 订单激增对仓储、保鲜和配送提出了更高要求。江西南昌某商场负责人程玉珍表示，他们细化全流程管控，从冷库温控到打包细节都做了升级。
6: 我们门店在确保货品入库及时、冷库定时测温的基础上，采取生鲜分温区存放、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雪糕这些容易融化的单品会放在独立冰箱存放等待配送，而冷饮、冰品在打包过程中会使用保温袋加冰袋进行保温。绿叶菜放冷藏冰箱，中午的订单还会额外增加冰袋，同时给配送员配备了遮阳棚、保温箱和冰板，最大限度地减少货品储存、打包和配送中可能产生的损耗问题。
1: 高温下，骑手们承受着巨大考验。外卖小哥林超一天要跑80到100单，浑身湿透是常有的事儿。
7: 爬来了10几栋楼了，这些都家常便饭。现在呢，平均一天呢都要跑80到100单，天气热了呢，顾客都等不及了。都等着我们送菜上门呢，一分钟了都不敢耽搁。再过几天了，天气会更热，肯定又要加班加点了。
1: 为了让骑手配送更从容，平台也对配送时效做了人性化调整。某商超配送经理王迪介绍，单量增加的同时，配送时长适当放宽，防暑保障也同步跟上。
8: 单量确实有逐步的这个增长，高峰期的话，大概就是在上午的10点以后跟下午的5点以后吧。物资这一块，一般的话都是雪糕，然后绿豆汤、酸梅汤这些东西都提供，还有比较急的藿香正气水之类的，就是为了保证每个人在夏天高温的作业的时候有好的保障嘛。
1: 消费场景也在悄然变化。 某生鲜超市区域运营总监潘宇亮说，过去以家庭生鲜下单为主，如今写字楼周边的鲜花、冰品、果切、水饮订单明显增多，无糖、大容量、开袋即食类商品需求激增，
9: 冰品、解暑生鲜还有应急

日用品卖得最火。那对比往年呢，顾客选购更讲究个性化，高温天偏爱无糖低糖款、大容量家庭囤货款，还有开袋即食不用处理的食材，这三类需求涨得很突出。天热带动同城夜间下单变多，夏日夜宵消费明显走高。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文化道沙冈节目。好，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好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同款会当来去收听咱的节目，甲咱来互动。拄则是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这个即时零售，也就是马上送到咱手来的。哎，这个刷卖的方式，哦，这唔限定是应急买菜时阵一个临时选项，也正咧变作大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一部分。咱生活当中，吼，比如讲热天时想要买冰品饮料，或到家日常生活当中需要用的加些青菜，都会当透过一个即时零售，吼，透过真紧的速度送到咱手来，吼，透过真利便方式，也就是手机啊点点，吼，就会当送到厝来。这种变化其实已经塑造咱现实贵的生活。伫热天吼，愈来愈侪朋友开始惯势伫个厝内，伫个手机啊，落单买菜吼，买冰品啊。比如讲咱的代青啊，老朋友丹尼就是其中一位。伊以前敢讲吼，去超市内底去磕磕挲挲的吼，才是买菜的吼，这个形式。现在伊敢讲伫个网顶，手镜头的动动的半点钟送到手来，这就是上界里边的可超市。这种消费惯习的改变，吼，唔限定是技术的进步，更加是规个城市服务体系的吼一个升级。下面这部分，咱就做伙来听丹尼伊的感受，伊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丹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每年夏天好像都在变热，今年尤其明显。佛山这段时间每天都是那种湿热湿热的天气，出门走几步就一身汗。但今年夏天有个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的生活方式好像被这种天气逼着改变了。以前热归热，该出门买菜还是得出门，但今年我发现很多事情动动手指就能解决，而且体验还挺好的。说起来，手机买菜、线下实时下单这种事其实不是今年才有的，之前我也用过，但那时候更多是偶尔应个急，比如突然下雨不想出门，或是加班太晚来不及买菜。但有时候送来的菜质量不太稳定，冷冻食品的保鲜效果也差强人意，所以我并没有养成习惯，大部分的时候还是该去超市就去超市。但今年夏天真的很不一样，我发现周边的服务也好像悄悄升级了，品类多了，速度快了，冷链也讲究了。以前买雪糕到手的时候有几次已经开始变软了，今年收到的都是硬邦邦的。以前可选的菜品有限，现在连活鱼活虾都能送。以前下单的时候要盯着手机等电话，现在基本上下单时显示几分钟到就真的能够几分钟到，精准的像设了闹钟。所以今年我不是试一试的心态，而是那种不知不觉就彻底回不去了。具体有哪些变化让我感触最深呢？我想分享两个体验。先说买菜这件事，南方夏天的湿热带过的人都懂，就算下午刚从家里走出来，那一种热浪扑过来，体感温度瞬间提升。现在超市虽然有冷气，但过去还有一段路，十几分钟的路程到了超市已经一身汗了，然后挑菜称重排队结账，提着大包小包再顶着热气走回家，这段回家的路才是真正让人崩溃的，手里沉甸甸的，背后湿漉漉的，进了家门只想瘫在沙发上，做饭的心情直接归零。以前用手机下单，说实话我是有点顾虑的，尤其是冻品跟海鲜这类对于时效性要求比较高的东西，心里总是不踏实，总觉得配送路上耽搁了怎么办，送到手里还新不新鲜。所以那个时候我基本上只敢买一些常温的东西或者比较耐放的蔬菜。但今年夏天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那天也是下班前下了单，而且我试着买了平时不太敢买的鲜食。说实话，下单的时候还是有点犹豫，但听朋友说现在的体验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才决定试一试。结果呢，我下班刚进家门没多久，外送小哥拎着保温袋站在门口了。以前用实时零售是要操心的，下单之后得盯着手机看看骑手接单了没，到哪了，要不要打个电话催一下。所以虽然一直在用，但没有那种很放心的感觉。但今年不一样，我发现那个操心的过程慢慢消失了。下单之后不用管了，该干嘛干嘛，东西自然会在你需要的时间出现，而且质量是过关的。以前那些不太敢买的冻品鲜食，现在也敢放心下单了。从那以后我就真的回不去了。现在趁上班有空的间隙，或等电梯的时间花几分钟下单， 回家的路上不用急，不用赶，不用再担心手里提的东西太重，也不用担心路上耽搁久了食材会变质，因为我知道东西会在我到家的前后脚送达。说白了，就是把一件原本很狼狈的事情变得特别从容，省掉的不只是路程那十几分钟，而是在夏天湿热的天气下提着重物走回家的那段体力消耗跟心理负担。下班回到家的那段时间本来就是从工作切换到生活的缓冲，现在终于不用再被买菜折腾得身心俱疲了。而且我发现身边很多的同事也都在这么做，好像大家形成了一种默契，夏天能不出门就不出门。这种变化也是今年夏天蛮有意思的趋势。前阵子我还看到一个报道说，今年夏天清凉经济特别火，像冰杯、盐汽水这类消暑的单品在即时零售的平台上订单增长得很快。我回想了一下，我自己好像也买过好几次的冰杯，就是那种纯冰块的杯子，配上自己买的饮料，确实很解暑。这种需求放在以前可能就得专门跑一趟便利店，但现在动动手指就解决了。再来说第二个体验，就是家门口好像多了一个随用随取的备用冰箱。以前买东西的逻辑是囤，去一趟超市冰箱塞得满满当当才觉得踏实，但囤了不一定及时吃，有时菜放久了不新鲜，最后还是扔掉，挺浪费的。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有一个让我彻底路转粉的细节，就是冷冻食品的配送。以前在网上买雪糕送到手的时候状态有时候不理想，但今年夏天我收到了好几次完美的订单，雪糕硬邦邦的那个状态真的让人很放心。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现在的前置仓会把这些易融化的东西单独存放，打包的时候用保温袋加冰袋，配送箱还有冰板，这些细节是我们消费者平常看不到的，但收到东西的那一刻是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的。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这两件事情真的这么重要吗？但对我来说是挺重要的，因为他们加在一起改变了我对夏天这件事的整体感受。以前到了高温天，心里会有一种隐隐的负担，想到要出门、要买菜、要提东西就觉得很累，但现在这种负担消失了，我不需要在天最热的时候硬逼着自己出门，也不需要担心冰箱里没存够粮，说白了就是在高温天不用这么难熬了。当然，在享受便利的同时，我也注意到那些在烈日下奔波的外送小哥。前几天特别热，有一个小哥送完货，汗顺着下巴往下滴。我突然觉得这份清凉不是凭空来的，是有人在高温下跑出来的。所以这个夏天，我的生活确实变了，手指点一点，清凉送上门。但最珍贵的不只是方便，而是这份方便的背后，整个城市服务体系在默默的运转，拖住了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夏日日常。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花道三讲节目。两花道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分享、来开讲，一边要甲各位乡亲来分享这个话题是甲教育相关的，哦，也是赶快请到咱的老朋友大清廖家兴甲各位乡亲来去做分享。现时吼，咱家长朋友对囡仔的吼培养的导入已经是愈来愈侪哈。为这个学前启蒙，佮到甲课外的辅导，为兴趣班，佮到甲生涯规划，其实每一步，咱家长朋友拢会付出真侪努力，吼，包括讲钱方面的努力，时间方面的努力，吼，思考方面的努力。也伫这个过程当中，真关键的一个物件就是囡仔的时间表，哈，有真侪囡仔因为要学真侪物件，所以为透早一个开始到甲下昏困进前，拢互报真侪培训班、提升班。哦，啊，囡仔时间表是互排甲满满，也即种正确规划方式，无一定会适应每一个囡仔。有诶囡仔伫诶即个过程当中，伊可能学着真侪物件，一工当中有真侪收获。也毋过有诶囡仔伫诶即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感觉压力真大，变作学物件效率降低，或者讲注意力未集中，哦。可能一天安尼真压线得来以后，有情绪会受气种种啦，吼。所以今天哩，咱是请到台湾老师廖家兴，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讲，安怎为咱的囡仔设置一个

0: 你的时间表，和咱囡仔伫个欢喜趣味当中，会当学到较侪物件，会当好好来分配家己的时间。下面这部分，好，咱就做伙来听廖家兴老师的分享。
1: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很多家长呢，一提到孩子时间管理啊，第一个反应就是制作精密的时间表，搭配番茄钟卡点，要求孩子分秒不差完成学习任务。可这套成人化的管理方式，放在七八岁低年级的孩子身上，往往水土不服啊，每天催作业、拉扯、闹情绪，早晚弄成了家庭的常态了。那低龄的孩子呢，大脑执行功能呢，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发育，没办法依靠一张冰冷的表格就去自觉自律的去完成。比起这个填满时间的规划，咱们更核心的应该是养育目标啊，是帮孩子发展出内在的生活流程感，清晰知晓事物的先后顺序，学会状态切换，适度修整，完整收尾，一点点呢去建立他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感。这里呢，廖老师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个案例哈，他是怎么去处理的，以及他遇到什么样的事。首先呢，我认识一个家长，我就拿他们家的案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家呢有一个二年级八岁的孩子，曾经呢每天放学的这个状态啊一团糟，放学进门的第一句话永远是饿，我肚子饿，抓起零食啊就窝在沙发翻起漫画看一集动画，整个人啊彻底沉浸在无压力的舒适圈。所以等家长反复的去提醒说你要写作业啊，赶紧写作业啊，他要么对着这个本子发呆走神，要么摆弄文具拖延，半个小时写不完，哎，也就写出个两行生字。起初呢，这个家长啊满心的焦虑，不停的唠叨催促，甚至制定了细致到每十分钟的一个计划表。可是你会发现啊，孩子他越发的抵触，一听见写作业三个字就刻意的躲避。后来呀，家长才幡然醒悟，孩子并非厌学偷懒，只是大脑里呢还没有形成清晰的行动路径，缺少了这个流程意识，做事杂乱无章，磨蹭涣散，不是故意去对抗的，只是他还不会把自己的生活去找好节奏。那咱们呢要想要建立这样的一个稳定的流程感啊，首先呢廖老师在这里呢建议有几个步骤我们可以练习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把任务主导权去交还给孩子。那此前呢这个家长啊他还是习惯在放学的时候直接罗列当天要完成的任务，什么生字啊、计算啊、背诵啊、打卡啊，还有孩子被动这些等等的指令。孩子啊听到之后转头就遗漏任务了。后来啊家长调整的方式，老师呢也发在班级群的这个作业里面，不再由家长转述，而是把手机交给孩子，让他逐条朗读自行梳理今天的所有任务。那有一次呢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案例哈，就当天他的这个语文包含了这个生字抄写、看图写画、课文预习，还有数学这个两页的一个心算，外加英语跟读的这个打卡。孩子啊自己读完了这个清单之后，主动的去规划完整的顺序啊，也就是先做不用深度思考的计算，再机械式的抄写生字，最后集中精力攻克需要动脑思考的看图写画。仅仅让孩子啊自主梳理的任务一个小动作，就能够大幅的提升大脑的参与度啦，让他从这个妈妈安排学习转变为我自己清楚自己今天要干啥，潜移默化的就去锻炼到他了这个任务的底层能力。那这个七八岁的孩子最难跨过的关卡你知道吗？从来不是写作业本身啊，而是放松模式平稳切换到学习的模式。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咱们孩子在学校一整天，孩子的精神状态都是持续紧绷的，放学短暂的放松是大脑正常的需求，

问题不在于作息，也不在于休息，而在于放松如何有序地回归学习啊。如果咱们生硬地去打断娱乐，直接催促他关掉电视，赶紧给我去写作业，你这个只会激发他的逆反心理而已。那在这里呢，我也有去为各位家长朋友们去设计一个类似于启动的一个小仪式，是可以很好的用来搭建松弛与学习之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法。以前呢，这个动画没结束啊，家长就强行关机去催这个孩子学习，孩子呢哭闹抗拒，僵持了几十分钟才能够平复。后来呀，定下固定的这个流程之后，你会发现啊，动画播放完毕之后，咱们就可以一同走进书房，打开台灯，从书包里取出全部的作业，整齐摆放文具和水杯，最后对照一遍自己记下来的任务清单。这一连串的这个标准化的小动作啊，相当于就是给你自己的这个大脑里面明确的信号，告诉自己现在我要进入写作业的状态了。那一开始呢，这个孩子很难去自主学习，家长呢也不用去严厉的催促他，只要用温和的引导方式陪伴他就行了。陪伴他，告诉他说，动画片结束了，我们准备开启写作业模式啦，下一步核对今天的任务清单。那咱们呢就要去不断的练习重复，依靠固定的这个动作，同一这个提示与反复的练习，你慢慢的就会形成一个身体记忆了。坚持两个月后，我跟你说，家长不需要开口提醒，孩子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习惯去完成这一些任务。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伫一条歌了后，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花斗三工节目。两花斗三工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教育话题。拄则是请到廖家兴老师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安怎为咱囡仔来设置一个合理的时间表啦，哈。拄则廖家兴老师也有讲，有真侪家长真心制作的计划表，伫囡仔心顶是失效。这是因为有真侪年岁较低的囡仔无迄种时间规划能力。所以咱也会当透过一寡办法，互囡仔知影讲应该去做啥物代志，安怎去做代志，也毋是听候大人去直直解催。所以具体安怎操作，互咱囡仔有一个时间的观念。廖家兴老师煞来这部分会为几个角度、几个场景来开始甲各位乡亲来做介绍。比如讲放学以后，安怎为放松平稳的状态转换到学习的状态。周末的时阵，时间真侪，安怎去避免？读册的时阵、甲耍的时阵，互相之间有交叉，变作念咪咧耍，念咪咧读册，吼，应该有规定时间去耍，规定时间去读册。下面这部分，咱就做会继续来听廖家兴老师的分享。
1: 那周末呢，是流程管理里面最大的难点，因为他有充足的自由时间，很容易让孩子学习、玩耍混乱的时候穿插，所以一整天忙忙碌碌啊，有效的完成几个任务啊，是很困难的。所以低龄段的孩子啊，不需要毫无的去约束，完全自主，而是更适合的去结构的去自主安排。那家长呢，可以在每周五晚上和家里的孩子啊一起拆分任务板块。那可以怎么做呢？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哈。比方说，周六咱们一起计划完成一套周末的综合卷，两页的数学练习，古诗背诵，英语打卡。家长可以约定上午集中完成综合卷与数学练习，这一轮呢任务全部结束后，整个上午的剩余时间完全就可以自由了，孩子就可以去拼积木，下楼去骑车了，下午呢再完成背诵和打卡。这样的一个分段的拆解任务，消解了孩子就业永远做不完的这个问题，他的疲惫与压力就会减轻。那每一轮的这个任务结尾啊，咱们都能够去收获完整的成就感，就不会被源源不断的任务压得消极怠倦。所以多数的孩子啊，容易忽略任务的收尾，那写完作业呢，就会立刻跑去玩耍啊。那这个背诵、家长签字、英语打卡遗漏的习题怎么办呢？他就会往往都会抛在脑后了。那这个问题啊，不是孩子粗心，而是他的大脑还没有完成这些任务结束后，他自动进入了一个下班放松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这边呢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我建议就是增加固定的收尾流程，也就是收拾书包前，对照最初的梳理的作业清单，咱们逐一做一个 check 打勾是否完成。在这里呢，我也举一个家庭的一个案例哈，就是有一回啊，有一个家里的孩子啊，他写完这个试卷就跑去看动画片了，忘记古诗词的背诵和英语打卡。之后啊，家长坚持让他养成自己查询、自己校查的这种习惯。现在呢，每次完成了这个全部学习任务之后啊，这个孩子啊都会主动拿出一个清单去逐一打勾，确认没有遗漏再收拾文具。你会发现孩子常

期间是啊，孩子不再依赖家长去兜底检查，他自己就养成了这种习惯，良好的习惯，形成了闭环做事，完成了收尾的习惯。所有流程的训练的底层核心啊，都是为了孩子学习正向这方面去感受。所以如果日常的只有催促、纠错、指责，咱们的孩子啊，会下意识将写作业和压力、负面情绪绑定在一起了，久而久之啊，就会去抗拒学习了。所以我建议每天学习设置专属完成的这种任务仪式，全部任务结束后和孩子击掌啊、拥抱啊、简单的夸赞他当天的进步啊，都是很好的。哪怕当天他完成的这种速度不是很快，出现了少量的错题，咱们也要肯定他全程自主梳理任务、主动自查的好习惯。长期的正向的反馈，让孩子记住完成任务后的轻松与自豪，明白学习不是无尽的负担，认真做完就能够拥有安心放松的专属时光，才是我们想给他们的。很多家长啊都会误会啊，时间管理就是填满孩子的每日日程啊，靠计划表约束行为。但是对于七八岁的孩子，真正重要的不是精确的卡点，而是这些底层的能力：主动启动任务，完成闭环收尾，合理修整重启，感知自身的节奏，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咱们不必执着于刻板的繁琐的一些什么时间表啊、循序渐进培养内在流程感啊，而是让孩子心中有数，轻松的、清楚的每日任务，掌握状态去切换各种方式，懂得适度的修整，习惯自查收尾，这种内化而来的自我掌控感，远比你一张计划表来的有用多了。而且它会慢慢沉淀，为孩子长久受益的自律根基打下良好的基础。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岸斗三讲直播，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咱乡亲时代也会当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随时来收听咱的直播。好，伫客户端内底有一个评论区，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吼，要对着咱的台湾青年丹尼，去到广东一个古城内底，吼去找军。好，毋知咱乡亲时代听众朋友是毋是有去过一个古城古镇时阵，发现讲这个古城古镇有一个甲家己是同款的，好一个姓的宗族咧，好这就亲像时间的倒流同款哈，伫个当中会当看到家己姓氏过千刷过程，所以这部分咱要带各位乡亲来到广东河源的一个叫做德城的所在吼，驼城。这个所在伫个金朝的时阵就有，吼，到现在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这个所在老家无长，但是直到老家内底会当看到几十座宗祠，规个城市内底有170外姓氏，甚至有人讲。伫个这个所在，一旦看到毕加索哈，咱台湾客家青年丹尼伫个前一段时间也到到德城，草都看伫个这个所在也是看到家己的姓氏丹氏宗族，伊讲吼，这就亲像穿越感款呐。伫个这当中，伊会当去看到客家人规个迁徙过程当中的一寡辛苦，佮会当看到伫个这个所在定居以后的心安。好，所以伊徛伫家己姓氏的宗族头前，伊讲吼，看到遮个足熟悉的。姓氏的吼，即系牌匾啦，伊会当感受到两花姓氏之间吼是一脉相承，是有血脉亲情的。所以这部分，咱就做伙来听伊的分享。
1: 作为一个在大陆长期生活的台湾客家人，第一次来到广东这个小镇，堪称是现实版的百家姓。这里就是驼城，一条老街上竟然有几十座的宗祠，而整个地方竟然有170多个姓氏。我第一次来到驼城的时候，也意外地找到了属于自家的诚信宗祠，那种感觉就像是穿越回过去，亲身感受到当年客家人历经辗转迁徙，在此驻足扎根的那种颠沛之后，终于心安的心情。驼城是秦朝岭南四大古邑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也是客家先民南迁重要的落脚地与文化家园，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小小的驼城藏着被岁月雕琢的故事，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来一趟驼城，找找你的姓氏宗祠。
0: 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咱两岸斗三讲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挺飞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波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叫做混听哈，透过一个混听手机啊客户端，咱会当收听到咱的节目，也按你的评论区内底写了台想法，跟咱来交流互动。也欢迎乡亲伫个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醒酒吉祥，
2: 神州之声。
3: 油菜有油料，
4: 生番有蜜桃，
3: 有蜜生番，
4: 有青叶生番，有故事的生番。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有咩神法》，我是金亮。节目开始呢，先同大家来介绍一下主要内容。作为台胞台企定了天家人天一参，福建厦门既有法的建设保障，为台商发展筑牢资土根基，更加要家的默默稳钱，令到台商去追梦路向啊，稍微迷茫碰壁，都为风俗拼搏的大师同一阵。因为今天节目呢，我哋会为大家带来相关的报道。从跨越海峡的商人学子，到沉降几天行业的抢人创业者，从见证台流发展起变，到投身两岸抢人交流，台商赖振豪集建福建庄主，以舌根独行去台流沃土行业实现经营成长，更加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亲力者同推动者。今天节目呢，我哋会讲下来行业界的故事。当我们盼水的生下来年后，希望你持续盼生各地的下年经济也迎来的消费黄金期。节目当中呢，将会为大家带来相关的报道。以上呢，将会是以时段有蜜神法的主要内容。
3: 有色有油料，
4: 神法有蜜桃，
3: 有蜜神法，
4: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5: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有咩神法》，我是金亮。作为台胞台企定了天家人天参，福建厦门既有法的建设保障，为台商发展筑牢资土根基，更加要家的默默稳钱，令到台商呢去追梦路向啊，稍微迷茫碰壁，都为风俗拼搏的大师同一阵。可以令你一批批台商跨越海峡的资格，把青春的汗水挥洒在一片一土，令到梦想的种子啊成茧发芽，绽放出属于两岸抢人共同的奋斗光彩。下面来听记者赖清林、吴小燕、王斌发来的报道。
6: 廖汉聪是位两岸上班族，他在台湾岛内从医，每个月都要坐着飞机到厦门长庚医院坐诊。跨越海峡，廖汉聪的从医之路无缝衔接，这得益于厦门推动台湾人才职业资格便利化改革。台青廖汉聪，
7: 厦门这边帮我们直接做认证，让我们能够得到行医的资格，不管手术看病其实都蛮方便的。
6: 2025年1月，厦门经济特区直接采认台湾地区职业资格若干规定正式施行，这是大陆首部直接采认台湾地区职业资格的地方性法规，切实打通台湾人才在下职业成长通道。以往台湾同胞西进发展总担心水土不服，如今厦门正在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来这里就是回家。台青廖汉聪，
7: 厦门这边定期会举办那个学术研讨会，所以我们也可以透过学术研讨会跟这边的专家、整形外科一些特殊疾病的重建的交流。那我想两岸都各有各的技术的发展，我们经由这种交流可以让大家互通有无。
6: 如果说法规制度是吸引台青登陆的强磁场，那些扎根厦门的创业先行者就是台青来厦逐梦最鲜活的代言人。2025年2月，厦门科图新智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创始人是来自台湾桃园的90后青年游才征。他登陆发展多年，此前曾在北京高精尖行业算力中心任职，并从中发现了创业的新机遇。台青游才征，
8: 那当时在算力中心里面工作的时候，其实就发现了以前的算力其实是用集群的方式，不管是租赁还是售卖给客户的，所以这并不是一个中小型客户可以承担的费用。所以我意识到整个算力市场它会下放到中小企业可以去承担的时候，我认为这是一个中小企业发展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向。所以毅然决然，其实我就以人工智能然后的一个开发，然后作为我的一个新的起点。我认为不管是 在整个厦门是对台的一个方向，甚至是在前沿科技领域上，它是有双重的一个叠加的一个效应，所以我们就毅然决然就是决定在厦门这边创办了人工智能这一个公司。
6: 公司落地厦门后，由财征获得办公场地、算力资源、产业对接全方面扶持，企业迅速站稳脚跟。如今公司集结了来自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的20名专业人才，他们自己研发的人工智能产品正一步步走向广阔的产业市场。台青由财征，
8: 政府引导之下，我们在去年的时候也成功服务了像是央企，然后国企，然后在今年的部分也是增加了2个上市公司的客户，那整个发展方向的话还是非常好的。
6: 5分钟是许多上班族梦想的通勤时间，这对于台青方玉祥来说已经成为现实。2025年9月，福建首个以居住加创业深度融合为特色的台青社区在厦门市翔安区投用。社区创新打造楼上居住楼下创业的融合模式，不仅为方玉祥的生活带来便利，还直接拉满他创业开店的进度条。台青方玉祥，
2: 因为我平常有次去买零食，然后都是一大包一大包的，有时候如果踩雷了，就是不喜欢，就剩下都不吃。然后我希望把所有的品项都分散出来卖成1块钱，也包括我们有进台湾的凤梨酥跟泡面跟一些糖果饼干，也把台湾味带过来给这边的消费者。
6: 每一段登陆的旅程都少了几分跌跌撞撞的青涩，多了几分从容追梦的底气。两岸融合的根系早已根植于厦门一次次破冰的政策探索里，缠绕在先行先试的制度实践中。

0: 太阿爬
1: 太阿爬
0: 爬竹屎
1: 爬竹屎
0: 种冬瓜
2: 种妈妈地酱
3: 开始煮呀
4: 开始煮呀
3: 开不耐啥
4: 开不耐啥
5: 日光光秀才浪也给故事
6: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有油料，
8: 生发有蜜桃，
7: 有蜜生发，
8: 有青蜜生发。有故事的成分。
9: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从跨越学校的少年学子到参加基天行业的青年创业者，从见证台湾发展奇变到投身两岸青年交流，台前来真好呢，集建福建壮族以实干独行去台湾土行实现经营成长，更加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亲力者同推动者。下面来听中台记者冯丽的报道。
10: 台青赖正豪来自台湾台中，他跟随登陆创业的父亲来到福建漳州。回忆起那段学习时光，台青赖正豪感受到扑面而来的人情味，一切都是这么亲切，这么温暖。
11: 其实那时候家里本来想安排我去读台商学校或国际学校，但我自己选择了云霄一中。我是学校的第一个台湾学生，虽然云霄只是个县城，但那个人情味真的是很浓。同学们对我这个台湾来的特别好奇，什么都问，什么流行歌啦、什么生活习惯啊，被他们围着问的那种感觉，让我从一开始的生疏很快就变成了好朋友。这份情谊是没法替代的。
10: 大陆日新月的发展与创新创业的产业活力，让台青赖正豪更加坚定扎根大陆、深耕筑梦的决心。在赖正豪看来，学习的日子不仅收获知识、友谊，更是融入这片充满乡情与机遇的土地。
11: 后来去了厦大读中医，厦大真的很美，但我最怀念的其实是那种烟火气。最常去的就是那家西北拉面，每次下课喊一句老板拌面加个蛋，哇，那碗面一吃什么压力都没了。每到中秋，老师们带我们玩薄饼掷骰子时的那种热闹，教师节的时候大家写张卡片跟老师聊聊心事，这些琐碎的互动不仅仅是在念书，而是在这片土地上真切的活着。
10: 成长于台商家庭的赖正豪，从小就耳濡目染父辈的创业坚守与实干精神。在大陆完成学业后，他接手家族企业，跨入机电领域的发展赛道。赖正豪表示，接续父辈的基业奋斗打拼是传承，更是责任。
11: 我父亲来到长山创业，那时候真的是摸着石头过河，从最基础的机械加工干起，一步步把厂子拉扯起来。这些辛苦我从小看到大，现在我接手，压力当然有，毕竟市场竞争的节奏完全不一样了。但说真的，在大陆做实业优势太明显了，这里的产业链完整到什么程度，你想找什么配件，可能出门在工业园就能凑齐。
10: 台青赖正豪认为，大陆完善的产业配套、广阔的市场空间以及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为台商台青创业发展提供了沃土与红利。从跨越海峡的少年学子到深耕机电行业的青年创业者，赖正豪的成长轨迹正是台湾青年登陆发展、融入大陆的真实写照。他坚信，深耕实业、专注创新，就能在大陆市场站稳脚跟，创造价值。
11: 现在电商和物流的崛起彻底打破了信息差， 早些年我们还担心物流慢，采购周期长，现在只要手机一刷，无论是在厂里还是办公室，瞬间就能找到全国最好的厂家、工具、配件，要什么有什么。甚至有时候看着东西以隔日达的速度送到，你会产生一种错觉，好像没那么大，因为距离都被物流压缩了，这太改变生意逻辑。我的目标很实在，守住我爸留下的那种精工品质，再推推智能转型，让我们的产品在自动化的赛道里能跑得稳一些。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叫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我都彼此相拥。
7: 有色有油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成分。
9: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正讲的《诗经图》啊，是一条长800卦。

0: 奥米的古迹本称为中国古土博物馆。该区地表呢，关于土刻的遗存最多，而且呢保存完好，见证了西晋土千百年来的发展。可以呢，可以实现一眼看千年的时空穿越。一啲呢系发展的江南史书，等等大家话慢慢的翻译。接下来我们就听听望江师范学院台湾教师朱米华讲下呢行业一条路嘅感受历史风云。
1: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前往一条在长江边上，路线不长，但历史却非常厚重的千年老街。这条老街的百年老屋、老石墙和老街巷，就连脚下所踏过的每一块青石板，也都是在与千年的历史做连结。这里不仅有自唐代以来便已在此等候船只的岱杜亭，还有从元明时期便一直在此静静守候的古塔，以及清末所建造属于西洋风格老建筑的英国领事馆旧址。所以我们只要走过这条老街，就等于是已走完了千年的历史。而这条集沧桑底蕴温度与历史于一身的千年老街，就是坐落在江苏镇江云台山脚下的西晋渡。首先我们来到的第一站是原来新建于江边一座看起来很简单也很朴实的岱杜亭。早在唐代，这里原是靠近江边的官方渡口，建造这座亭就是为了让过江的人都能在这里歇脚，躲避风雨和等待船只。之后长江江岸北移，所以我们站在这岱杜亭上，便再也看不到当年古人所能望见的浩瀚奔腾又波涛湍急的江水。遥想当年坐在这亭子里的，无不是来往着大江南北的过往客旅，有的是为了经商，有的是在赶考，或远行，或送别，所有的人都聚在这座亭子里，等着一艘船，也盼着一份平安。接着再往前走，就会望见在一长条的玻璃窗下，有着呈阶梯状高低错落的考古地层，整齐分布着历史上各个时期西晋渡古街的路面遗迹，从唐代之前沉淀的流沙夯土，到宋元时期致密坚实的灰土层，再到明代后期所铺就的青砖路面，每一个地层都是一个时代的足迹，每一节路面也都是一段岁月的见证。虽然只有短短几米见方的范围，但只要静静地看上一眼，便会令人感觉自己不只是走在一条街上，而是同时走在唐宋元明的时空重叠中。千年的兴衰更替，岁月的悄然演变，竟全都被浓缩在这短短几米见方的土地里。它虽沉默，但却又在和我们的细胞一直不断地进行着对话。看完了玻璃窗下的路面遗迹后，我们便立刻踏上这一被岁月及脚步给磨得温润而光亮的青石板路。这青石板路不仅被江风吹过，被渡口的雨水打过，也被无数人的脚步、马蹄和车轮给来来回回地磨上了几百年，就连中间的那道车辙痕也早已被压出了深深的印子。我们特意踩在这条深刻的车辙印上，去遥想当年不知有多少推车的、拉货的、赶路的都曾在这条车辙印上走过，此时我们的脚步正与古人的脚步踩在同一条轨迹上，似乎有条看不见的纽带因着这青石板路便将我们与古人给紧紧地系在一块了。踏着青石板路继续向上走，才一转到街心，眼前便突然出现一座古朴庄重、新建于元代、上面写着昭关二字的青石古塔。

0: 高官古塔是一座过街的石塔，也就是来往的行人都得从塔下穿过，无论从哪个角度来欣赏，这座古塔都是美的，令人挪不开眼。它或像是贴在蓝天白云的画布里，或与一旁紧连的青石墙体形成一股温暖的韵味。而最令人震撼的，就是这座小石塔早已历经了700多年的风雨、战乱和朝代的更替，但却还能保存得这么完好。它就如同是一位沉默的长者，看尽了千帆过尽，看尽了人来人往，也看尽了繁华的起起落落。他虽从不吱声，但却比任何的言语都还是更有力量呢。
1: 当然了，胡诗文人麦下建筑梁山呢，从赵官石塔一直定安，期盼等赵官平安踏上希望未知的旅途。不过呢，故土的繁华背后啊，是江涛神浪的一只残酷的现实。当然，是前途广发浪劫，沉船呢时不时都会发生，单单要土客话很久。接下来呢，我哋会看到呢，就系一座故土最混乱的一面。中国最早的民间水乡救生机构救生会，下边呢继续听听朱米发老师去探访。
0: 穿过昭关石塔的拱门后，刚刚还在古街里的热闹光影，忽然就被抛在身后了。因为才往前走上几步，就会望见一座非常安静的小院——救生会。我们站在门口往里边望去，是一片庭院幽深，树影摇曳，与外面古街上的人声鼎沸完全是两个世界。救生会是清代的水上救援机构，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水上消防队。救生会是建于清康熙年间，当时西京都的航运非常兴盛，但长江水势却格外湍急，常常会有船只遇险。于是当地的乡绅富商便自发性的成立救生会，购置救生船、救生衣等救援工具，再招募一些精通水性的来负责水上的救援工作。为了让这些救援工作能贯彻执行，救生会还定下了一个规则，就是能救活一条命的就赏给白银一两，再颁发一座义勇的匾额。其实早在南宋时期，镇江郡守便已下令打造几艘能对抗风浪的大船，专门用于免费渡人及救难。到了明代，工部侍郎周成则又在准备了救生船，招募几十名水手，常年驻守在江边，以便随时能进行救援。明末清初，金山寺的僧人更与当地的乡绅联手，以打造出专门用于救难的红色救生船。在救生船的船头挂着虎头牌，出船救人时呢，船夫会敲响大铜锣，江上所有的船只一听见这铜锣声响，就会赶紧浪道，让红船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去前往救人。最令人感动的是清康熙年间蒋氏家族的故事。蒋家七代十余口人，在160多年间，无论风浪多大，无论黑夜白昼，只要听到江上有人呼救，便会立刻驾着船只冲进波涛里去救人。他们不是官员，只是普通的百姓，却把救人当成一辈子的事，且世世代代相传，从不间断。站在这救生会的门口，我们看到的不是只有栋古朴的建筑物，而是那份始终热腾腾的温暖人心。青砖灰墙会历经风雨而剥落，岁月也会让旧物慢慢的老去，但藏在这座小院里的温情却从来不曾变凉，也不曾褪色。沿着青石板路继续往上走，转过53坡后，视线就忽然变了，因为眼前再也不是江南的青砖黛瓦、古亭石塔，而是一栋满满西洋风的老建筑，这就

是英国领事馆的旧址。站在英国领事馆旧址前，很多人都会非常好奇，为什么在这栋楼的墙上会刻上1890的数字呢？原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廷战败，被迫和英国签下不平等条约，镇江也就因此而被强行开埠通商，并划出一个专门区域作为英国的租界区了。1889年，英国巡捕在租界区里横行霸道，无故殴打本地的小贩，欺压百姓。镇江乡亲实在是忍无可忍，便万众一心地起来反抗，一把火就把旧的英国领事馆给烧了。可那时，腐败的满清不仅不敢替百姓讨回公道，还被迫地得屈辱地赔上巨额白银，并按照英国人的要求，在原地将领事馆给重新建造起来。这项工程因为是在1890年落成的，所以墙上才会刻上1890的数字。走完整条西京渡后，我们的心中布满着无数的感触。这一趟下来，我们看的不只是一条老街，逛的也不只是几座古建物，而是读完了镇江千年以来最真实也最动人的一本活历史。一条西京渡，有山有江，有古迹，有沧桑，有温暖，也更有骨气。它让我们看尽繁华起落，也让我们看见古人的善良和情怀，更让我们明白安稳的生活是何等的来之不易。西京渡不只是一处风景名胜，更是一座藏着历史、藏着善良，也藏着当当的历史课堂。如今古老的青石板路虽与现代的喧嚣重叠，但这条长江古渡却能是守住了千年的初心与底蕴，将过往的眼泪和呐喊都酝酿成了今日我们脚下这份踏实而从容的底气。

0: 太阿爬
1: 太阿爬
0: 爬竹屎
1: 爬竹屎
0: 种冬瓜
2: 种妈妈地呀
3: 开始煮呀
4: 开始煮呀
3: 开不耐啥
4: 开不耐
5: 啥日光光秀才浪也给故事
6: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看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有油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成分。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喷水灯生下来年，气温持续攀升，各地的夏日建筑也好，也是人类的消费黄金期。去安徽加口培训，便有理由司马山片市场年人类的消费的高峰。有上年多样化的消费市桥，要好结发的夏日消费市场，下不来听记者刘娟孙连杰的报道。
9: 高考落幕，考驾照成为不少高中毕业生的暑期首选。在安徽省阜阳市的一所驾校，记者看到不少年轻的学员正在教练的指导下进行练习。学员们表示，暑假时间充足，让他们可以通过集中学习更快拿到驾照。
5: 上大学后时间比较紧张，身边有很多同学都打算利用这个暑假考驾照。学会开车也是一项非常实用的技能，以后出行都会很方便。
10: 利用这个集中时间学车，感觉效率比较高，驾校也有优惠。我的目标是在一个月拿下驾照。
9: 驾校负责人李金平介绍，针对高中毕业生暑期集中考驾照。

0: 大校也推出了专属优惠政策。
1: 每年高考结束之后呢，我们都会迎来报名高峰期。今年针对毕业生报名前100名，我们推出了累减500的优惠活动。如果时间多、学历快的情况下，可以考完之后一个月就可以拿证了。
0: 除了学习实用技能，不少准大一新生还将出门旅行列入了假期计划清单。阜阳市多家旅行社专门为学子们定制了专属优惠线路。一家旅行社负责人介绍。
2: 进入7月，高考后旅游热度不减。高考结束后呢，我们旅行社咨询报名的游客数量大幅增长，客户呢大多是应届的高考生，还有亲子家庭、学生主办组团。为了贴合学生的需求呢，我们也专门定制了高考生专属的特惠线路，搭配景区免票、住宿折扣等福利。
0: 目前呢，暑期的出游一定热度呢，还在持续攀升。此外，数码产品也备受高中毕业生们的青睐。在安徽省黄山市设县的一家数码产品卖场，不少家长和毕业生正在挑选电子产品。卖场店长方琦介绍，目前正值年终促销、以旧换新等多重利好政策的叠加期，店内还推出高考生的专属折扣：手机、笔记本电脑、智能手环等数码装备，迎来销售高峰。我们针对
3: 高考生推出专属折扣福利，出示准考证或其他相关证明即可享受优惠。目前呢，我们的折扣优惠力度还是挺大的，门店客流量和销售量较平日都有所明显的增长。阿婆，你再来看一下公司，今年夏季以来也好，公司各天的双抽直播呀，夏凉长片，智能家庭用销量旺。
4: 阜外情绪漂流给的文旅项目呢，客流激增，清凉经济持续升温。哈不来谈几只望以趁杀风撩钱的包头。在江西各大商超的夏季消暑床品已全面上新，冰丝凉席、轻薄空调被等产品琳琅满目，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居家夏凉床品热销的同时，主打降温消暑的清凉家电市场同样热度高涨。在上饶市玉山县的一家家电卖场内，各类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摆放在洗沐位置，导购员忙着为消费者仔细讲解产品的价格、性能等。
5: 在以旧换新等多种优惠政策的叠加下，卖场近期清凉家电的成交量相当可观。前来选购空调的上饶市民陈淑红表示：“
4: 这几天一太热，家里的旧空调制冷效果不太行，就想着赶紧换一台新的。卖场优惠力度很大，今天我就一口气买了3台，省了近2000块钱，挺划算的。”
6: 这家家电卖场的负责人戴健介绍，今年消费者在选购家电时，除了关注价格和品牌，对产品的智能化、个性化和节能环保需求也越来越高。卖场不仅加大了货架的储备，还推出了满减、折扣以及换新等一系列的优惠活动，进一步为消费者让利。预计整个暑假，我们卖场的智能家电的销售额有望突破500万。
7: 旺盛的市场需求也带动了生产端全力保供。在赣州市南康区的一家电器企业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企业生产负责人范平介绍，为应对夏季销售旺季的订单高峰，企业提前布局产能、新增生产班组，全力保障市场供应。
8: 为了应对我们夏季空调销售旺季，人员扩充至2300人，目前我们产线拉满开展生产。
4: 优先保障我们报站区的产能调配，同时提前向我们区域仓还有线下门店前置库存杜绝我们断货缺货等问题。城市清凉消费火热的同时，乡村清水经济同样活力十足。在赣州市上犹县，依托高达81.8%的森林覆盖率和优质水域资源，当地以漂流、溪降为核心，打造清水文旅矩阵。
9: 游客们在竹海山谷间穿行，闯滩戏水，游客曹龙飞。
10: 我是从广州这边过来的，然后刚从那个漂流玩下来，真的非常刺激，非常过瘾。
4: 据介绍，今年上游大金山漂流景区全新升级，推出高空玻璃栈道漂流与原生态峡谷丛林漂流两条漂流线路，并新增演艺团队与 NPC 互动环节，为游客营造多元化游玩体验。景区营销负责人陈开敏介绍。
11: 预计我们今年的游客量能增长 20% 左右，进一步的带动我们上游的文旅提质升级。
3: 接下来我们再到山东省德州市宁静县啊，来去感受一下夏亚地带的一只四十人火的神庭。今日一下以来啊，宁静县亚人消费啊持续升温，当天以亚人建制中轴线为牵引，要好整合工人广场街道公共资源，持续拓展片面亚市布局。来听中台记者嘉廉的报道。
0: 华灯初上，德州市宁津县各大夜市准时开市，整齐划一的便民摊位，丰富多元的休闲业态与络绎不绝的人流，勾勒出一幅充满活力、秩序井然的城市夜生活图景。喧嚣的市集、升腾的烟火，让市民在家门口尽享夏夜惬意时光。
1: 这边夜市离家很近，走着几步路就到了。下班饭后和家人朋友出来逛逛夜市啊，溜溜弯，感觉一天的疲惫都散了。
2: 夜市环境呢相当不错，你看这个摊位啊，摆的特别的整齐，而且给这些吃客们呢提供了有餐桌、餐椅，还有专门来打扫这个卫生，让人吃客的心里呢特别感觉有舒服的感觉。
0: 夜间经济的蓬勃兴起，不仅丰富了市民消费体验，还为夜市经营户提供了稳定增收的渠道，更吸引了不少外地从业者返乡出摊。
5: 这边晚上人流量挺大，生意也越来越好了。夜市不仅方便了老百姓的消费，也让我们这些小商户有了稳定的收入，实实在在地赚到了钱。
7: 我两口子在东营这个从业这个地摊小吃这一块是从业了20多年了。听说咱们从去年咱宁津搞这个地摊经济夜市这一块，所以说我们两口子义无反顾地回到咱们宁津，为了咱们宁津的这个地摊经济做出微薄之力。
0: 围绕地摊经济与夜市经济，宁津县有效整合公园、广场等公共资源，持续优化便民夜市布局，明确定区域、定时段、定业态，统一施划、统一编码、统一尺寸的标准，规划设置摊位400多个，直接带动就业超1000人。宁津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大队大队长刘明凯：
8: 我们通过科学划定夜市经营区域，合理规划经营时段，细化环境卫生、经营秩序、食品安全、燃气和消防安全等管理标准，打造规范化夜间经营场景，在守护城市整洁有序的同时，最大限度保留市井烟火气，实现城市治理与经济发展民生需求的多方共赢。
3: 如果话现人世界世界杯系夏日夜市沸腾的记忆，嘅和风送上市，逐路跌浅上呢，就系夏日地步呀，最能抚平人心嘅温柔大石。去公司个体建设唔单止推出了双河系列文理发通，还有好多地方打通产业链，令到一朵荷花从颜色淡淡变成为一只哈负面剑法。好，朋友们继续来谈报道。
9: 眼下正是荷花盛开的季节，在徐州市云龙湖景区水杉步道旁的荷塘边，一场别具韵味的演出悄然上演。身着汉服的演员乘一叶竹筏悠然行于荷塘之间，衣袂随风轻扬，引得往来游客纷纷驻足。景区负责人刘伟介绍，实景演绎与多元国风场景，让自然美景与传统文化相互交融。
10: 依托云龙湖荷塘的自然景致，融合竹筏泛舟，深挖本土山水文化与两汉文化底蕴，通过文旅新场景的打造，持续激活暑期文旅市场活力，聚拢客流，拉动消费。
9: 在镇江火车站站前广场，一座迷你荷花市集吸引了不少旅客驻足停留。在这里，高校学生或高中毕业生凭学生证或准考证即可领取好运连连荷花诗词主题文创及和你一起迎限量好运印章，让学子们的旅途增添一份来自镇江的文化记忆。游客将言颂：
12: 之前去过南山，然后这次去的是焦山，我觉得都还可以，挺不错的。来到高铁站，然后看到文旅在这边准备了很多有趣的活动，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在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嘛。
9: 在镇江句容市茅山镇河庄村的百亩荷塘，连片的荷叶铺成绿海，粉白的荷花从叶隙间探出头来，风一吹就掀起层层荷浪。游客们寻香而来，纷纷用手机或相机定格这份夏日独有的诗意画面。游客张倩：
13: 接天莲叶无穷碧，一日荷花别样红。我觉得挺适合低年级的小朋友过来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到这边之后，就是这种荷香啊扑面而来，就很清新。然后这边还有很多集市，逛起来也挺有意思的。
9: 荷塘沿岸40个特色摊位沿岸线一字排开，不仅有当地特色鲜果农产品，还有香囊等手作体验项目，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香。

好，各位朋友，以上你转来咱今日由米神发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金亮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接下来你还有神主持上的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转木卡。
4: 卡单是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尖的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的。
5: 你卖祖宗田了，梦梦祖宗田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转木卡。

0: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松姑，
1: 听众朋友，我是嘉乐，我是他，是我爱做木卡，当然做人乡。
0: 首先，我们听下赤脚人乡分享木卡人木卡事。
1: 接着是客家语文欣赏，邀你听下来是听家乡的歌，木卡的事。
0: 最后为小老哥、小老妹的送出新义共泰世界的环节，我们听下来听故事。学童谣，
2: 学童和圆童，上童手童。
0: 你可以手机下载圆童 APP， 收听神州之声。
2: 欣赏童圆童，轻松心情将。
0: 客家乡亲，欢迎下载同我打开圆童下副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在木卡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0: 客家乡亲，阿德先来分享吴卡人、吴卡事。
1: 阿德先从下来分享七一巡庄发达杂的故事。
2: 33日283本笔记，从西斯耶稣由西登台，七一巡庄发达杂马山上，扎根基层群众工作。今年下会记退休就从十年，还可调大矛盾的第一线，其中嘅形成嘅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的有益的经验。接下来，我们从下来去分享马山上的故事。
1: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头的退休干部马山上，本群众亲切喊作“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头设立的老马工作室，指点基层调解工作团队，其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仍然是忙碌和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一家小区不叫之前的家长的天台，不过由于个别的住户之前是不同意承担家长的费用的，但是今天又翻飞的想去补票使用天台，导致你其他出户的不满。老妈讲就讲，
3: 你看到人家住八楼爬起楼梯，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的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在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0: 经过沟通协调，他才敢同意等一家厨夫呢，通过不叫天台维修户的方式参与入来，事情得到了初步的解决。调解过程当中啊，吼，老妈一只通灶的细节引起记者注意，就系卖人情绪最激动，老妈呢就紧紧地握着卖人的手。老妈给话，也是给最常使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1: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0: 老妈，你平常是总爱随身带的一只本呢？你到事情呢，佮就写写发发啦，记下来。三十过年了以后，佮写下来280个本的笔记。总结形成呢，老妈36册一道基层的群众工作方法。老妈工作室呢，也会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同各台搞搞开展宣讲8000个场次。
1: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只为政治过瘾，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0: 就睇落，我哋从下来关注到世界杯啊，吼，大火的滚水的装备，甚至呢，化妆品 AI 眼镜的销量总会超过200%多。
1: 出街期间，深圳化妆品商圈迎来客流同销量的双增长，加上世界杯滚水一条消费市场，带动的数据、三 C 产品、入眼器材、AI 眼镜一条热门产品的销量加速攀升。详细情况，我们从下来去了解。

0: 喺深圳咧，华强天子世界一家品牌门店，系开启新款杂贴片数据消除，同埋贴加各类嘅邮费发通，让来一度嘅用户啊，可专程到店去体验同埋选购。一家门店嘅店长张灿向我哋介绍讲。
1: 用户到店来购机的话，其实有多重的福利可以选择。地方补贴是可以最高到500的一个优惠，以旧换新的政策，我们会有一些额外的叠加，最高是可以优惠1900左右。
0: 门店呢，还为境外顾客提供优质的服务。轻松的享受礼金退税同深圳的消费补贴，一道优惠的政策。一位香港的游客跟我讲到：
2: 性价比比较高啦，系啦，型号又新啦，亦都快啦，咁啊容量又多，咁其实都几好嘅。
0: 一品牌的深圳浪厨负责人林文婷跟我介绍讲，
3: 进入了我们的整个暑期的销售的一个高峰，今年客流的话环比是有15%-20%的增长的，那同时的话也是拉动了我们手机的销售额的话15%以上的增长。

0: 开业阳的装皮店嘛吼，主打机型前景运动相机同多款片式相机，本摆也开相应的位置。相比传统的单反那个摄像头的分享，还有高画质一多用的一条产品呢，更是受到市场的欢迎。一位城镇市民又讲到：“
1: 想买一个相机，就是记录风景，然后记录生活。”
0: 入样西菜店的店长庞川按照介绍讲，
2: 人流量跟销量都差不多有提升30%，特别是一些手持轻便一点的小相机，都需要提前预定，都抢断货了。

0: 跟他足球世界杯正在进行当中，前几位球迷呢是演戏的升级滚水撞皮的热潮，甚至发动被呢也是人类太皮海外的踩掉上，片时太平投影 AI 智能滚水人间的淡淡是十种的跑法，广阔家的世界杯航向的前球的市场。根据上届的介绍，世界杯前半场日单单就已经开始的抛装了，尤其是 AI 人工片时投影，海外的单单占总出货量将近四成。近期单枪 AI 智能人工单品生产的销量同比上涨超过200%，前品类 AI 四码产品环比涨幅超过60%。大家相亲接着下来我就先听下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诶，歌诶过后分享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
1: 欢迎进入云腾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专门卡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繁华的套路，最重要的是转换下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转换下的方向。爱爱转换下，
0: 但转眼上。
2: 客家乡亲，我是阿松姑。
3: 客家乡亲，我是家乐。
2: 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伊斯坦是爱爱在乌卡，我哋继续来分享乌卡人乌卡事。
3: 喺广东梅州嘅县内啊，有一套传统嘅客家甜点，叫做鸡姜饭。佢唔单单以土地嘅形状同东江嘅口感，哎，使得佢十分出名。更加可以讲系存在嘅客家人对生活嘅热爱同追求。嘅接下来嘅节目，等我哋听听阿松姑从下到梅州嘅新人去分享一套当有特色嘅客家甜点鸡姜饭。
2: 鸡姜饭，但听听到嘅名啊，吼，都令人一好奇哦。系咪在现场后参几正件呢？确实系咁样嘅，因为几正版做出来嘅现场啊，吼，参几嘢正件，细长同到有绵绵弯曲。制作嘅几正版嘅原料啊，主要有糯米粉、杂米粉喺度。嗯，嘅今日嘅节目啊，吼，我哋通下到梅州新人，可能是呢陈国斌师傅系用嘅作为几正版嘅。我在见到点心师傅陈国斌的时候啊，他已经准备好了制作鸡姜饭所需要的材料：糯米粉、杂米粉、白糖同埋坚果一条。陈师傅给话一条材料啊，吼，看起来好像就一简单。不过你想要制作出一套相当好食又相当剔透的鸡姜饭，是一有讲究的哟。要求制作人啊，吼，对面粉的比例掌握还有比较淀粉的。
4: 放点糯米粉，放点点牛肉片啊，牛肉片，那面粉就好吃。牛肉片的，这边上那好吃，白白面也好吃。那水糯米粉呢，做出来就比较软，把它面粉是还是就别个说嫩性，口感感觉不好，要说明老给人。
2: 陈师傅把两种粉，也就糯米粉同杂米粉啊，吼，同水进行混合，同那里不同的好诶菜叶面粉，使给你变成光滑的面团。诶，加水的过程呢也相当讲究诶，先爱加你系猪肝诶烧水，在菜叶过程当中呢，还要根据面团的油润程度，添加适当诶烧水。
4: 差唔多嘅啦，就菜根润，差唔多嘅。
5: 这样咧有点软软咧，但是又唔会话是滚黏住。

埃面团油菜好了之后呢，还一步就会把埃面团然后哎那菜身太一点泡一点，就会把面团那菜太来菜泡来菜身面皮然后形状。

0: vodu je od cijen je havej. Ho je cijen zi guo sheng dong zhong a, chen shi fu han oi bu tong ne ho je po da mian pi, pa pa pa pa pa pa. Ei, an yo po da mian pi, yue yu ma hao guo ni?陈师傅给介绍，给把阿牛泡打面皮啊，吼，还为把面皮打完有个泡来，煎到有个卷卷来。面对诶温热的油啊，吼，面皮呢却慢慢的膨胀，使出呢出浆的油拍色变成金黄色，诶，同时呢个香味啊，吼，也慢慢的飘散开来，十分的诱人哦。到位一铺啊。一做几张板的面皮，就算是做好的。接着下来呢，就要添加馅料的。就看到陈师傅把之前先煎好的这些薄饼，也就头先一块面皮啊，吼，放啊好的案板上，然后卷卷的围上炒香的番头水、芝麻同那白糖，再把这些薄饼呢煎成长条。一只手啊，吼，几张板的形状呢？就是吃谱想象出来的吃型了耶。煎成了长条之后，再用刀呀把这长条呢切切成类似好像鸡蛋的一色汤一色汤的，给一套客家的甜点嘛吼，到这时候就算是制作好的。看到诶，每一块鸡蛋板啊。都会呈现出诱人的色彩，同达丰富的馅料。就大家按照看哦，他们的色都看得出是相当好色，也相当的诱人哦。陈师傅介绍讲，搿个鸡蛋饭啊，唔单止是一套秘密的佳品，更是客家人文化传承的重要的载体。搿个可以依旧以前的先锋版呢。一下物质是比较缺乏的时候，铜曾经是一种比较紧俏的物质，能够享用到鸡蛋板呢，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情。而且到今天下吼，每逢节庆，家家户户都会忙碌起来，制作一些传统的美食，传递美好的意义。
1: 代表一家的家庭的甜甜蜜蜜，逢年过节啊，都会做的鸡蛋板。
0: 到这点的是给我买同他品尝鸡蛋板的顾好话不阿在的鸡蛋板不单止一好色，同他们还包含的韩式世界的一条美好的记忆。每摆就爱去转到家乡，都爱食一口鸡蛋板，感受一下家乡的味道。
2: 有这个小时候的味道，外酥里嫩，很香哦，特别好吃。
3: 是的，鸡蛋板做了那些食品中十年家乡的味道，那让相识了。啊，小时候经常让我父母做的啊，那么如父母给做的这蜜桃，家乡的蜜桃。
0: 加上一块鸡蛋板，饼啊最多的，铿锵一翘，又香又甜，满口留香。牙齿同上牙之间有一股丝甜的蜜桃可以流通存行，而蜜桃呢没办法用言语来表达，只有亲自品尝之后才能够领略当中的美妙。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家对美食的追求呢也不断的提升，传统的制作方法也在时光的流转当中慢慢的去进化。其他一道餐馆或者是家庭安置出改良版的鸡蛋板，融入新的色彩同到口味，比方讲有红头抹茶一道的口味，也系吸引等见来见到的后生人的目光。陈师傅给话一种创新啊，吼，可以使得更多的人了解同到中意一套传统的客家美食，使得鸡蛋板继续的流传，是一件值得欢喜的事情。陈师傅还介绍讲，搿把鸡蛋板如果系同客家擂茶搭配起来吼，搿就系切片哦，一圆一炒啊，真真好，真顶分。

这得给点忙之后是一碗哈嘎擂茶，正好可以清热解腻。这道皮啊是哈嘎人热情的接待客人的一种礼仪。如果不喜欢擂茶的口味，又或者不甜有擂茶，也可以泡一壶烧茶。吃得香甜可口的鸡蛋饭之后，吃之后甘醇悠香的本地的绿茶，其丰富的色泽的秘密要清热解腻，可以说是南爱热饭的滋味。客家乡亲，如果有机会到广东梅州的新人的话，可以不妨好品尝一下一剔透又一有特色的客家的甜点鸡蛋饭。客家乡亲，从下分享的话题过后，接着下来我哋从下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诶。歌诶过后，分享几首舒坦我哋客家话节目。分享今日云坛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客家节目，舒坦有过多精彩的内容。

0: 开天上佛，烟冤从前。
1: 一句阿弥法，岁月回向，温暖热心。
0: 神珠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珠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爽哥，
3: 我是锦乐。二十天是爱爱做木卡，接下来的时间，我哋听下来一趟家乡嘅歌，木卡嘅事哦。
2: 听下开客家语文嘅板块，来感受客家传统嘅音韵同埋魅力。
3: 中人文明同华南体制的教育，传统医院同现代时尚的碰撞，听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听众朋友，其实去我哋客家山歌，或者去其他客家流行歌当中啊，嗬，有好多年都会唱我哋客家精神，或者唱客家情，或者就唱我哋人咧一种客家嘅人文关怀、人文咧一种精神、人文内涵喺当中嘅。今日我哋就听下来分享，客家山歌同啊客家流行歌当中，同唱我哋客家精神、客家情，或者。客家的一些特色文化一条方面的歌曲，其实一条歌曲吼有十分的多。嘅首先呢，我哋听下先来分享一首梅音的新山歌《客家山歌》，贴出名。

嗯，可能首先我得客家三个的听众朋友都听的时候，诶，叔，你之所以喊客家的新三个，每样的新三个，其实同我得传统经常听得到的经典的一只长条客家三个贴出名是唔重要的，是经过改编的，故所以佢喊每样的新三个是唔用的唱法。嘅接下来后，我哋就冲下来听一下一样的歌名，但是你系用客家流行音乐来演绎的一首客家山歌《铁出名》，系由曾飞斌创作演唱的，我哋冲下来分享。

虽然歌名都一样，和客家山歌提出名，不过呢，一首是客家新山歌，一首呢是客家的流行歌，曲风啊，还有形式完全都不一样的哟吼。首先谈到一首客家流行歌呢，是由曾飞斌演唱的客家山歌提出名。听起来，如果是唔知的人，可能会问到，其实是一首传统的客家山歌，非客家新山歌。不过呢，其实是用一种传统的名。来演绎一首客家的流行歌，听起来也是相当有特色的哦。今天我们在听下重点来分享吧，客家歌当中和同下的客家情、客家精神或者客家人文特色有关的一条的客家歌。佮最起码讲到一方面的内容，在歌名当中最起码都会体现得出客家两字词。佮接下来我们就听下来分享后。点题的一首歌，歌名都是十分点题的，是由曾飞斌创作演唱的《客家情》。

分享的客家情歌，还有接着好了，我再从下头分享到，还同我的客家精神，我的客家人的戏法有关的哦。给接着好了，从下分享到的是你还有发的原创的客家人嘿有料，一首歌你唱出来，我的你客家人唔服输硬唱的，我唱出自家的天地，我一天我打拼出属于自家的未来的一种客家精神。可以当中，你可以充分的体现出来。我哋从下来分享一首客家人嘿有料，同时也体现我哋客家人的自信。

歌词内容确实创造相当的效果，立功有祠堂唔骄傲，就要把创造自家天体啊，自家有了成就之后，光耀宗祠，光耀自家的祠堂，但是唔骄傲，还是踏踏实实的做好自家的事情，哎，也系体现我哋客家人一种踏实行做的精神。所以好，艺术客家人喺有料当中也系体现出来嘅。佮讲到客家人的精神吧，给接下来同下分享到也是一首点题的歌诶，还有发啲演唱的客家精神，我哋同下来分享。

0: 客家精神其实会客家歌当中歌唱我的客家精神，还有我的客家情，同到我的客家的人文特色的歌的有十分多。给由于时间关系啊，吼，今天我的就暂时先分享一条，也分享持续的关注我的客家话节目，吼，我的我会节目当中以后多地同的分享的相关的内容，相关一条好听的歌曲，我的会多多同听下来分享。接下来分享继续关注我的客家话节目。
1: 一条客家歌，开天上火，烟冤从前。
2: 一句阿美话，岁月飞翔，温暖热心。
1: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九零九，有零八九。
2: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白叫。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松哥，
1: 我是嘉乐，伊斯坦是我爱专务卡，接下来杨总还来一阵。

0: 太朋友，今天节目啊哈，我在首先同等一凤开小朋友，听下来分享喵的同老鼠的故事。
1: 喵公同老鼠的故事，好一只太风太热也不透。一只喵公是天都的寝室诶，他看到一条树脚下有只老鼠通，就想识别住的老鼠。老鼠看到有只喵公和通开背，冲开用力的撑顶门。喵公看到老鼠按钮的座，你得问俺的模样，就用惯用的声讲：“兄弟，阿兄本来也不难，我先找你就走。”老鼠唔信喵公的话，讲：“种下来出喺外边嘅天里，靠晒外边嘅肉过年，那位唐伢发不腻乎吗？”还真敌人按摩同情心么？喵公十分生气讲：“我只剩下一口气了，可能骨快出香不闷透诶！唔敢醒酒，一定会得到报应诶！”老鼠同喵公安尼讲，心出软呢。其实，来叫喵公一命，也算是值得啊。喵公一把老鼠通，就同老鼠谈心事。他话老鼠的，自家年纪太热，力也无诶。老鼠谈诶，十分同情的，就像好朋友一样招待他。但是，喵公心度诶，还是打点鬼心思，趁老鼠唔经过，一下抓着老鼠。老鼠亲骂喵公唔讲信用，但喵公亲爱老鼠，我也谈人游戏，出好给好诶。有只猎人来在一条猎狗路过，猎狗躺到通度诶有受伤，免到还一条狐狸，就吃阿通度诶。喵公看到猎狗吓死诶，亲切，但是还是被猎狗咬死诶。老鼠终于得救诶。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 AI 时代爱爱转户卡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阿松姑加乐，感谢你的收听。
2: 你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在云听的评论区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大家好，我是王来。首先，先斗阵来关注大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是资讯玻璃灾单元，来关注着林下部启动2026年各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共建行动，持续为毕业生来提供无长线服务。林下部也来公布讲，新职商试点累计参报人数达到2990.2万人。即个分开始，职业伤害保障。

一点用全国来推广，用合江的单元来关注着万邻合作来着地调优势互补强发展，跨境新大陆单元来关注着火鬼29年剪红纱，为满天五山高达遍地拢是青纱。好，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0: 部已经启动2016年各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行动为今年7月份开始到达12家，以服务无断线、攻坚出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也被就业的各校毕业生，含甲登记的失业青年，来集中提供姓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关于医护等全方位的就业服务。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效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2: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0: 出征立招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欢迎继续回到资讯玻璃载单元来关注着网约车的司机挂牌机手含加共享货运司机，每一天真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拢住伫城市的街路头巷仔尾咧行，风来雨去，所以讲有啥呢受伤是难免的。安怎好即阵奔跑当中的人呢，稍微要个安心，一份专门为因定制保障，加伫大陆来推广。林业主管社会保障部为2022年七月份启动的新就业平台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阮阿到达今年已经有四年时间，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因为这个月开始，这项试点大地全国31个省份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广。来参与试点的是有偌尔多的平台企业，而且佫予遮新就业的形态劳动者带来甚物款的改变？咱到底带着记者来了解。
4: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拉活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5: 我们卸货的时候，然后一个铁的东西掉下来了，把我脚砸骨折了。大致花费3-4千块钱左右吧，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4: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作为首批试点平台企业，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6: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4: 区别于

0: 常规的工伤保险，新职商的参保人员不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前提，不区分全职和兼职，由平台企业承担保费，实行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的方式。与传统商业险相比，新职商在医疗救治、伤残补偿等方面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兜底保障。美团公共事务高级总监荀斌表示，
1: 截止今年一季度，我们整体的投入呢已经将近了30亿元，覆盖了超过了1800万的骑手。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我们也会呢再进一步的去扩大我们经办服务力量，把我们以往的试点经验分享到属地，让全国的骑手呢都能更好更便捷的去享受到这项保障的待遇。
0: 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截至2026年6月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各地结合地域情况，推出的一系列暖心又便捷的保障模式。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出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伤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2: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较以往呢是压缩了75%以上，办理效率呢是大大提升的。同时呢，我们委托承办的伤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0: 试点稳步推进，扩围的路线图也日渐清晰。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伤保险处处长严海英介绍，即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网约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类行业分别按每单0.01元、0.07元、0.18元的标准缴费。推进应保尽保的同时，强化跨部门协同监管，牢牢守住基金安全底线。
3: 后续我们将结合试点推进情况，今年下半年把三大行业的其他平台企业纳入保障范围，明年探索把职业伤害风险较大的其他行业纳入保障范围。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同时扩大试点企业。今年将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4: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期出行、想到出行、即时用车、风运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这9家平台企业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小象超市、盒马鲜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这5家企业。
0: 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平台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中小平台，覆盖面更广了，保障网也更密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持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努力为新就业群体织密权益保障的安全网。

0: 我来到融合江的展馆来关注着万鼎协作，今年是39年，顶下也是以万鼎协作作为牵引，而且是在筑巢引凤，拓展东西部协作的大平台。问题是欠东部企业来到这个地队新军，也帮助本土企业走向全国。东西协作将为单向帮扶走向双向共赢。说下来，咱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在一家农业企业的银川基地里，升降采摘平台正载着工人自如地上下移动，为成长期的小番茄蔬果。走进这个建设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基地，映入眼帘的是一片丰收景象。一排排番茄植株沿吊架整齐排列，果实挂满枝头，个个饱满圆润，色泽红艳。工人们穿梭垄间，手持剪刀，熟练地采摘着成熟果实。国际前沿的文洛式玻璃联动温室开阔通透，阳光穿过顶部的智能天窗，均匀地散射在种植区。这家农业企业的总部在山东，千里迢迢到宁夏建立种植基地，图的就是这里的天时地利加人和。银川基地经理张旭龙：
2: 主要是咱们宁夏地区自然环境比较好，光照比较充足，文光同步性比较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地的政府对我们的项目支持力度特别大，在用地和天然气的单价上面给了我们实打实的优惠。
1: 从生产环节到物料转运，这里的一切都充满科技感。全球领先的无土栽培技术，温、光、水、气、肥的全流程智能化管理，蔬菜需要水分和营养供给时，低键就会启动，把营养液精准送到每一株番茄的根部。温室天窗根据温度高低自动开合，必要时还会拉上保温幕布。地上的升降车轨道同时也是供暖轨道。空气循环则靠悬挂的风筒。最特别的是二氧化碳自动补给系统，浓度偏低时自动补充，锅炉尾气也被回收变成番茄的碳源。雨水同样被回收利用，既环保又增产。在这样的智慧大脑控制下生产出的小番茄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高素质番茄。张旭龙：
2: 这个高素质主要取决于就是我们的整个这个生长过程，我们都是对标的一个就是国际的比较先进的这种种植的理念，就是相当是培养它的一个过程都是按照那个就是我们高素质的人才的这种标准去培养的。
1: 基地全生产季番茄产量高达每平方米30公斤，全年不间断生产是普通大棚的5到8倍。同时利用大数据实现了对生产到销售全过程可追溯，用数据指导生产和市场对接，良好的收益也为当地百姓创造了不少就业岗位。基地员工马翠琴：
3: 我是闽宁镇本地人，在这儿感觉工作挺好的，离家也近，不到10分钟就到家了，还能照顾上孩子，中午还能孩子做一顿饭，时间也挺好，工资也挺高的。
1: 乘着闽宁协作的东风，东部技术加上宁夏的光热水土条件，产生了1+1=2的效果，种出了一串串的致富果。同样，宁夏本土企业也借势而为，挺进东部市场。在宁夏苏营产业园一家电力科技企业的生产车间里，一台像大号揉面机一样的机器正在通过来回滚压揉捏绝缘泥，让它变得更加紧实均匀。繁忙有序的生产线昭示着企业良好的发展前景。提起公司产品的销路，生产总监杨建华信心满满。他的信心源自公司独门绝技集成防护绝缘装置，这套设备如同为高空输电线路定制的防火墙，当这些空中电线大动脉遭到飞鸟、冰雪、大风等不速之客侵害时，可避免引发线路跳闸，从而保障电力稳定，保证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安全。
4: 我公司生产的集成防护绝缘装置和机器人类的相关产品都用于国内高压输电线路的用检维护，目前在国内西北、东北、东部地区都有一个广泛的一个合作。
1: 此外，企业还自主研发了绝缘子检测机器人，采用无人机挂载的方式作业，快速到达作业位置，精准检测每一片绝缘子，既安全又高效，代替了原来电力工人爬上几十米高的铁塔检测的低效率高风险作业。杨建华说， 东西协作为企业创造了更多走出去的机会。这些产品和装置都已经走出宁夏，在更广阔的市场上接受检验。
4: 例如我们在河北邯郸落地的防浮冰喷涂机器人项目实施以后呢，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我们的集成防护绝缘装置还有那个机器人整个这些产品服务都是为了减少高压输电线路的跳闸造成的故障，保护这个输电线路的一个安全运行。
1: 东西协作，商海携手，从东部来的番茄在西部沃土向下扎根，向上生长。从宁夏出发的机器人为东部等地区的电网保驾护航，企业发展，百姓致富。引进来和走出去，不只是产业的双向流动，更是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注脚。而这条路正向着更远的地方延伸。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来到看见新大陆的单元，来关注到最近一件代志，就是部分微信用户发现讲，咱的主界面的有加两个个小小点，好亲像一双绿色目睭，安尼一个图标。点入去呢，是一个名作是小米的 AI 助手，顶部标注讲是七七版的利用。微信团队也正式讲呢，这就是微信有哪在小范围内面来测的。惯性 AI 助手小米，用户内当地这地呢来到小米进行互动。有体验过用户表示讲啊，这当公司微信的思想呢，一摆上大更新，一句话就当个订酒店、点挂杯、发红包，也当地真短时间内面呢，形成一个用户专属的小程序。也即个 AI 助手安怎帮助咱做虾米款的代志？伊的出现，佮当对普通人含甲生态内面的开发者产生虾米款的影响？咱就到顶底的记者来了解。
3: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4: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

0: 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设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1: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她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
0: 其实说白了，我在微信里就像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你也不用学什么操作，就像跟人说话一样，跟我说就行。
1: 说得挺热闹，实际用起来怎么样呢？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作为一名上班族，她日常工作繁忙，消息经常看不过来，小薇成了她的信息管家。她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
2: 隐私这块卡得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它，它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虽然在那个操作上多了一步，但反而让人更放心。
1: 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薇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金雨琪向记者分享了她的经历。
2: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造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
1: 而在河北石家庄内测用户赵山体验后发现，小薇和其他 AI 软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真正融入了微信的社交和支付生态。比如说发祝福、发红包都能够在一个对话框里完成，不用再跳转页面。
3: 比如说，我可以直接和小薇说，给我妈妈发一个200块钱的红包啊，确认以后呢，直接输入你的支付密码就可以了。而且呢，还有一点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它能够让小薇开发小程序，比如记账本儿，这样呢，我就不用打开其他的软件了，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小薇呢，它是把微信里的信息和服务用 AI 串联起来了。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小薇独有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1: 从信息整理到服务调用，从生成小程序到发红包，小薇的功能版图已经初具轮廓。不过，记者也注意到，受访用户在给出好评的同时，也提出了各自的期待。
4: 期待这一块的话，主要是日常回复方面，措辞表达不要太 AI 就好，多一些个性，多一些活人感的，这样子就更好了。
2: 希望以后功能更稳。更智能，比如能定时发微信就好了，定好时间自动发出去，省得忙起来的时候老忘记了。
3: 那么我现在的愿望就是希望他以后不要收费吧。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欢迎来到看见新大陆单元，那个白光来尊用辽宁省这条这个中部县，会当讲这个所在呢，曾经互人形容讲是一碗米半碗山，也住伫这个老家村，有一位70岁的老党员，用家己上届坚定的信念，用25年的坚守。甲乡亲斗阵，甲即块沙滩变做正做是绿洲。今仔日咱着斗阵来熟悉即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的得着者何贵，斗阵加入伊的故事。
2: 开始干活了，从南往北浇，每棵苗一桶水，别落苗。
3: 这两天，何贵和村民正忙着为新栽的松树苗浇水。给山上的树苗浇水并不容易，由于地势不平，机械无法作业，他们要用一条300多米长的水带把水从山下引上来，先装进大桶，再分装进小水桶，肩挑手提，像呵护婴儿一样浇在每一棵树苗根部。阜新市张武县四合城镇刘家村村民侯贵：
2: 我今年4月份刚栽下30000株松树苗，现在正是缓苗的关键时期，水浇不透，根子就扎不稳，根子扎不稳，沙子就压不住。以前刮起风，人都站不住脚，现在树栽上了，沙子盖住了。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得对得起这片林子。
3: 与山上艰难浇水不同，山下一块平坦的苗圃是侯贵的育婴房。新播种的油松树苗刚出土，长势喜人。自动喷灌设备正在均匀地喷洒着水雾。侯贵告诉记者，这些幼苗在这里精心培育4年，长到半米多高才能被移植到条件更艰苦的山上去。看着眼前这片充满生机的林海，很难想象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一眼望不到头的荒沙丘。侯贵：
2: 那时候春季是刮大风的季节，大风刮起会天昏地暗，沙子打到脸上会非常的疼，有时候种下的庄稼苗子都长出来了，一场风都被连根拔起，或者是被掩埋，一觉醒来门都被土掩上了。所以说不想让沙子把咱们的家园都埋上了，我要给群众带个好头，跟沙子斗一斗。
3: 2001年，50岁的侯贵拿出家中全部积蓄承包了林场2000多亩沙荒地，独自一人扛着铁锹上山种树。然而现实却很残酷，第一批栽下的杨树苗一场大风过后，不是被连根拔起，就是被黄沙掩埋，反复种几次都不一定能扎下根。育苗、资金、水源、管护，困难像沙丘一样一个接一个横在面前。侯贵：
2: 当时杨树苗1毛多钱一棵，我买不起，就要自己育苗。我拿着镰刀漫山遍野寻找能扦插的杨树条，扦插以后还要4次5次都不一定保全苗。有人说我傻，这是往沙地里扔钱呢。那时我在想，困难面前不能退，钱没了可以再挣，树要是不种，这片沙子永远治不了。
3: 侯贵不仅跟自己较劲，还跟破坏林地的行为较劲。为了不让牛羊啃食树苗，侯贵每天凌晨就要起来巡山，一天巡2次，雷打不动。他还和老伴儿一起在7公里长的林区边上一点一点定起了一道防护围栏。除了牛羊的威胁，侯贵还面临着病虫害的考验。侯贵：
2: 在我栽树的10个年头，杨树得了病，我四处找林业专家向他们请教，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只有更换树种，所以说我研究出用5个以上的树种来升级改造这片林，中间都要用枫树做间隔，把它打造成具有100年防护能力的固沙工程。
3: 听从专家的建议，侯贵增加了抵御病虫害的树种，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支持保障下，侯贵从培育树苗防治病虫害开始学起。25年如一日，他在2400多亩沙地上种下了30多万株树木， 昔日黄沙漫天的沙丘，如今已是草木葱茏，绿意盎然。他的执着和坚守也感动和影响着村民们加入其中。村民张小敏，
4: 他身上那股不服输不怕难的劲儿，给我们全村的做了榜样，是他让大家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共产党的担当。受他影响啊，现在全村有很多的村民能够主动参与到造林和护林。
3: 村民王国军，
5: 现在这片山呢，满山都是绿树，风沙也小了很多，我们的庄稼现在也好种了。他也不图名呀，不图利呀，就想一心把这风沙制止住。有这样的党员呢，给我们带头，我们的心里踏实。
3: 25年的坚守，侯贵也从中年走进了古稀。侯贵告诉记者，他每天最重要的事儿还是巡山、浇水、护林。在七月的风里，他望着远方郁郁葱葱的林海，眼中满是骄傲和眷恋。侯贵，
2: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事就是种了这片树林。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得对得起这个称号，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片青山，我就没白活。只要我还能动，我就不下山，只要把树种下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0: 出征立交翘楚甲，甲台化险送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循着光影的脉络带您走进郑正秋、蔡楚生电影博物馆。
4: 文化探源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整理河山》第一集。
3: 文化公开课，广州大学曾大兴教授带您读懂孙犁与荷花淀派的诗意文学密码。
4: 巴雅会馆，一同聆听诗歌与荷花相遇的那些美好意趣。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

0: 前路的文明之光，
1: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
3: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4: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5: 各位听友，现象级本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方言区的朋友读《给阿嬷的情书》的热映，让潮汕这片藏着千年烟火的热土迅速走进了全国观众的视野。骑楼老街里的潮汕功夫茶桌，老厝天井挂着的晒干菜脯，阿嬷递来的热乎蚝烙，这些带着温度的银幕细节，不仅勾起了无数人对潮汕风土的向往，更让大家意外发现，这片烟火萦绕的土地里还深藏着一段几乎被淡忘的百年电影基因。
6: 当观众为银幕上熟悉的潮汕日常频频动容时，很少有人知道，早在国产电影还处在萌芽拓荒的年代，这片寒江灌溉的土地就接连走出了两位改写中国影史进程的先驱人物。他们从潮汕乡土里汲取的创作养分，甚至刻进了中国早期电影的最初血脉里。
5: 遇见博物馆总台记者将循着光影的脉络走进郑正秋、蔡楚生电影博物馆，在满墙的泛黄旧剧照、留存数十年的老胶片拷贝、先驱亲笔写下的创作手稿之间，跟随讲解员陈荣璇的讲述，回溯两位潮汕籍影坛先驱的创作征程，解锁百年光影在潮汕大地代代相传的动人脉络。
7: 郑正秋是中国电影先驱者之一。1913年，他与张石川等人联合组建新民公司，并一同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
8: 他们决定设置像新剧那样有情节、有看头的故事片，于是呢，有了《难夫难妻》这部影片的构思。
9: 我们看到这个是影片的剧照。
8: 对，故事内容呢，郑正秋取材于家乡潮汕地区的一个封建婚姻，那片尾呢还配有潮州音乐。
7: 之后，郑正秋创作了《劳工之爱情》《孤儿救祖记》《姊妹花》等作品。他的同乡后辈蔡楚生同样成绩斐然，创作出《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电影。而蔡楚生最初萌发电影理想的地方，正是在家乡汕头。
8: 那我们看到的这一部影片呢，八月呢，就是蔡楚生先生在汕头拍摄、汕头放映的第一部电影。
9: 这也是蔡楚生先生他对电影最初的一个尝试，对吧？
8: 对。代孕，然后接下来呢，他21岁的时候呢，去到了上海，在那边呢学习了很多的一个电影文化知识，那也由此呢创下了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渔光曲》。
9: 对，我们了解到这个《渔光曲》啊，在当年呢是连续84天在上海上映，也创下了一个票房的奇迹。而蔡楚生导演呢，也成为了享誉国际影坛的第一位华语的电影导演。
8: 那当年的《渔光曲》呢，原本打算拍成有声片，但由于呢资金短缺，无力购买录音设备，他只好呢在片尾配音歌唱。那尽管这样呢，并不影响这部影片的一个优秀，那创下当时旧中国最高的一个票房纪录，也形成了现在大家影片要配上音乐才能卖座的一个潮流。

0: 在博物馆内还展陈了蓝宏春首部电影《爸，我一定行》的海报。讲解员介绍，未来也会布展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相关展品。随着该片热映，来到该馆参观的游客也是与日俱增。
1: 张正秋和蔡楚生这批潮汕影人不仅开创了中国电影的诸多先河，更将潮汕文化中重情义、敢开拓、念故土的精神内核融入创作，为后世潮语电影埋下了文化种子。100年后，新一代潮汕电影人蓝宏春从熟悉的土地上汲取养分，再次为中国电影注入力量。
2: 从郑正秋以潮汕乡土为底色写下《难夫难妻》的开篇，到蔡楚生带着故土赋予的共情拍出《渔光曲》的传奇，百年前两位潮汕影坛先驱不仅为中国电影凿开了现实主义的第一道光，也把潮汕人敢闯敢拼、扎根烟火的精神悄悄埋进了中国电影的最初基因里。
3: 如今这缕跨越百年的光影火种依然在潮汕大地上热烈跳动，从《爸，我一定行》的到《给阿嬷的情书》，方言读《给阿嬷的情书》，新一代潮汕影人接过前辈的接力棒，把老错下的日常、阿嬷碗里的烟火都揉进了镜头里，让这片土地藏了百年的电影基因，在当下又长出了鲜活滚烫的新故事。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

0: 在5000年前，华夏先民就开始以人力倒水开渠。开凿这些河道的初衷，或许是为了防洪灌溉，或许是为了交通运输。而每多打通一条水道，就多了一片土地被连接、被整合。自然的荒野方才变成我们耕作的家园，广袤的国土。
1: 黄河、淮河、长江等大河无不由西发源，一路东流而下，奔腾入海。它们贯穿东西，但也限制了南北向的交通。为此，人们凿山开渠，以运河串联起被大河横割的土地。这些整理河山的活动历代延续，逐渐连缀成一个全国性的水运网络。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整理河山》第一集。
2: 来自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正在溶洞中寻找史前时期气候变化的记录。
1: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段武辉。
3: 这种柱子呢，就是洞穴石笋，它是由洞顶的滴水滴落到洞穴地面之后缓慢沉积形成的这种柱状体或者锥状体。这个石笋发育有非常漂亮的年轮层，石笋的年轮层呢和咱们经常看到的树木年轮是相似的。经过定年之后，我们发现呢，这个石笋最老是在12000年左右，而同时期呢，我们建立了石笋的氧同位素时间序列。
2: 氧同位素分析是研究古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这些重要的数据就藏在石笋的文脉里。
3: 根据这个

0: 鼎盛时，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2到3摄氏度。暖湿的气候带来了多水的洪荒年代。大江大河的上游，丰富的降水形成湍急的洪流，中游则一路吸收着大量支流的汇入，流量巨涨，泥沙裹挟。当这些大水来到平缓开阔的下游地区，水势变缓，淤积阻塞，就形成了湖泽遍布的汪洋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先民们用智慧寻求着生存之道。他们很快就发现如何借用水的力量。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林留根：
2: 这是华夫桥遗址出土的一条独木舟，经过探测室测试，距今8000多年，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条独木舟。独木舟的这种技术促使了这个华夫桥的人啊，在距今8000年的时候啊，他就有了这个对诗和远方的这种向往，像有长途航行、远距离航行的这样的一种渴望和想法。
0: 跨湖桥遗址博物馆犹如一叶扁舟，坐落杭州湘湖之上。先民们适应着自然环境，将文明的边界延伸到更远。从跨湖桥遗址出发，循着河道向北50多公里，就来到了良渚古城遗址。这里靠近天目山脉，至今还是浙江暴雨中心之一，夏季容易形成山洪。5300多年前，良渚人迁徙于此，为了栖身，他们修建起世界上最早的水利系统，构建起复杂的水路网络。良渚人利用4通8达的水上交通网，运来数千万立方的巨木和沙石，建成了一座300多万平方米的王城。鼎盛时期，有2万余人生活在这里。水坝建成后，大片的土地从此被改造为水田。良渚人在田里种植一种名为稻的粮食，采收之后，稻谷可以由水路进入城市。巨大的粮仓可以储存几十万斤的稻谷。如此巨量的粮食通过水路调运，这或许就是漕运的雏形。秋天的良渚古城，稻香依旧。这种穿越5000多年的农作物，不仅是人类日常最重要的主食之一，还是中国南方诸多文明形成的根基。在经历千年繁荣之后，因频繁的水患，良渚古城被彻底淹没。这个因水而兴的文明，最终也因水而亡。面对生存环境的变化，筚路蓝缕的先民们需要更为周全的应对策略。青海民和县，黄河上游，喇嘉遗址至今保存着史前洪水的降临瞬间。他们消失在4000多年前，扭曲的身体，逃生的姿态，显示出生命最后的挣扎和恐惧。这样的灾难现场是那个洪水频发时代的缩影，也是我们的祖先在那个时代最刻骨铭心的经历。那时，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以农业为生，文明从狭促的丘陵山路向着开阔的江河下游地带发展，形成了数量庞大的定居聚落。那里地势平缓，入海的江河尚未形成固定的河道，大水一来极易漫溢泛滥，威胁人类的聚落和耕地。

0: 根据古环境学的研究，在距今4000年前后，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曾不同程度地经历过一段气候异常、灾害频发的时期，表现为骤寒、骤旱、骤涝的短期剧烈波动。中国历史上大禹治水的传说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并被众多古代文献所记载。2002年，一件刻有98字铭文的流失海外文物被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根据专家的考试，这件铸造于2900多年前的青铜器被命名为岁宫序。其铭文开篇写道：天命与夫土，随山浚川。这是迄今所知最早记载大禹治水的文献。相传尧舜时期洪水泛滥，尧帝命鲧治水，鲧用腌毒法治水失败。舜帝时，治水的责任转由禹接替。大禹治水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完成了治水的大业。大禹顺应洪水的形势，将其疏导为数支水道。至此，在一片汪洋中，划开了人工挖掘的河道，漫溢的洪水汇聚为湖泊，收束进河流，最终流入大海。大禹部落通过治水整理山川，也一并整合着各地的文化集团。在共同一致的行动中，各地的部落方国结成联盟，催生出更高形态的国家政权。这便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王朝——夏朝。今天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大禹的传说反映了中华文明形成时期一段真实的历史。在安徽蚌埠，考古学家发现了极可能是大禹会盟诸侯的地方。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负责人张东：
2: 禹会村遗址呢，在2006年开始到2011年就进行了第一阶段的考古发掘。在第一阶段的考古发掘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呢，这个禹会村龙山文化城址，它的主要集中在距今4400年到4100年。这个测年这个范围呢，恰好也是探索大禹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重要的时间背景。第一阶段考古发掘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呢，就是我背后的这个大型礼仪型建筑。引起大家比较困惑的是这中心的这一排35个长条形的这个柱坑。发掘者呢推测呢，这些柱坑呢上部呢有类似于旗杆式的这种柱子。结合这所有的祭祀的这个遗迹呢，推测这个地方呢举行过一场大型的一次性的礼仪性活动。有很多学者呢都认为这和禹会诸侯这个事件是密切相关的。禹会村遗址的考古工作呢，已经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关于古史传说时代禹会涂山的这些历史记忆呢是有历史所本的。
3: 这些陶器标本能够反映出来这个南北方文化在这个地方交融的一个特点。
0: 4000年前左右，大禹的脚步或许并不局限于黄河流域的文明中心区域，当时相对边缘的淮河、长江流域很有可能也是夏王朝的影响范围。
1: 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副会长邱志荣：
4: 这是我们编制的2022年版的中国禹记图。这张禹记图呢，是以大禹文化的记载、研究、传播的为核心内容的一张禹记图。
0: 一批水利、考古、历史专家的研究成果向人们展示了大禹文化所曾流传的范围。
4: 大禹文化是我们中华文明开始建立的一种文化体系。大禹从历史上说的一个治水英雄，夏朝的建立者， 那么从我们现在来看呢，它更是一种我们五千年历史的一种形象，一种符号。大禹治水，它归纳了我们华夏民族从历史到现在一直在治理水患，一直在与自然灾害抗争，不断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在华夏民族的史诗构建中，大禹也成为地理山河的塑造者。我国最古老的史书《尚书》中的《禹贡篇》便托名大禹，简洁而壮阔地概括了上古先民治山理水的成就。大禹导水入河，山川既定，据此天下分为九州，州内生民依水垦殖，各州之间又有水道相连，从此四方可居。各条大水及其支脉，铺展开中华文明崭新的图景。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0: 这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猪猪。冀州大地自古便是藏着慷慨侠气的悲歌之地，更是文脉绵延的文采风流之乡。山水田园诗人王维、边塞诗人高适、戏剧家关汉卿，这些光耀千年的文人都从这片土地走出，留下了无数传世的文学篇章。到了20世纪，华北大地的文学创作依旧硕果颇丰，诞生了两个在全国都极具影响力的知名文学流派，一个是以赵树理为代表，扎根山西乡土的山药旦派，另一个便是我们今天要细细品读的从白洋淀水波里生长出来的荷花淀派。
0: 这个流派以孙犁为核心，流派中的作家们在上世纪50年代崭露头角，到了80年代更是创作出了一大批极具影响力的作品。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请广州大学曾大兴教授带领大家走进当代著名作家荷花淀派创始人孙犁先生和他的文学作品。
2: 孙犁是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孙窑城村人，他年轻时代曾经在白洋淀边的桐口镇教过小学，还参加过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从而领略了白洋淀的自然风光，也熟悉了当地的风土民情。1944年，孙犁到延安，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任教，陆续发表了《荷花淀》《芦花荡》《祖父》等一系列短篇小说佳作。白洋淀是河北境内最大的湖泊，孙犁以他的单纯明净而富有诗意的文笔，写出了白洋淀坚毅而美丽的灵魂。他是白洋淀最出色的歌者，以至于人们一提起孙犁就会讲到他的白洋淀。我们且看看他的代表作《荷花淀》的一段描写。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梅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梅子，苇梅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白洋淀的女人既美丽勤劳又机智勇敢，她们既能在月光下编席子，也能驾着小船去白洋淀里面打鬼子。我们再看小说《荷花淀》的一段描写。他们奔着那不知道有几亩大小的荷花淀去，那一望无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涧高高的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孙犁写白洋淀军民的抗日斗争，不是写的风云满纸，而是写的很有诗意。他的小说被称为诗意小说，事实上以白洋淀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并不是孙犁文学创作的全部，他后来还写过冀中平原的生活，也写过冀西山区的生活，但是无论他写哪里的生活，都有着白洋淀的明丽的色彩，都有一种诗情画意。为什么会这样？这与孙犁的个性气质有关系，但是更重要的一

0: 点就是中国传统文学对他的影响。孙犁对于传统的古文更喜欢柳宗元、欧阳修，他更喜欢那种简洁的、柔美的和诗意的，而不是喜欢那种啊气势纵横的、汪洋之势的。这是他从传统的中国文学当中所吸取的营养，和一般的人不一样。1949年以后，孙犁担任天津日报副刊文艺周刊的主编，他就以这个周刊为阵地，培养了一批有志于文学创作的青年。他以改稿、通信、交谈、办学习班以及加编者案的形式，坚持不懈地对这些青年作者进行指导。这其中就有后来成为荷花电派骨干的刘少棠、丛维熙、韩应山等人。我们且看看他们这些作家对孙犁的回忆。刘少棠说，是孙犁同志的作品唤醒了我对运河家乡的母子连心的深情，打开了我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的美学眼界。韩应山也讲，他说在50年代初开始写作时，由于受作家孙犁同志的影响和指导，知道文学是要写生活、写人的，于是以孙犁为中心，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为阵地，荷花电派就由此而形成了。这些人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崭露头角，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写出了很多有影响的作品。如果我们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荷花电派的特色，那就是诗情画意之美。
1: 很多人读孙犁的文字，第一感受是不像写战争，因为没有震耳欲聋的炮火描写，没有刻意渲染的悲壮情绪，只有月光下编席的手、苇叶上的风、白洋淀里划得飞快的小船。但恰恰是这样的文字，把抗战年代里普通人的坚韧与浪漫刻进了中国文学的记忆里。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跟随总台主持人李伟细读《白洋淀记事》中收录的著名短篇小说《荷花淀》片段，去感知藏在满湖荷香里的热血与温柔。
3: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梅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
4: 柔滑修长的苇梅子，
3: 苇梅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要问白洋淀有多少苇地，不知道，每年出多少苇子，不知道，只晓得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候，全店的芦苇收割，剁起剁来，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就成了一条苇子的长城。女人们在厂里、院里编着席，编成了多少席？六月里，淀水涨满，有无数的船只运输银白雪亮的席子出口。不久，各地的城市村庄就全有了花纹又密又精致的席子用了，大家争着买，好席子，白洋淀席。您记起来了吗？小说中这女人叫水生嫂，她的丈夫自然叫水生，是村里的游击组长。水生带着村里的青壮年上前线参加抗日的那年秋季，村里就留下了水生嫂这样的一群女人们，荷花淀也就是白洋淀。孙犁之所以把白洋淀 描写得如此细腻，这和他的经历有关。1936年，23岁的孙犁辗转来到白洋淀，在安新县同口镇教了一年小学。白洋淀那独特的风土人情打动了他，在《海上树林》中，他这样写道：“回忆在同口教书时，小镇危楼，夜晚校内既无一人，盈盈灯光之下，一板床，床下一柳条香，于聚一破桌攀书苦读，每至深夜精神奋发，若有可为。读书累了，就到白洋淀边散步，长堤垂柳，颇抒心目。”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孙犁亲眼目睹了白洋淀人民是如何拿起武器同日本侵略者做斗争的。1945年，正值炮火纷飞的年代，孙犁在延安，凭着对过往岁月的追忆和怀念，在窑洞里一盏油灯下，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纸写成了这篇兼具清新之风和血气之色的小说。在孙犁的笔下，小说中以水生嫂为代表的白洋淀妇女被勾勒得开朗、明媚、乐观，有胆识，也有承担，与中国以往小说中围着锅台转、呆板而麻木的乡村妇女完全不同。例如，我们来看，在水生嫂和其他妇女们在白洋淀遭遇日本鬼子大船时，他们是如何应对的。大船追得很紧，幸亏是这些青年妇女白洋淀里长大的，他们摇的小船飞快，假如鬼子追上了，就跳到水里去死吧。后面大船来得飞快，那明明白白是鬼子。这几个青年妇女咬紧牙，制止住心跳，往荷花店里摇，那里水浅，大船过不去。他们奔着那不知道有几亩大小的荷花店去，那一望无边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剑高高的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他们向荷花店里摇，最后努力一摇，小船窜进了荷花店。几只野鸭呼楞楞飞起，尖声惊叫，就在他们耳边响起了一排枪，整个荷花店全震荡起来。他们想，陷在敌人的埋伏里，一准要死了，一起翻身到水里去。渐渐的，听清楚枪声只是向着外面，他们才又扒着船帮露出头来。他们看见不远的地方，那宽厚肥大的荷叶下面有一个人的脸，下半截身子长在水里。荷花变成人了？那不是我们的水生吗？又往左右看去，不久个人都找到了个人丈夫的脸。啊，原来是他们。水生他们炸沉了鬼子的大船，几个青年妇女划着他们的小船赶紧回家，一个个像落水鸡似的。一路走着，因过于刺激和兴奋，他们又说笑起来。坐在船头脸朝后的一个撅着嘴说：“你看他们那个横样子，见了我们爱搭不理的啊，好像我们给他们丢了什么人似的。”他们自己也笑了。今天的事儿不算光彩，可是我们没枪，有枪就不往荷花店里跑，在大店里就和鬼子干起来。我今天也算看见打仗了，打仗有什么出奇呀？只要你不着慌，谁还不会趴在那里放枪啊？打沉了，我也会浮水捞东西，我管饱比他们水势好，再深点儿我也不怕。水生嫂，回去我们也成立队伍，不然以后还能出门吗？这一年秋季，他们学会了射击， 冬天

0: 打冰加鱼的时候，他们一个个登在流星一样的冰船上，来回行进。
1: 敌人围剿那白顷大苇塘的时候，
0: 他们配合子弟兵作战，出入在那芦苇的海里。正如《光明日报》上张力写的评论文章，孙犁一定要比别人更关心时代、社会和人所说的那样。这是独立能干的女人，她们和男人一样有力量。为什么这部作品一经发表便像插上了翅膀一样飞向了全国各地？因为她写出了新时代的新人形象。孙犁自己也说过，他要把新的人表现出来，把新时代新人的形象创造出来。他是新文学的产妇，要在挣扎战斗中尽了他的人。在严酷的战争岁月里，孙犁写出了人民身上那非凡的勇气、坚强的信心和对安宁生活的渴望。因此，与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多数作家笔下那破败灰暗的乡村相比，孙犁笔下的乡土独具气度和气象。无数读者从这部作品里闻到了水乡清新的空气，认出了美好的家园和家人，更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谈及荷花店何以受欢迎，孙犁说，我写出了自己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战士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送走自己儿子和丈夫的人们的感情。我表现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每个和我生活经历相同的人都会受到感动。
2: 这篇写在炮火里的小说没有把白洋淀写成一片被战争碾碎的土地，反而让满湖的荷叶成了铜墙铁壁，让挺立的荷花成了放哨的战士。孙犁笔下的这些女性不再是旧时代围着锅台转的麻木形象，她们敢驾船闯敌阵，敢在苇荡里学射击，和身边的男人一样成了保家卫国的力量。
3: 直到今天，我们再读这段文字，依然能从字里行间摸到白洋淀的水的温度，读懂那个年代里普通人身上最动人的光亮。孙犁说，自己写荷花店不过是写出了自己心底最真实的感情，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的战士，所有送亲人上战场的百姓的感情。正是这份从泥土和水波里长出来的真诚，让这篇短短几千字的小说跨越了数十年的时光，依然能让每一个翻开它的人从满纸荷香里看见那个年代里中国大地上生长出来的希望与力量。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夏日风物万千，荷花自携温润诗意，静立一池清波，便晕染出独属于盛夏的清雅意境。杨万里笔下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写尽六月西湖荷塘的盛大景致。碧叶红花连绵无际，满是蓬勃鲜活的自然生机。
2: 荷花的风姿不止这连天壮阔盛景，初夏塘边新荷初绽，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定格草木初萌的灵动。夏夜清明，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荷香与竹露清音共织一席夏夜清凉。荷花之美，美在荷塘盛景的壮阔，美在君子风骨的清高，更美在诚心自持的通透。它藏着烟火之外的精神远方，沉淀于千年诗文笔墨之中，是独属于东方的诗意文化符号。接下来，我们邀您一同聆听诗歌与荷花相遇的那些美好意趣。
4: 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1: 荷花又名莲花、水芙蓉，是中国十大传统名花之一，早在3000多年前就有栽培。周书记载，叟则以结，及莲绝藕。朱自清在《荷塘月色》里说，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中国文人对荷花有着特别的偏爱，最早的诗歌集《诗经》中有关于荷花的描述：山有扶苏，喜与荷花，彼则之悲，有仆与荷。唐代王勃用千花恰并蒂，折藕爱莲丝，形容纯洁美好的爱情。南宋杨万里的名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写出荷花自然之美。北宋学者周敦颐“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赋予荷花花中君子的高洁气质。自古以来，中国民间就有泛舟赏荷、采莲弄藕、放荷灯的风俗，在才女李清照笔下别有意趣。
4: 《如梦令》宋·李清照，常记

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归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

0: 是连蜀多年生，水生草本花卉，属毛茛木莲科，又名莲花、水芙蓉、君子花、凌波仙子芙蕖、汉淡等。中国是荷花原产地，也是荷花分布与栽培中心。荷花花期六到九月，晨开木闭，有红、粉红、白、紫等色。荷花是水生植物，稳定的平静浅水、湖沼、泽地、池塘是其适生地。荷花对湿水十分敏感，湿水一日，则荷叶边焦，花蕾回枯。荷花还非常喜光，生育期需要全光照的环境。荷花极不耐阴，在半阴处生长就会表现出强烈的趋光性。荷花全身皆宝，藕和莲子能食用，莲子、根茎、藕节、荷叶、花及种子的胚芽等都可入药。
1: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谈论猪猪，本期责编谈论，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啊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廷辉，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加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或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这两字。咱乡亲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也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好，伫个客户端内底。点神州之声两岸斗三工专区，伫个专区内底，甲咱来交流互动。所以，咱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会先带各位乡亲来了解现在真利便的一个生活的方式，也就是共享配送吼。现在咱手机啊一个推出来，就会当透过手机啊去点一寡青菜、果子、小蔬好物件、日常生活的用品吼，一个点落去。快上完就会把这些东西送到我们的手来，这也变成很多人在热天时可以透过一个手机两台手机 APP 去做的事情。所以今天要跟各位乡亲来探讨的话题是今年的热天马上送到手来的一个山尾服务具体有什么的升级，在高温下面共享配送是怎样来守护百姓的一个清凉的生活，在这部里面带各位乡亲来关注，可以带各位乡亲来关注教育的话题，今天你同样是请到我们这部的老朋友丹尼跟各位乡亲做会来去分享。现在我们家庭朋友在对孩子的投入这方面是投入很多钱来培养孩子，这个重视孩子的这个思想也延伸到对孩子的时间分配顶头，这个时间管理顶头啦。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丹老师刘家兴跟各位乡亲来分享怎么来好好去管理因那时间，也带各位乡亲带着咱的朋友吼，代称丹尼来到广东河源的德城，吼驼城呐，伫这。

0: 这所在一共已找到家己共姓的这个宗族，叫做陈姓宗族。噶这个所在伊会当发现讲吼，客家的陈姓吼，虽然讲去过真济所在，吼，最后伫个广东河源这个所在定根发展，吼，透过这个看祖族的这个过程当中，伊也感觉到两化之间吼，大家做伙有诶一脉相承的迄个情景啦。好，伫个节目内底也会带各位乡亲跟着当年的脚步去看这个广东河源的陈姓宗族，去了解姓氏后面的故事。以上就是今仔日吼，咱两化道三讲部分，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的主要内容。咱节目第一部分要先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大陆的快闪吼，现在是热人的时阵吼，各位所在温度是直直咧起吼，直直咧高温啦。啊，伫个这个高温下面吼，大家愿意透过手机啊去点一罐外送吼，这个外送包括讲咱平常时一旦去买到的青菜、果子吼，过来就是生活用品，啊，够真侪朋友伫个过热天的时阵爱食冷饮，冷饮嘛一旦透过外送去买到，简单。动手镜头啊，好，伫个线顶落单，青菜果子，好过热天的好物件，就马上送到你的手来。这也变作真侪人现在过热天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就是无出门，伫个厝内就解决生活内底哈，家己需要的物件啦。也叫做足里边的城乡的这个冲突，包括港城配送力量，本地马上送到手来这种快送，好是伫个热天时上解夯的一个套路啦。为城市的小区，佮到佮县城内底乡镇，愈来愈侪市民是享受到足利便的暖心服务，吼足利便的快送服务。今年热天，吼，这个马上送到手来，这个快送服务具体有啥款的升级？伫高温下面，共啥配送，安怎来去守护咱百姓的足清凉的生活？下面这部分，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高温让出门买菜购物变得有些痛苦，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打开手机线上下单，即时零售也成为了今夏最解暑的生活方式之一。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刘女士，过去习惯下班顺路去超市，如今她更愿意在到家前动动手指。
2: 以前下班的时候还会顺路去一趟超市或者菜市场，但现在一出门就热得非常烦躁，我现在基本上都是下班前在 APP 上下单，到家之后配送员刚好也就送过来了。平常买的最多的就是冰镇饮料呀、冰淇淋呀、水果呀，还有酸奶、冷冻的饺子、包子。
1: 在浙江宁波，市民叶娜最近发现小区周边藏着好几个前置仓，就像家里多了一台云冰箱，再也不用去感受菜市场里的热浪了。
3: 这种天气让我出门买菜啊，简直是蒸桑拿。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线上下单的，这能不出门我肯定不出门。小龙虾、预制菜、牛肉、麻油鸭，有的时候也经常买，1600，自己不想开盒炒菜，加热即食嘛，最方便。以前我还担心这个菜不新鲜啊，有的菜不能够退货啊什么的，但现在基本上都是30分钟能够送达的，送过来的时候鱼虾还都是活的，冷饮也没有坏，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1: 这些前置仓如同一个个微型超市，扎根社区，快速响应。宁波某即时配送平台区域负责人李海涛介绍，网点密集、品类丰富是分钟级送达的关键。
4: 我们前置仓的货品啊，有3000多种，品类多，单量小，能很好的满足市民的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啊，那个网点啊就在社区的密集区，响应很快，那么送达就更快。
1: 消费者足不出户的消费热情直接体现在订单数据上。郑州某商超总经理王成峰介绍，近期线上订单上涨近30%，解暑瓜果、冷饮、水饮、花露水等成为爆款。
5: 特别是雪糕、水、茶这一块卖得最快，其次生鲜类的就是西瓜、脆瓜之类的解暑的瓜果卖的是比较好的，花露水、小风扇这类的日常需要也是很火爆。
1: 订单激增对仓储保鲜和配送提出了更高要求。江西南昌某商场负责人程玉珍表示，他们细化全流程管控，从冷库温控到打包细节都做了升级。
6: 我们门店在确保货品入库及时、冷库定时测温的基础上，采取生鲜分温区存放，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雪糕这些容易融化的单品会放在独立冰箱存放等待配送，而冷饮冰品在打包过程中会使用保温袋加冰袋进行保温。绿叶菜放冷藏冰箱，中午的订单还会额外增加冰袋，同时给配送员配备了遮阳棚、保温箱和冰板，最大限度地减少货品储存、打包和配送中可能产生的

0: 等号问题。
1: 高温下，骑手们承受着巨大考验。外卖小哥林超一天要跑80到100单，浑身湿透是常有的事儿。
2: 爬了了十几栋楼了，这些都家常便饭。现在呢，平均一天呢都要跑80到100单，天气热了了，顾客都等不及了，都等着我们送饭上门呢，一分钟了都不敢耽搁。再过几天呢，天气会更热，肯定要加班加点了。
1: 为了让骑手配送更从容，平台也对配送时效做了人性化调整。某商超配送经理王迪介绍，单量增加的同时，配送时长适当放宽，防暑保障也同步跟上。
3: 单量确实有逐步的这个增长，高峰期的话，大概就是在上午的10点以后跟下午的5点以后吧。物资这一块一般的话都是雪糕，然后绿豆汤、酸梅汤这些东西都提供，还有比较急的藿香正气水之类的，就是为了保证每个人在夏天高温的作业的时候有好的保障嘛。
1: 消费场景也在悄然变化。某生鲜超市区域运营总监潘宇亮说，过去以家庭生鲜下单为主，如今写字楼周边的鲜花、冰品、果切、水饮订单明显增多，无糖、大容量、开袋即食类商品需求激增，
4: 冰品、解暑生鲜还有应急日用品卖得最火。那对比往年呢，顾客选购更讲究个性化，高温天偏爱无糖低糖款，大容量家庭囤货款，还有开袋即食不用处理的食材，这三类需求涨得很突出。天热带动同城夜间下单变多，夏日夜宵消费明显走高，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岸斗三江节目。好，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或者做白云的云，好听一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同款会当来去收听咱的节目，甲咱来互动。拄则是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这个即时零售，也就是马上送到咱手来的。哎，这个选卖的方式，哦，这慢点是应急买菜时阵一个临时选项，也正咧变作大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一部分。咱生活当中吼，比如讲热天时想要买冰品、饮料，或到个日常生活当中需要用的各种青菜，都会当透过一个即时零售，哦，透过真紧的速度送到咱手来，哈，透过真利便的方式，也就是手机啊点点，哦，就会当送到厝来。这种变化其实已经塑造咱现实贵的生活。伫个热天吼，愈来愈侪朋友开始惯势伫个厝内，伫个手机啊，落单买菜吼，买冰品啊。比如讲，咱的大清啊，老朋友丹尼就是其中一位。伊以前敢讲吼，去超市内底去磕磕挲挲的吼，才是买菜的吼，这个形式。现在伊敢讲伫个网顶，手镜头啊，动动的半点钟送到手来，这就是上界里边的可超市。这种消费惯习的改变，好，唔限定是技术的进步，更加是规个城市服务体系的吼一个升级。下面这部分，咱就做伙来听丹尼伊的感受，伊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丹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每年夏天好像都在变热，今年尤其明显。佛山这段时间每天都是那种湿热湿热的天气，出门走几步就一身汗。但今年夏天有个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的生活方式好像被这种天气逼着改变了。以前热归热，该出门买菜还是得出门，但今年我发现很多事情动动手指就能解决，而且体验还挺好的。说起来，手机买菜、线下实时下单这种事其实不是今年才有的，之前我也用过，但那时候更多是偶尔应个急，比如突然下雨不想出门，或是加班太晚来不及买菜。但有时候送来的菜质量不太稳定，冷冻食品的保鲜效果也差强人意，所以我并没有养成习惯，大部分的时候还是该去超市就去超市。但今年夏天真的很不一样，我发现周边的服务也好像悄悄升级了，品类多了，速度快了，冷链也讲究了。以前买雪糕到手的时候有几次已经开始变软了，今年收到的都是硬邦邦的，以前

可选的菜品有限，现在连活鱼活虾都能送。以前下单的时候要盯着手机等电话，现在基本上下单时显示几分钟到，就真的能够几分钟到，精准的像设了闹钟。所以今年我不是试一试的心态，而是那种不知不觉就彻底回不去了。具体有哪些变化让我感触最深呢？我想分享两个体验。先说买菜这件事，南方夏天的湿热，待过的人都懂。就算下午刚从家里走出来，那一种热浪扑过来，体感温度瞬间提升。现在超市虽然有冷气，但过去还有一段路，十几分钟的路程，到了超市已经一身汗了。然后挑菜、称重、排队、结账，提着大包小包，再顶着热气走回家。这段回家的路才是真正让人崩溃的，手里沉甸甸的，背后湿漉漉的。进了家门，只想瘫在沙发上，做饭的心情直接归零。以前用手机下单，说实话，我是有点顾虑的，尤其是冻品跟海鲜这类对于时效性要求比较高的东西，心里总是不踏实，总觉得配送路上耽搁了怎么办？送到手里还新不新鲜？所以那个时候，我基本上只敢买一些常温的东西，或者比较耐放的蔬菜。但今年夏天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那天也是下班前下了单，而且我试着买了平时不太敢买的鲜食。说实话，下单的时候还是有点犹豫，但听朋友说现在的体验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才决定试一试。结果呢，我下班刚进家门没多久，外送小哥拎着保温袋站在门口了。以前用实时零售是要操心的，下单之后得盯着手机看看骑手接单了没，到哪了，要不要打个电话催一下。所以虽然一直在用，但没有那种很放心的感觉。但今年不一样，我发现那个操心的过程慢慢消失了。下单之后不用管了，该干嘛干嘛，东西自然会在你需要的时间出现，而且质量是过关的。以前那些不太敢买的冻品、鲜食，现在也敢放心下单了。从那以后，我就真的回不去了。现在趁上班有空的间隙，或等电梯的时间，花几分钟下单。回家的路上不用急，不用赶，不用再担心手里提的东西太重，也不用担心路上耽搁久了食材会变质，因为我知道东西会在我到家的前后脚送达。说白了，就是把一件原本很狼狈的事情变得特别从容，省掉的不只是路程那十几分钟，而是在夏天湿热的天气下提着重物走回家的那段体力消耗跟心理负担。下班回到家的那段时间，本来就是从工作切换到生活的缓冲。现在终于不用再被买菜折腾得身心俱疲了，而且我发现身边很多的同事也都在这么做，好像大家形成了一种默契，夏天能不出门就不出门。这种变化也是今年夏天蛮有意思的趋势。前阵子我还看到一个报道说，今年夏天清凉经济特别火，像冰杯、盐汽水这类消暑的单品，在即时零售的平台上订单增长得很快。我回想了一下，我自己好像也买过好几次的冰杯，就是那种纯冰块的杯子，配上自己买的饮料，确实很解暑。这种需求放在以前，可能就得专门跑一趟便利店，但现在动动手指就解决了。再来说第二个体验，就是家门口好像多了一个随用随取的备用冰箱。以前买东西的逻辑是囤，去一趟超市，冰箱塞得满满当当，才觉得踏实。但囤了不一定及时吃，有时菜放久了不新鲜，最后还是扔掉，挺浪费的。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有一个让我彻底路转粉的细节，就是冷冻食品的配送。以前在网上买雪糕送到手的时候，状态有时候不理想，但今年夏天我收到了好几次完美的订单，雪糕硬邦邦的，那个状态真的让人很放心。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现在的前置仓会把这些易融化的东西单独存放。打包的时候用保温袋加冰袋，配送箱还有冰板，这些细节是我们消费者平常看不到的，但收到东西的那一刻是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的。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这两件事情真的这么重要吗？但对我来说是挺重要的，因为它们加在一起改变了我对夏天这件事的整体感受。以前到了高温天，心里会有一种隐隐的负担，想到要出门、要买菜、要提东西，就觉得很累。但现在这种负担消失了，我不需要在天最热的时候硬逼着自己出门，也不需要担心冰箱里没存够粮。说白了，就是在高温天不用这么难熬了。当然，在享受便利的同时，我也注意到那些在烈日下奔波的外送小哥，
前几天

特别热，有一个小哥送完货，汗顺着下巴往下滴。我突然觉得这份清凉不是凭空来的，是有人在高温下跑出来的。所以这个夏天，我的生活确实变了，手指点一点，清凉送上门。但最珍贵的不只是方便，而是这份方便的背后，整个城市服务体系在默默的运转，托住了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夏日日常。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花到三讲节目，两花到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分享来开讲，一边要甲各位乡亲来分享这个话题是甲教育相关的，哦也是赶快请到咱的老朋友台青廖家兴甲各位乡亲来去做分享。现时吼，咱家长朋友对囡仔的吼培养的投入已经是愈来愈侪哈。为这个学前启蒙，佮教加课外辅导，为兴趣班，佮教加生涯规划，其实每一步，咱家长朋友拢会付出真侪努力，吼，包括讲钱方面的努力，时间方面的努力，吼，思考方面的努力。也伫个这个过程当中，真关键的一个物件就是囡仔的时间表，哈，有真侪囡仔因为要学真侪物件，所以为透早一个开始，到家因困进前拢互报真侪培训班、哈提升班，哦啊囡仔时间表是互排甲满满，也这种正确规划方式，无一定会适应每一个囡仔。有的囡仔伫这个过程当中，伊可能学到真侪物件，一天当中有真侪收获。也毋过有的囡仔伫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感觉压力真大，变作学物件效率降低，或者讲注意力未集中，可能一天安尼真压线得来以后，有情绪会受气种种啦，所以今天哩，咱是请到台湾老师廖家兴，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讲，安怎为咱的囡仔设置一个合理的时间表，和咱囡仔伫个欢喜趣味当中，会当学到较侪物件，会当好好来分配家己的时间。下面这部分，好，咱就做伙来听廖家兴老师的分享。
1: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很多家长呢，一提到孩子时间管理啊，第一个反应就是制作精密的时间表，搭配番茄钟卡点。要求孩子分秒不差完成学习任务，可这套成人化的管理方式放在七八岁低年级的孩子

身上往往水土不服啊，每天催作业、拉扯、闹情绪，早晚弄成了家庭的常态了。那低龄的孩子呢，大脑执行功能呢，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发育，没办法依靠一张冰冷的表格就去自觉自律的去完成。比起这个填满时间的规划，咱们更核心的应该是养育目标啊，是帮孩子发展出内在的生活流程感，清晰知晓事物的先后顺序，学会状态切换，适度修整，完整收尾，一点点呢去建立他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感。这里呢，廖老师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个案例哈，他是怎么去处理的，以及他遇到什么样的事儿。首先呢，我认识一个家长，我就拿他们家的案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家呢有一个2年级8岁的孩子，曾经呢每天放学的这个状态啊一团糟，放学进门的第一句话永远是"我肚子饿"，抓起零食啊就窝在沙发，翻起漫画看一集动画。整个人呢，彻底沉浸在无压力的舒适圈。所以，等家长反复的去提醒说：“你要写作业啊，赶紧写作业啊！”他要么对着这个本子发呆走神，要么摆弄文具拖延，半个小时写不完，哎，也就写出个2行生字。起初呢，这个家长啊，满心的焦虑，不停的唠叨催促，甚至制定了细致到每10分钟的一个计划表。可是你会发现啊，孩子他越发的抵触，一听见写作业三个字，就刻意的躲避。后来呀，家长才幡然醒悟，孩子并非厌学偷懒，只是大脑里呢，还没有形成清晰的行动路径，缺少了这个流程意识，做事杂乱无章，磨蹭涣散。不是故意去对抗的，只是他还不会把自己的生活去找好节奏。那咱们呢，要想要建立这样的一个稳定的流程感啊，首先呢，廖老师在这里呢建议有几个步骤，我们可以练习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把任务主导权去交还给孩子。那此前呢，这个家长啊，他还是习惯在放学的时候直接罗列当天要完成的任务，什么生字啊。计算啊、背诵啊、打卡啊，还有孩子背诵这些等等的指令，孩子啊听到之后转头就遗漏任务了。后来呀，家长调整的方式，老师呢也发在班级群的这个作业里面，不再由家长转述，而是把手机交给孩子，让他逐条朗读、自行梳理今天的所有任务。那有一次呢，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案例哈，就当天他的这个语文包。含了这个生字抄写、看图写画、课文预习，还有数学这个2页的一个心算，外加英语跟读的这个打卡。孩子啊，自己读完了这个清单之后，主动的去规划完整的顺序，也就是先做不用深度思考的计算，再机械式的抄写生字。最后集中精力攻克需要动脑思考的看图写画，仅仅让孩子啊自主梳理的任务一个小动作，就能够大幅的提升大脑的参与度啦，让他从这个妈妈安排学习转变为我自己清楚自己今天要干啥，潜移默化的就去锻炼到他的这个任务的底层能力。那这个7、8岁的孩子最难跨过的关卡，你知道吗？从来不是写作业本身啊。而是放松模式，平稳切换到学习的模式。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咱们孩子在学校一整天，孩子的精神状态都是持续紧绷的。放学短暂的放松是大脑正常的需求，问题不在于作息，也不在于休息，而在于放松如何有序的回归学习啊！如果咱们生硬的去打断娱乐，直接催促他关掉电视，赶紧给我去写作业。你这个只会激发他的逆反心理而已。那在这里呢，我也有去为各位家长朋友们去设计一个类似于启动的一个小仪式，是可以很好的用来搭建松弛与学习之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法。
以前呢，这个动画没结束啊，家长就强行关机去催这个孩子学习，孩子呢哭闹抗拒，僵持了几十分钟才能够平复。后来呀，定下固定的这个流程之后，你会发现啊，动画播放完毕之后，咱们就可以一同走进书房，打开台灯，从书包里取出全部的作业，整齐摆放文具和水杯，最后对照一遍自己记下来的任务清单。这一连串的这种标准化的小动作啊，相当于就是给你自己的这个大脑里面明确的信号，告诉自己现在我要进入写作业的状态了。那一开始呢，这个孩子很难去自主学习，家长呢也不用去严厉的催促他，只要用温和的引导方式陪伴他就行了。陪伴他，告诉他说，动画片结束了，我们准备开启写作业模式啦，下一步核对今天的任务清单。那咱们呢就要去不断的练习重复，依靠固定的这个动作，同一这个提示与反复的练习，你慢慢的就会形成一个身体记忆了。坚持两个月后，我跟你说，家长不需要开口提醒，孩子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习惯去完成这一些任务。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伫一条歌了后，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花斗三工节目。两花斗三工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教育话题。拄则是请到廖家欣老师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安怎为咱囡仔来设置一个合理的时间表啦，哈。拄则廖家欣老师也有讲，有真侪家长精心制作的计划表，伫囡仔心顶是失效。这是因为有真侪年岁较低的囡仔无迄种时间规划能力。所以咱也会当透过一寡办法，互囡仔知影讲应该去做啥物代志，安怎去做代志，也毋是听候大人去直直甲伊催。所以具体安怎操作，互咱囡仔有一个时间的观念。廖家欣老师率来这部分会为几个角度、几个场景来开始甲各位乡亲来做介绍。比如讲放学以后，安怎为放松平稳的状态转换到学习的状态。周末的时阵，时间真济，安怎去避免？读册的时阵，甲耍的时阵，互相之间有交叉，变作诶，两面咧耍，两面咧读册，吼，应该有规定时间去耍，规定时间去读册。下面这部分，咱就做会继续来听廖家欣老师的分享。
1: 那周末呢，是流程管理里面最大的难点，因为他有充足的自由时间，很容易让孩子学习、玩耍混乱的时候穿插，所以一整天忙忙碌碌啊，有效的完成几个任务啊，是很困难的。所以低龄段的孩子啊，不需要毫无的去约束，完全自主，而是更适合的去结构的去自主安排。那家长呢，可以在每周五晚上和家里的孩子啊一起拆分任务板块。那可以怎么做呢？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哈。比方说，周六咱们一起计划完成一套周末的综合卷，两页的数学练习，古诗背诵，英语打卡。家长可以约定上午集中完成综合卷与数学练习，这一轮呢任务全部结束后，整个上午的剩余时间完全就可以自由了，孩子就可以去拼积木，下楼去骑车了，下午呢再完成背诵和打卡，这样的一个分段的拆解任务，消解了孩子就业永远做不完的这个问题，他的疲惫与压力就会减轻。那每一轮的这个任务结尾啊，咱们都能够去收获完整的成就感，就不会被源源不断的任务压得消极怠倦。所以多数的孩子啊，容易忽略任务的收尾，那写完作业呢，就会立刻跑去玩耍啊。那这个背诵、家长签字、英语打卡遗漏的习题怎么办呢？他就会往往都会抛在脑后了。那这个问题啊，不是孩子粗心，而是他的大脑还没有完成这些任务结束后，他自动进入了一个下班放松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这边呢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我建议就是增加固定的收尾流程，也就是收拾书包前对照最初的书里的作业清单，咱们逐一做一个 check 打勾是否完成。在这里呢，我也举一个家庭的一个案例哈，就是有一回啊，有一个家里的孩子啊，他写完这个试卷就跑去看动画片了，忘记古诗词的背诵和英语打卡。之后啊，家长坚持让他养成自己查询、自己校查的这种习惯。现在呢，每次完成了这个全部学习任务之后啊，这个孩子啊都会主动拿出一个清单去逐一打勾，确认没有遗漏再收拾文具。你会发现孩子长期坚持啊，孩子不再依赖家长去兜底检查，他自己就养成了这种习惯，良好的习惯形成了闭环做事，完成了收尾的习惯。所有流程的训练的底层核心啊，都是为了孩子学习正向这方面去感受。所以如果日常的只有催促、纠错、指责，咱们的孩子啊会下意识将写作业和压力、负面情绪绑定在一起了，久而久之啊就会去抗拒学习了。所以我建议每天

学习设置专属完成的这种任务仪式。全部任务结束后，和孩子击掌啊，拥抱啊，啊，简单的夸赞他当天的进步啊，都是很好的。哪怕当天他完成的这种速度不是很快，出现了少量的错题，咱们也要肯定他全程自主梳理任务、主动自查的好习惯。长期的正向的反馈，让孩子记住完成任务后的轻松与自豪，明白学习不是无尽的负担，认真做完就能够拥有安心放松的专属时光，才是我们想给他们的。很多家长啊都会误会啊，啊，时间管理就是填满孩子的每日日程啊，靠计划表约束行为。但是对于七八岁的孩子，真正重要的不是精确的卡点，而是这些底层的能力：主动启动任务，完成闭环收尾，合理休整重启，感知自身的节奏，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咱们不必执着于刻板的繁琐的一些什么时间表啊，循序渐进培养内在流程感啊，而是让孩子心中有数，轻松的、清楚的每日任务，掌握状态去切换各种方式，懂得适度的休整，习惯自查收尾，这种内化而来的自我掌控感，远比你一张计划表来的有用多了。而且它会慢慢沉淀，为孩子长久受益的自律根基打下良好的基础。

0: 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岸斗三讲直播，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咱乡亲时代也会当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随时来收听咱的直播。好，伫客户端内底有一个评论区，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吼，要对着咱的台湾青年丹尼，去到广东一个古城内底，吼去找军。好，唔知咱乡亲时代听众朋友是唔是有去过一个古城古镇时阵，发现讲这个古城古镇有一个甲家己是同款的，好一个是的宗族咧，好这就亲像时间的倒流同款哈，伫个当中会当看到家己姓氏过千刷过程，所以这部分咱要带各位乡亲来到广东河源的一个叫做德城的所在吼，驼城。这个所在伫个金朝的时阵就有，吼，到现在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这个所在老家无长，但是直到老家内底会当看到几十座宗祠，规个城市内底有170外姓氏，甚至有人讲。伫个这个所在，一旦看到毕加索哈，咱台湾客家青年丹尼伫个前一段时间也到到德城，草都看伫个这个所在也是看到家己的姓氏丹氏宗族，伊讲吼，这就亲像穿越感款呐。伫个这当中，伊会当去看到客家人规个迁徙过程当中的一寡辛苦，佮会当看到伫个这个所在定居以后的心安。好，所以伊徛伫家己姓氏的宗族头前，伊讲吼，看到遮个足熟悉的。姓氏的吼，即系牌匾啦，伊会当感受到两花姓氏之间吼是一脉相承，是有血脉亲情的。所以这部分咱就做伙来听伊的分享。
1: 作为一个在大陆长期生活的台湾客家人，第一次来到广东这个小镇，堪称是现实版的百家姓。这里就是驼城，一条老街上竟然有几十座的宗祠，而整个地方竟然有170多个姓氏。我第一次来到驼城的时候，也意外地找到了属于自家的诚信宗祠，那种感觉就像是穿越回过去，亲身感受到当年客家人历经辗转迁徙，在此驻足扎根的那种颠沛之后，终于心安的心情。驼城是秦朝岭南四大古邑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也是客家先民南迁重要的落脚地与文化家园，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小小的驼城藏着被岁月雕琢的故事，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来一趟驼城，找找你的姓氏宗祠。
0: 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咱两岸斗三讲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停飞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波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叫做混听哈，透过一个混听手机啊客户端，咱会当收听到咱的节目，也按你的评论区内底写了台想法，跟咱来交流互动。也欢迎咱乡亲伫个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下期再会了。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发又蜜桃，
3: 油蜜生发，
4: 油气灭生发，有故事的生发。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有咩神法》，我是金亮。节目开始呢，先同大家来介绍一下主要内容。作为台胞台籍定了第一家人第一参，福建厦门既有法的建设保障，为台腔发展筑牢制土根基，更加要家的默默稳前，令到台腔去追梦路康啊，稍微迷茫碰壁，都为风俗拼搏的大师同一阵。因为今天节目呢，我哋会为大家带来相关的报道。从跨越海峡的少年学子，到沉降几天行业的抢人创业者，从见证台流发展奇变，到投身两岸抢人交流，台腔赖振豪集建福建壮族，以舌根独行去台流沃土行业实现惊人成长，更加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潜力者同推动者。今天节目呢，我哋会讲下来行业界的故事。当我们盼水的生下来年嘛，希望你持续盼生各地的行业经济啊，也迎来的消费黄金期。节目当中呢，将会为大家带来相关的报道。以上呢，将我们以时谈有米神法的主要内容。
3: 有色又有料，
4: 神法有蜜桃，
3: 有米神法，
4: 有气灭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5: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有名神法，我是金亮。作为台胞台籍定了第一家人第一参，福建厦门既有法的建设保障，为台腔发展筑牢制土根基，更加要家的默默稳前，令到台腔去追梦路康啊，稍微迷茫碰壁，都为风俗拼搏的大师同一阵。可以的呢 ，EPP 台腔跨越海峡的自觉，把青春的汗水挥洒在一片一土，令到梦想的种子啊，生根发芽，绽放出属于两岸青人共同的奋斗光彩。下边来听记者赖千年、吴小燕、王斌发来的报道。
6: 廖汉聪是位两岸上班族，他在台湾岛内从医，每个月都要坐着飞机到厦门长庚医院坐诊。跨越海峡，廖汉聪的从医之路无缝衔接。这得益于厦门推动台湾人才职业资格便利化改革。台青廖汉聪，
7: 厦门这边帮我们直接做认证，让我们能够得到行医的资格，不管手术看病其实都蛮方便的。
6: 2025年1月，厦门经济特区直接采认台湾地区职业资格若干规定正式施行，这是大陆首部直接采认台湾地区职业资格的地方性法规，切实打通台湾人才在下职业成长通道。以往台湾同胞西进发展总担心水土不服，如今厦门正在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来这里就是回家。台青廖汉聪，
7: 厦门这边定期会举办那个学术研讨会，所以我们也可以透过学术研讨会跟这边的专家整形外科一些特殊疾病的重建的交流。那我想两岸都 各有各的技术的发展，我们经由这种交流可以让大家互通有无。
6: 如果说法规

0: 制度是吸引台青登陆的强磁场，那些扎根厦门的创业先行者就是台青来厦逐梦最鲜活的代言人。2025年2月，厦门科图新智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创始人是来自台湾桃园的90后青年游才征。他登陆发展多年，此前曾在北京高精尖行业算力中心任职，并从中发现了创业的新机遇。台青游才征，
1: 那当时在算力中心里面工作的时候，其实就发现了以前的算力其实是用集群的方式，不管是租赁还是售卖给客户的，所以这并不是一个中小型客户可以承担的费用。所以我意识到整个算力市场它会下放到中小企业可以去承担的时候，我认为这是一个中小企业发展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向。所以毅然决然，其实我就以人工智能然后的一个开发，然后作为我的一个新的起点。我认为不管是在整个厦门是对台的一个方向，甚至是在前沿科技领域上，它是有双重的一个叠加的一个效应，所以我们就毅然决然就决定在厦门这边创办了人工智能这一个公司。
0: 公司落地厦门后，游才征获得办公场地、算力资源、产业对接全方面扶持，企业迅速站稳脚跟。如今公司集结了来自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的20名专业人才，他们自己研发的人工智能产品正一步步走向广阔的产业市场。台青游才征，
1: 政府引导之下，我们在去年的时候也成功服务了像是央企然后国企，然后在今年的部分也增加了两个上市公司的客户，那整个发展方向的话还是非常好的。
0: 5分钟是许多上班族梦想的通勤时间，这对于台青方玉祥来说已经成为现实。2025年9月，福建首个以居住加创业深度融合为特色的台青社区在厦门市翔安区投用。社区创新打造楼上居住楼下创业的融合模式，不仅为方玉祥的生活带来便利，还直接拉满他创业开店的进度条。台青方玉祥，
2: 因为我平常有次去买零食，然后都是一大包一大包的，有时候如果踩雷了就是不喜欢就剩下都不吃，那我希望把所有的品项都分散出来卖成1块钱，也包括我们有进台湾的凤梨酥跟泡面跟一些糖果饼干，也把台湾味带过来给这边的消费者。
0: 每一段登陆的旅程都少了几分跌跌撞撞的青涩，多了几分从容追梦的底气。两岸融合的根系早已根植于厦门一次次破冰的政策探索里，缠绕在先行先试的制度实践中。

0: 太阿爬，
1: 太阿爬，
0: 爬竹丝，
1: 爬竹丝，
0: 种冬瓜，
2: 种妈妈地呀，
3: 开始煮呀，
4: 开始煮呀，
3: 开不耐啥，
4: 开不耐。日光光，秀才郎，
5: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们要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又有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亲密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从跨越海峡的少年学子到沉降基天行业的青年创业者，从见证泰流发展奇变到投身两岸青年交流，台上来真好呢，集建福建壮族以识干独行去泰流无土行实现经营成长，更加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亲历者同推动者。下面来听中台记者冯丽的报道。
9: 台青赖正豪来自台湾台中，他跟随登陆创业的父亲来到福建漳州。回忆起那段学习时光，台青赖正豪感受到扑面而来的人情味，一切都是这么亲切，这么温暖。
10: 其实那时候家里本来想安排我去读台商学校或国际学校，但我自己选择了云霄一中。我是学校的第一个台湾学生，虽然云霄只是个县城，但那个人情味真的是很浓。同学们对我这个台湾来的特别好奇，什么都问，什么流行歌啦、什么生活习惯啊，被他们围着问的那种感觉，让我从一开始的生疏很快就变成了好朋友。这份情谊是没法替代的。
9: 大陆日新月的发展与创新创业的产业活力，让台青赖正豪更加坚定扎根大陆、深耕筑梦的决心。在赖正豪看来，学习的日子不仅收获知识、友谊，更是融入这片充满乡情与机遇的土地。
10: 后来去了厦大读中医，厦大真的很美，但我最怀念的其实是那种烟火气。最常去的就是那家西北拉面，每次下课喊一句老板拌面加个蛋，哇，那碗面一吃什么压力都没了。每到中秋，老师们带我们玩薄饼掷骰子时的那种热闹，教师节的时候大家写张卡片跟老师聊聊心事，这些琐碎的互动不仅仅是在念书，而是在这片土地上真切的活着。
9: 成长于台商家庭的赖正豪，从小就耳濡目染父辈的创业坚守与实干精神。在大陆完成学业后，他接手家族企业，跨入机电领域的发展赛道。赖正豪表示，接续父辈的基业奋斗打拼，是传承更是责任。
10: 我父亲来到长山创业，那时候真的是摸着石头过河，从最基础的机械加工干起，一步步把厂子拉扯起来。这些辛苦我从小看到大，现在我接手，压力当然有，毕竟市场竞争的节奏完全不一样了。但说真的，在大陆做实业，优势太明显了。这里的产业链完整到什么程度？你想找什么配件，可能出门在工业园就能凑齐。
9: 台青赖正豪认为，大陆完善的产业配套、广阔的市场空间以及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为台商台青创业发展提供了沃土与红利。从跨越海峡的少年学子到深耕机电行业的青年创业者，赖正豪的成长轨迹正是台湾青年登陆发展、融入大陆的真实写照。他坚信，深耕实业、专注创新，就能在大陆市场站稳脚跟，创造价值。
10: 现在电商和物流的崛起彻底打破了信息差， 早些年我们还担心物流慢，采购周期长，现在只要手机一刷，无论是在厂里还是办公室，瞬间就能找到全国最好的厂家、工具、配件，要什么有什么。甚至有时候看着东西以隔日达的速度送到，你会产生一种错觉，好像没那么大，因为距离都被物流压缩了，这太改变生意逻辑。我的目标很实在，守住我爸留下的那种精工品质，再推一推智能转型，让我们的产品在自动化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日

0: 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1: 用爱交流，我就彼此靠近。
2: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3: 用情交流，我就彼此理解。
4: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5: 我也爱老师。
1: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0: 有色又有料，
6: 神法有蜜桃，
0: 有蜜神法，
6: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7: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正讲的《西京图》啊，是一条长800多米的古街，被称为中国古图博物馆。该区地表呢，关于图刻的遗存最多，而且呢保存完好，见证了西京图千百年来的发展。可以呢，可以实现一眼看千年的时空穿越。一啲呢系发展嘅江南史书，等等睇下吧，慢慢嘅翻译。假如你阿林超听听望江师范学院台湾教师朱米法，讲下你行业一条路嘅感受历史风云。
8: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前往一条在长江边上，路线不长，但历史却非常厚重的千年老街。这条老街的百年老屋、老石墙和老街巷，就连脚下所踏过的每一块青石板，也都是在与千年的历史做连结。这里不仅有自唐代以来便已在此等候船只的岱渡亭，还有从元明时期便一直在此静静守候的古塔，以及清末所建造属于西洋风格老建筑的英国领事馆旧址。所以我们只要走过这条老街，就等于是已走完了千年的历史。而这条集沧桑底蕴温度与历史于一身的千年老街，就是坐落在江苏镇江云台山脚下的西京渡。首先我们来到的第一站是原来新建于江边一座看起来很简单也很朴实的岱渡亭。早在唐代，这里原是靠近江边的官方渡口，建造这座亭就是为了让过江的人都能在这里歇脚，躲避风雨和等待船只。之后长江江岸北移，所以我们站在这岱渡亭上，便再也看不到当年古人所能望见的浩瀚奔腾又波涛湍急的江水。遥想当年，坐在这亭子里的，无不是来往着大江南北的过往客旅，有的是为了经商，有的是在赶考，或远行，或送别，所有的人都聚在这座亭子里，等着一艘船，也盼着一份平安。接着再往前走，就会望见在一长条的玻璃窗下，有着呈阶梯状高低错落的考古地层，整齐分布着历史上各个时期西京渡古街的路面遗迹，从唐代之前沉淀的流沙夯土，到宋元时期致密坚实的灰土层，再到明代后期所铺就的青砖路面，每一个地层都是一个时代的足迹，每一节路面也都是一段岁月的见证。虽然只有短短几米见方的范围，但只要静静地看上一眼，便会令人感觉自己不只是走在一条街上，而是同时走在唐宋元明的时空重叠中。千年的兴衰更替，岁月的悄然演变，竟全都被浓缩在这短短几米见方的土地里。它虽沉默，但却又在和我们的细胞一直不断地进行着对话。 看完了玻璃窗下的路面遗迹后，我们便立刻踏上这一被岁月及脚步给磨得温润而光亮的青石板路。这青石板路不仅被江风吹过，被渡口的雨水打过，也被无数人的脚步、马蹄和车轮给来来回回地磨上了几百年，就连中间的那道车辙痕也早已被压出了深深的印子。我们特意踩在这条深刻的车辙印上，去遥想当年，不知有多少推车的、拉货的、赶路的，都曾在这条车辙印上走过。此时我们的脚步正与古人的脚步踩在同一条轨迹上，似乎有条看不见的纽带因着这青石板路便将我们与古人给紧紧地系在一块了。踏着青石板路继续向上走，才一转到街心，眼前便突然出现一座古朴庄重、新建于元代、上面写着昭关二字的青石古塔。昭关古塔是一座过街的石塔，也就是来往的行人都得从塔下穿过，无论从哪个角度来欣赏这座古塔都是美的令人挪不开眼。它或像是贴在蓝天白云的画布里，或与一旁紧连的青石墙体形成一股温润的韵味。而最令人震撼的就是这座小石塔早已历经了700多年的风雨战乱和朝代的更替，但却还能保存得这么完好。它就如同是一位沉默的长者，看尽了千帆过尽，看尽了人来人往，也看尽了繁华的起起落落。它虽从不吱声，但却比任何的言语都还是更有力量呢。
7: 当然了，胡诗换言咩客眷族梁山呢，从昭关石塔一啲定安，期盼等昭关平安踏上希望未知的旅途。不过呢，故土的繁华背后啊，是江头神浪的一只残酷的现实。当然，是前途广发浪劫。沉船呢时不时都会发生，单单要吐客话很久。这里我们会看到呢，就系坐故土最温暖的一面。中国最早的民间随风九成祈求九成飞。下半年继续听听朱米发老师去探访。
8: 穿过昭关石塔的拱门后，刚刚还在古街里的热闹光影，忽然就被抛在身后了。因为才往前走上几步，就会望见一座非常安静的小院救生会。我们站在门口往里边望去，是一片庭院幽深，树影摇曳，与外面古街上的人声鼎沸完全是两个世界。救生会是清代的水上救援机构，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水上消防队。救生会是建于清康熙年间，当时西京都的航运非常兴盛，但长江水势却格外湍急，常常会有船只遇险。于是当地的乡绅富商便自发性地成立救生会，购置救生船、救生衣等救援工具，再招募一些精通水性的来负责水上的救援工作。为了让这些救援工作能贯彻执行，救生会还定下了一个规则，就是能救活一条命的就赏给白银一两，再颁发一座义勇的匾额。其实早在南宋时期，镇江郡守便已下令打造几艘能对抗风浪的大船，专门用于免费渡人及救难。到了明代，工部侍郎周成则又在准备了救生船，招募几十名水手常年驻守在江边，以便随时能进行救援。明末清初，金山寺的僧人更与当地的乡绅联手，以打造出专门用于救难的红色救生船。在救生船的船头挂着虎头牌，出船救人时呢，船夫会敲响大铜锣，江上所有的船只一听见这铜锣声响，就会赶紧浪道， 让红船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去前往救人。最令人感动的是清康熙年间蒋氏家族的故事。蒋家七代十余口人，在160多年间，无论风浪多大，无论黑夜白昼，只要听到江上有人呼救，便会立刻驾着船只冲进波涛里去救人。他们不是官员，只是普通的百姓，却把救人当成一辈子的事，且世世代代相传，从不间断。站在这救生会的门口，我们看到的不是只有栋古朴的建筑物，而是那份始终热腾腾的温暖人心。青砖灰墙会历经风雨而剥落，岁月也会让旧物慢慢的老去，但藏在这座小院里的温情却从来不曾变凉，也不曾褪色。沿着青石板路继续往上走，转过53坡后，视线就忽然变了，因为眼前再也不是江南的青砖黛瓦、古亭石塔，而是一栋满满西洋风的老建筑，这就是英国领事馆的旧址。站在英国领事馆旧址前，很多人都会非常好奇，为什么在这栋楼的墙上会刻上1890的数字呢？原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廷战败，被迫和英国签下不平等条约，镇江也就因此而被强行开埠通商，并划出一个专门区域作为英国的租界区了。1889年，英国巡捕在租界区里横行霸道，无故殴打本地的小贩，欺压百姓。镇江乡亲实在是忍无可忍，便万众一心的起来反抗，一把火就把旧的英国领事馆给烧了。可那时腐败的满清不仅不敢替百姓讨回公道，还被迫的得屈辱的赔上巨额白银，并按照英国人的要求在原地将领事馆给重新建造起来。这项工程因为是在1890年落成的，所以墙上才会刻上1890的数字。走完整条西京渡后，我们的心中布满着无数的感触。这一趟下来，我们看的不只是一条老街，逛的也不只是几座古建物，而是读完了镇江千年以来最真实也最动人的一本活历史。一条西京渡，有山有江，有古迹，有沧桑，有温暖，也更有骨气。它让我们看尽繁华起落，也让我们看见古人的善良和情怀，更让我们明白安稳的生活是何等的来之不易。西京渡不只是一处风景名胜，更是一座藏着历史、藏着善良，也藏着当当的历史课堂。如今古老的青石板路虽与现代的喧嚣重叠，但这条长江古渡却能是守住了千年的初心与底蕴，将过往的眼泪和呐喊都酝酿成了今日我们脚下这份踏实而从容的底气。

0: 太阿爬
1: 太阿爬
0: 爬竹丝
1: 爬竹丝
0: 种冬瓜
2: 种妈妈地呀
3: 开始煮呀
4: 开始煮呀
3: 开不耐啥
4: 开不耐
5: 啥日光光秀才浪
6: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 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是的，是的。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又有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亲密的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喷水灯生下来年，气温持续攀升，各地的夏热渐止，然后也是人类的消费黄金期。去安徽加口皮村，便有理由司马山片市场年人类的消费的高峰。有上年多样化的消费市桥，要好结发的夏热消费市场。下不来听记者刘娟、孙连杰的报道。
9: 高考落幕，考驾照成为不少高中毕业生的暑期首选。在安徽省阜阳市的一所驾校，记者看到不少年轻的学员正在教练的指导下进行练习。学员们表示，暑假时间充足，让他们可以通过集中学习更快拿到驾照。
5: 上大学后时间比较紧张，身边有很多同学都打算利用这个暑假考驾照。学会开车也是一项非常实用的技能，以后出行都会很方便。
10: 利用这个集中时间学车，感觉效率比较高，驾校也有优惠。我的目标是在一个月拿下驾照。
9: 驾校负责人李金平介绍，针对高中毕业生暑期集中考驾照，驾校也推出了专属优惠政策。
11: 每年高考结束之后呢，我们都会迎来报名高峰期。今年针对毕业生报名前100名，我们推出了累减500的优惠活动。如果时间多、学历快的情况下，可以考完之后一个月就可以拿证了。
9: 除了学习实用技能，不少准大一新生还将出门旅行列入了假期计划清单。阜阳市多家旅行社专门为学子们定制了专属优惠线路。一家旅行社负责人介绍，进入七月，高考后旅游热度不减。
12: 高考结束后呢，我们旅行社咨询报名的游客数量大幅增长，客户呢大多是应届的高考生，还有亲子家庭、学生主办组团。为了贴合学生的需求呢，我们也专门定制了高考生专属的特惠线路，搭配景区免票、住宿折扣等福利。目前呢，暑期的出游预订热度呢还在持续攀升。
9: 此外，数码产品也备受高中毕业生们的青睐。在安徽省黄山市歙县的一家数码产品卖场，不少家长和毕业生正在挑选电子产品。卖场店长方琦介绍，目前正值年终促销、以旧换新等多重利好政策的叠加期，店内还推出高考生的专属折扣，手机、笔记本电脑、智能手环等数码装备迎来销售高峰。
13: 我们针对高考生推出专属折扣福利，出示准考证或其他相关证明即可享受优惠。目前呢，我们的折扣优惠力度还是挺大的，门店客流量和销售量较平日都有所明显的增长。
2: 下半年再来看一下公司，今年夏季以来和公司各地的双超地步夏凉床品智能家电供销量旺，户外潜水漂流的文理项目呢客流激增，请梁建志持续升温。下不来听记者王怡、陈沙凤、廖青的报道。
14: 在江西，各大商超的夏季消暑床品已全面上新，冰丝凉席、轻薄空调被等产品琳琅满目，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居家夏凉床品热销的同时，主打降温消暑的清凉家电市场同样热度高涨。在上饶市玉山县的一家家电卖场内，各类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摆放在醒目位置，导购员忙着为消费者仔细讲解产品的价格、性能等。在以 旧换新等多种优惠政策的叠加下，卖场近期清凉家电的成交量相当可观。前来选购空调的上饶市民陈淑红表示，
15: 最近天气太热，家里的旧空调制冷效果不太行，就想着赶紧换一台新的，卖场优惠力度很大，今天我就一口气买了三台，省了近2000块钱，挺划算的。
14: 这家家电卖场的负责人戴健介绍，今年消费者在选购家电时，除了关注价格和品牌，对产品的智能化、个性化和节能环保需求也越来越高。
16: 卖场不仅加大了货源的储备，还推出了满减、折扣、以旧换新等一系列的优惠活动，进一步为消费者让利。预计整个暑假，我们卖场的智能家电的销售额有望突破500万。
14: 旺盛的市场需求也带动了生产端全力保供。在赣州市南康区的一家电器企业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企业生产负责人范平介绍，为应对夏季销售旺季的订单高峰，企业提前布局产能，新增生产班组，全力保障市场供应。
17: 为了应对我们夏季空调销售旺季，人员扩充至2300人。目前我们产线拉满，开展生产，优先保障我们报站区域的产能调配，同时提前向我们区域

0: 仓，还有线下门店闲置库存，杜绝我们断货、缺货等问题。
1: 城市清凉消费火热的同时，乡村清水经济同样活力十足。在赣州市上游县，依托高达81.8%的森林覆盖率和优质水域资源，当地以漂流、溪降为核心，打造清水文旅矩阵。游客们在竹海山谷间穿行，闯滩戏水。游客曹龙飞：
2: 我是从广州这边过来的，然后刚从那个漂流玩下来，真的非常刺激，非常过瘾。
1: 据介绍，今年上游大金山漂流景区全新升级，推出高空玻璃栈道漂流与原生态峡谷丛林漂流两条漂流线路，并新增演艺团队与 NPC 互动环节，为游客营造多元化游玩体验。景区营销负责人陈开敏介绍，
3: 预计我们今年的游客量能增加20%左右，进一步的带动我们上游的文旅旗帜升级。
4: 接下来我们再到山东省德州市宁静县啊，来去感受一下夏亚地带的一只40人火的盛情。今日一下以来啊，宁静县亚健消费啊持续升温，当天以亚健建设中轴线为牵引，要好整合工人广场街道共享资源，持续拓展片面亚市布局。来听中台记者嘉廉的报道。
5: 华灯初上，德州市宁静县各大夜市准时开市。整齐划一的便民摊位，丰富多元的休闲业态与络绎不绝的人流，勾勒出一幅充满活力、秩序井然的城市夜生活图景。喧嚣的市集、升腾的烟火，让市民在家门口尽享夏夜惬意时光。
6: 这边夜市离家很近，走着几步路就到了。下班饭后和家人朋友出来逛逛夜市啊，溜溜弯，感觉一天的疲惫都散了。
7: 夜市环境相当不错，你看这个摊位啊，摆的特别的整齐，而且给这些吃客们呢提供了有餐桌、餐椅，还有专门来打扫这个卫生，让人吃客的心里呢特别感觉有舒服的感觉。
5: 夜间经济的蓬勃兴起，不仅丰富了市民消费体验，还为夜市经营户提供了稳定增收的渠道，更吸引了不少外地从业者返乡出摊。
8: 这边晚上人流量挺大，生意也越来越好了。夜市不仅方便了老百姓的消费，也让我们这些小商户有了稳定的收入，实实在在地赚到了钱。
9: 我两口子在东营这个从业这个地摊小吃这一块是从业了20多年了。听说咱们从去年咱宁静搞这个地摊经济夜市这一块，所以说我们两口子义无反顾地回到咱们宁静，为了咱们宁静的这个地摊经济做着微薄之力。
5: 围绕地摊经济与夜市经济，宁津县有效整合公园、广场等公共资源，持续优化便民夜市布局，明确定区域、定时段、定业态，统一施划、统一编码、统一尺寸的标准，规划设置摊位400多个，直接带动就业超1000人。宁津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大队大队长刘明凯：
10: 我们通过科学划定夜市经营区域，合理规划经营时段，细化环境卫生、经营秩序、食品安全、燃气和消防安全等管理标准，打造规范化夜间经营场景，在守护城市整洁有序的同时，最大限度保留市井烟火气，实现城市治理与经济发展民生需求的多方共赢。
4: 如果话炎阳世界世界杯是夏日热血沸腾的记忆，给和风送上戏逐鹿的清香呢，就是夏日地杯啊最能抚平人心的温柔大石。去公司各体建设不单止推出了上河系列文旅发通，还有好多地方打通产业链，令到一朵荷花从颜色淡淡变成为一只负面见法。下面我们继续来谈报道。
1: 眼下正是荷花盛开的季节，在徐州市云龙湖景区水杉步道旁的荷塘边，一场别具韵味的演出悄然上演。身着汉服的演员乘一叶竹筏悠然行于荷塘之间，衣袂随风轻扬，引得往来游客纷纷驻足。景区负责人刘伟介绍，实景演绎与多元国风场景，让自然美景与传统文化相互交融。
11: 依托云龙湖荷塘的自然景致，融合竹筏泛舟，深挖本土山水文化与两汉文化底蕴，通过文旅新场景的打造，持续激活暑期文旅市场活力，聚拢客流，拉动消费。
1: 在镇江火车站站前广场，一座 mini 荷花市集吸引了不少旅客驻足停留。在这里，高校学生或高中毕业生凭学生证或准考证即可领取好运连连荷花诗词主题文创及和你一起迎限量好运印章。

0: 中国的传统文化嘛。
1: 在镇江句容市茅山镇河庄村的白木荷塘，连片的荷叶铺成绿海，粉白的荷花从叶隙间探出头来，风一吹就掀起层层荷浪。游客们寻香而来，纷纷用手机或相机定格这份夏日独有的诗意画面。游客张倩：
2: 接天莲叶无穷碧，一日荷花别样红。我觉得挺适合低年级的小朋友过来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到这边之后，就是这种荷香啊扑面而来，就很清新。然后这边还有很多集市，逛起来也挺有意思的。
1: 荷塘沿岸40个特色摊位沿岸线一字排开，不仅有当地特色鲜果农产品，还有香囊等手作体验项目，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乡野趣味。集市经营户黄兰兰：
3: 我们今天一上午的销量大概在100多束左右，就是光花束，然后单枝的话我们的销量大概在1000枝。
1: 到了傍晚，荷塘边的空地上，一场特别定制的口袋舞台成了村民和游客的快乐阵地。来自本地的文艺团队轮番登场，台上台下欢声笑语不断。句容市茅山镇党委组织委员黄伟：
4: 核心就是想把荷花这个小 IP 做成带到茅山镇片区征收的大产业，把赏荷、卖货、文艺演出、体育观赛这些大家喜闻乐见的内容串起来，既让游客能在乡村玩得尽兴，更能让农户的好产品直接摆在游客面前，把荷花经济做成咱们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共富经济。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6: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7: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6: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我们循着光影的脉络带您走进郑正秋、蔡楚生电影博物馆。
7: 文化探源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整理河山》第一集。
6: 文化公开课，广州大学曾大兴教授带您读懂孙犁与荷花淀派的诗意文学密码。
7: 巴雅会馆，一同聆听诗歌与荷花相遇的那些美好意趣。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8: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9: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10: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8: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11: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记忆。
8: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10: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
12: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
8: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3: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各位听友，现象级本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方言区的朋友读《给阿嬷的情书》的热映，让潮汕这片藏着千年烟火的热土迅速走进了全国观众的视野。骑楼老街里的潮汕功夫茶桌，老厝天井挂着的晒干菜脯，阿嬷递来的热乎蚝烙，这些带着温度的银幕细节，不仅勾起了无数人对潮汕风土的向往，更让大家意外发现，这片烟火萦绕的土地里还深藏着一段几乎被淡忘的百年电影基因。
7: 当观众为银幕上熟悉的潮汕日常频频动容时，很少有人知道，早在国产电影还处在萌芽拓荒的年代，这片寒江灌溉的土地就接连走出了两位改写中国影史进程的先驱人物。他们从潮汕乡土里汲取的创作养分，甚至刻进了中国早期电影的最初血脉里。
6: 遇见博物馆，总台记者将循着光影的脉络走进郑正秋、蔡楚生电影博物馆。在满墙的泛黄旧剧照、留存数十年的老胶片拷贝、先驱亲笔写下的创作手稿之间，跟随讲解员陈荣玄的讲述，回溯两位潮汕籍影坛先驱的创作征程，解锁百年光影在潮汕大地代代相传的动人脉络。
13: 郑正秋是中国电影先驱者之一。1913年，他与张石川等人联合组建新民公司，并一同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
14: 他们决定设置像新剧那样有情节、有看头的故事片，于是呢，有了《难夫难妻》这部影片的构思。
15: 我们看到这个是影片的剧照。

0: 对，故事内容呢，真的就取材于家乡潮汕地区的一个封建婚姻。那片尾呢，还配有潮州音乐。
1: 之后，郑正秋创作了《劳工之爱情》《孤儿救祖记》《姊妹花》等作品。他的同乡后辈蔡楚生同样成绩斐然，创作出《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电影。而蔡楚生最初萌发电影理想的地方，正是在家乡汕头。
0: 那我们看到的这一部影片呢，八月呢，就是蔡楚生先生在汕头拍摄、汕头放映的第一部电影。
2: 这也是蔡楚生先生他对电影最初的一个尝试，对吧？
0: 对，代孕。然后接下来呢，他21岁的时候呢，去到了上海，在那边呢学习了很多的一个电影文化知识。那也由此呢创下了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渔光曲》。
2: 对，我们了解到这个《渔光曲》啊，在当年呢是连续84天在上海上映，也创下了一个票房的奇迹。而蔡楚生导演呢，也成为了享誉国际影坛的第一位华语的电影导演。
0: 那当年呢，《渔光曲》呢原本打算拍成有声片，但由于呢资金短缺，无力购买录音设备，他只好呢在片尾配音歌唱。那尽管这样呢，并不影响这部影片的一个优秀，那创下当时旧中国最高的一个票房纪录，也形成了现在大家影片要配上音乐才能卖座的一个潮流。

0: 在博物馆内还展陈了蓝鸿春首部电影《爸，我一定行》的海报。讲解员介绍，未来也会布展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相关展品。随着该片热映，来到该馆参观的游客也是与日俱增。
1: 张章丘和蔡楚生这批潮汕影人不仅开创了中国电影的诸多先河，更将潮汕文化中重情义、敢开拓、念故土的精神内核融入创作，为后世潮语电影埋下了文化种子。100年后，新一代潮汕电影人蓝鸿春从熟悉的土地上汲取养分，再次为中国电影注入力量。
2: 从郑正秋以潮汕乡土为底色写下《难夫难妻》的开篇，到蔡楚生带着故土赋予的共情拍出《渔光曲》的传奇，百年前两位潮汕影坛先驱不仅为中国电影凿开了现实主义的第一道光，也把潮汕人敢闯敢拼、扎根烟火的精神悄悄埋进了中国电影的最初基因里。
3: 如今，这缕跨越百年的光影火种依然在潮汕大地上热烈跳动。从《爸，我一定行》的，到《给阿嬷的情书》，方言读《给阿嬷的情书》，新一代潮汕影人接过前辈的接力棒，把老错下的日常、阿嬷碗里的烟火都揉进了镜头里，让这片土地藏了百年的电影基因，在当下又长出了鲜活滚烫的新故事。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水滋润出生命之花，河流孕育了灿烂的文明。地球上绝大多数的江河都源于自然的造化，但是至少在5000年前，华夏先民就开始以人力导水开渠。开凿这些河道的初衷，或许是为了防洪灌溉，或许是为了交通运输。而每多打通一条水道，就多了一片土地被连接、被整合，自然的荒野方才变成我们耕作的家园、广袤的国土。
1: 黄河、淮河、长江等大河无不由西发源，一路东流而下，奔腾入海。它们贯穿东西，但也限制了南北向的交通。为此，人们凿山开渠，以运河串联起被大河横割的土地。这些整理河山的活动历代延续，逐渐连缀成一个全国性的水运网络。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整理河山》第一集。
3: 来自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正在溶洞中寻找史前时期气候变化的记录。
1: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段武辉：
4: 这种柱子呢，就是洞穴石笋，它是由洞顶的滴水滴落到洞穴地面之后缓慢沉积形成的这种柱状体或者锥状体。这个石笋发育有非常漂亮的年轮层，石笋的年轮层呢，和咱们经常看到的树木年轮是相似的。经过定年之后，我们发现呢，这个石笋最老是在12000年左右，而同时期呢，我们建立了石笋的氧同位素时间序列。
3: 氧同位素分析是研究古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这些重要的数据就藏在石笋的文脉里。
4: 根据这个氧同位素序列呢，我们可以推测没有气象记录之前的这个地区的大致的气候变化。
3: 科学研究证明，距今8000多年前，全球进入全新式大暖期。数千年里，华夏大地普遍气候温暖，降水丰沛。鼎盛时，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2到3摄氏度。暖湿的气候带来了多水的洪荒年代。大江大河的上游，丰富的降水形成湍急的洪流，中游则一路吸收着大量支流的汇入，流量巨涨，泥沙裹挟。当这些大水来到平缓开阔的下游地区，水势变缓，淤积阻塞，就形成了湖泽遍布的汪洋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先民们用智慧寻求着生存之道。他们很快就发现如何借用水的力量。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林留根：
5: 这是华夫桥遗址出土的一条独木舟，经过探测室测试，距今8000多年，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条独木舟。独木舟的这种技术促使了这个夸父桥的人啊，在距今8000年的时候啊，他就有了这个被诗和远方的这种向往，像有长途航行、远距离航行的这样的一种渴望和想法。
3: 夸父桥遗址博物馆犹如一叶扁舟，坐落杭州湘湖之上。先民们适应着自然环境，将文明的边界延伸到更远。从夸父桥遗址出发， 循着河道向北50多公里，就来到了良渚古城遗址。这里靠近天目山脉，至今还是浙江暴雨中心之一，夏季容易形成山洪。5300多年前，良渚人迁徙于此，为了栖身，他们修建起世界上最早的水利系统，构建起复杂的水路网络。良渚人利用四通八达的水上交通网，运来数千万立方的巨木和沙石，建成了一座300多万平方米的王城。鼎盛时期，有2万余人生活在这里。水坝建成后，大片的土地从此被改造为水田。良渚人在田里种植一种名为稻的粮食，采收之后，稻谷可以由水路进入城市。巨大的粮仓可以储存10万斤的稻谷。如此巨量的粮食通过水路调运，这或许就是漕运的雏形。秋天的良渚古城，稻香依旧。这种穿越5000多年的农作物，不仅是人类日常最重要的主食之一，还是中国南方诸多文明形成的根基。在经历千年繁荣之后，因频繁的水患，良渚古城被彻底淹没。这个因水而兴的文明，最终也因水而亡。面对生存环境的变化，筚路蓝缕的先民们需要更为周全的应对策略。青海民和县，黄河上游，喇嘉遗址，至今保存着史前洪水的降临瞬间。他们消失在4000多年前，扭曲的身体，逃生的姿态，显示出生命最后的挣扎和恐惧。这样的灾难现场是那个洪水频发时代的缩影，也是我们的祖先在那个时代最刻骨铭心的经历。那时，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以农业为生，文明从狭促的丘陵山路向着开阔的江河下游地带发展，形成了数量庞大的定居聚落。那里地势平缓，入海的江河尚未形成固定的河道，大水一来极易漫溢泛滥，威胁人类的聚落和耕地。根据古环境学的研究，在距今4000年前后，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曾不同程度地经历过一段气候异常、灾害频发的时期，表现为骤寒、骤旱、骤涝的短期剧烈波动。

0: 中国历史上大禹治水的传说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并被众多古代文献所记载。2002年，一件刻有98字铭文的流失海外文物被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根据专家的考试，这件铸造于2900多年前的青铜器被命名为岁宫序。其铭文开篇写道：天命与夫土，随山浚川。这是迄今所知最早记载大禹治水的文献。相传尧舜时期洪水泛滥，尧帝命鲧治水，鲧用腌毒法治水失败。舜帝时，治水的责任转由禹接替。大禹治水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完成了治水的大业。大禹顺应洪水的形势，将其疏导为数支水道。至此，在一片汪洋中划开了人工挖掘的河道，漫溢的洪水汇聚为湖泊，收束进河流，最终流入大海。大禹部落通过治水整理山川，也一并整合着各地的文化集团。在共同一致的行动中，各地的部落方国结成联盟，催生出更高形态的国家政权。这便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王朝——夏朝。今天，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大禹的传说反映了中华文明形成时期一段真实的历史。在安徽蚌埠，考古学家发现了极可能是大禹会盟诸侯的地方。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负责人张东：
2: 禹会村遗址呢，在2006年开始到2011年就进行了第一阶段的考古发掘。在第一阶段的考古发掘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呢，这个禹会村龙山文化城址，它的主要集中在距今4400年到4100年。这个测年这个范围呢，恰好也是探索大禹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重要的时间背景。第一阶段考古发掘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呢，就是我背后的这个大型礼仪型建筑。引起大家比较困惑的是，这中心的这一排35个长条形的这个柱坑。发掘者呢推测呢，这些柱坑呢上部呢有类似于旗杆式的这种柱子。结合这所有的祭祀的这个遗迹呢，推测这个地方呢举行过一场大型的一次性的礼仪性活动。有很多学者呢都认为这和禹会诸侯这个事件是密切相关的。禹会村遗址的考古工作呢，已经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关于古史传说时代禹会涂山的这些历史记忆呢是有历史所本的。
3: 这些陶器标本能够反映出来这个南北方文化在这个地方交融的一个特点。
0: 4000年前左右，大禹的脚步或许并不局限于黄河流域的文明中心区域，当时相对边缘的淮河、长江流域很有可能也是夏王朝的影响范围。
1: 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副会长邱志荣：
4: 这是我们编制的2022年版的中国禹记图。这张禹记图呢，是以大禹文化的记载、研究、传播的为核心内容的一张禹记图。
0: 一批水利、考古、历史专家的研究成果向人们展示了大禹文化所曾流传的范围。
4: 大禹文化是我们中华文明开始建立的一种文化体系。大禹从历史上说他一个治水英雄，夏朝的建立者，那么从我们现在来看呢，他更是一种我们五千年历史的一种形象、一种符号。大禹治水，他归纳了我们华夏民族从历史到现在一直在治理水患，一直在与自然灾害抗争，不断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在华夏民族的史诗构建中，大禹也成为地理山河的塑造者。我国最古老的史书《尚书》中的《禹贡篇》便托名大禹，简洁而壮阔地概括了上古先民治山理水的成就。大禹导水入河，山川既定，据此天下分为九州，州内生民依水垦殖，各州之间又有水道相连，从此四方可居。各条大水及其支脉，铺展开中华文明崭新的图景。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冀州大地自古便是藏着慷慨侠气的悲歌之地，更是文脉绵延的文采风流之乡。山水田园诗人王维、边塞诗人高适、戏剧家关汉卿，这些光耀千年的文人都从这片土地走出，留下了无数传世的文学篇章。到了20世纪，华北大地的文学创作依旧硕果颇丰，诞生了两个在全国都极具影响力的知名文学流派，一个是以赵树理为代表，扎根山西乡土的山药旦派，另一个便是我们今天要细细品读的从白洋淀水波里生长出来的荷花淀派。
5: 这个流派以孙犁为核心，流派中的作家们在上世纪50年代崭露头角，到了80年代更是创作出了一大批极具影响力的作品。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请广州大学曾大兴教授带领大家走进当代著名作家荷花淀派创始人孙犁先生和他的文学作品。
6: 孙犁是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孙窑城村人，他年轻时代曾经在白洋淀边的桐口镇教过小学，还参加过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从而领略了白洋淀的自然风光，也熟悉了当地的风土民情。1944年，孙犁到延安，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任教，陆续发表了《荷花淀》《芦花荡》《祖父》等一系列短篇小说佳作。白洋淀是河北境内最大的湖泊，孙犁以他的单纯明净而富有诗意的文笔，写出了白洋淀坚毅而美丽的灵魂。他是白洋淀最出色的歌者，以至于人们一提起孙犁就会讲到他的白洋淀。我们且看看他的代表作《荷花淀》的一段描写。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梅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梅子，苇梅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白洋淀的女人既美丽勤劳又机智勇敢，她们既能在月光下编席子，也能驾着小船去白洋淀里面打鬼子。我们再看小说《荷花淀》的一段描写。她们奔着那不知道有几亩大小的荷花淀去，那一望无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剑高高的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孙犁写白洋淀军民的抗日斗争，不是写的风云满纸，而是写的很有诗意。他的小说被称为诗意小说。事实上 以白洋淀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并不是孙犁文学创作的全部，他后来还写过冀中平原的生活，也写过冀西山区的生活，但是无论他写哪里的生活，都有着白洋淀的名利的色彩，都有一种诗情画意。为什么会这样？这与孙犁的个性气质有关系，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传统文学对他的影响。孙犁对于传统的古文更喜欢柳宗元、欧阳修，他更喜欢那种简洁的、柔美的和诗意的

0: 而不是喜欢那种气势纵横的、汪洋之势的，这是他从传统的中国文学当中所吸取的营养，和一般的人不一样。1949年以后，孙犁担任《天津日报》副刊、《文艺周刊》的主编，他就以这个周刊为阵地，培养了一批有志于文学创作的青年。他以改稿、通信、交谈、办学习班以及加编者案的形式，坚持不懈地对这些青年作者进行指导。这其中就有后来成为荷花电派骨干的刘少棠、丛维熙、韩映山等人。我们且看看他们这些作家对孙犁的回忆。刘少棠说，是孙犁同志的作品唤醒了我对运河家乡的母子连心的深情，打开了我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的美学眼界。韩映山也讲，他说在50年代初开始写作时，由于受作家孙犁同志的影响和指导，知道文学是要写生活、写人的，于是以孙犁为中心，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为阵地，荷花电派就由此而形成了。这些人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崭露头角，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写出了很多有影响的作品。如果我们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荷花电派的特色，那就是诗情画意之美。
1: 很多人读孙犁的文字，第一感受是不像写战争，因为没有震耳欲聋的炮火描写，没有刻意渲染的悲壮情绪，只有月光下编席的手、苇叶上的风、白洋淀里划得飞快的小船。但恰恰是这样的文字，把抗战年代里普通人的坚韧与浪漫刻进了中国文学的记忆里。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跟随总台主持人李伟细读《白洋淀记事》中收录的著名短篇小说《荷花淀》片段，去感知藏在满湖荷香里的热血与温柔。
3: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梅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
4: 柔滑修长的苇梅子，
3: 苇梅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要问白洋淀有多少苇地，不知道；每年出多少苇子，不知道；只晓得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候，全店的芦苇收割，剁起剁来，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就成了一条苇子的长城。女人们在厂里院里编着席，编成了多少席？6月里，淀水涨满，有无数的船只运输银白雪亮的席子出口。不久，各地的城市村庄就全有了花纹又密又精致的席子用了，大家争着买，好席子，白洋淀席。您记起来了吗？小说中这女人叫水生嫂，她的丈夫自然叫水生，是村里的游击组长。水生带着村里的青壮年上前线参加抗日的那年秋季，村里就留下了水生嫂这样的一群女人们，荷花淀也就是白洋淀。孙犁之所以把白洋淀描写得如此细腻，这和他的经历有关。1936年，23岁的孙犁辗转来到白洋淀，在安新县桐口镇教了一年小学。白洋淀那独特的风土人情打动了他，在《海上树林》中他这样写道： 回忆在同口教书时，小镇危楼，夜晚校内既无一人，盈盈灯光之下，一板床，床下一柳条香，于聚一破桌贪书苦读，每至深夜精神奋发，若有可为。读书累了，就到白洋淀边散步，长堤垂柳，颇抒心目。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孙黎亲眼目睹了白洋淀人民是如何拿起武器同日本侵略者做斗争的。1945年，正值炮火纷飞的年代，孙黎在延安，凭着对过往岁月的追忆和怀念，在窑洞里一盏油灯下，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纸写成了这篇兼具清新之风和血气之色的小说。在孙黎的笔下，小说中以水生嫂为代表的白洋淀妇女被勾勒得开朗、明媚、乐观，有胆识，也有承担，与中国以往小说中围着锅台转、呆板而麻木的乡村妇女完全不同。例如，我们来看，在水生嫂和其他妇女们在白洋淀遭遇日本鬼子大船时，他们是如何应对的。大船追得很紧，幸亏是这些青年妇女白洋淀里长大的，他们摇的小船飞快，假如鬼子追上了，就跳到水里去死吧。后面大船来得飞快，那明明白白是鬼子。这几个青年妇女咬紧牙，制止住心跳，往荷花店里摇，那里水浅，大船过不去。他们奔着那不知道有几亩大小的荷花店去，那一望无边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剑高高的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他们向荷花店里摇，最后努力一摇，小船窜进了荷花店。几只野鸭呼楞楞飞起，尖声惊叫，就在他们耳边响起了一排枪，整个荷花店全震荡起来。他们想，陷在敌人的埋伏里，一准要死了，一起翻身到水里去。渐渐的，听清楚枪声只是向着外面，他们才又扒着船帮露出头来。他们看见不远的地方，那宽厚肥大的荷叶下面有一个人的脸，下半截身子长在水里。荷花变成人了？那不是我们的水生吗？又往左右看去，不久个人都找到了个人丈夫的脸。啊，原来是他们。水生他们炸沉了鬼子的大船，几个青年妇女划着他们的小船赶紧回家，一个个像落水鸡似的。一路走着，因过于刺激和兴奋，他们又说笑起来。坐在船头脸朝后的一个撅着嘴说，你看他们那个横样子，见了我们爱搭不理的啊，好像我们给他们丢了什么人似的。他们自己也笑了，今天的事儿不算光彩，可是我们没枪，有枪就不往荷花店里跑，在大店里就和鬼子干起来。我今天也算看见打仗了，打仗有什么出奇呀？只要你不着慌，谁还不会趴在那里放枪啊？打沉了，我也会浮水捞东西，我管饱比他们水势好，再深点儿我也不怕。水生嫂，回去我们也成立队伍，不然以后还能出门吗？这一年秋季，他们学会了射击，冬天打冰加鱼的时候，他们一个个登在流星一样的冰船上来回警戒，敌人围剿那白顷大苇塘的时候，他们配合子弟兵作战，出入在那芦苇的海里。正如光明日报上张力写的评论文章，孙黎 一定要比别人更关心时代、社会和人所说的那样。这是独立能干的女人，她们和男人一样有力量。为什么这部作品一经发表便像插上了翅膀一样飞向了全国各地？因为她写出了新时代的新人形象。孙俪自己也说过，她要把新的人表现出来，把新时代新人的形象创造出来。她是新文学的产妇，要在挣扎战斗中尽了她的人。在严酷的战争岁月里，孙俪写出了人民身上那非凡的勇气、坚强的信心和对安宁生活的渴望。因此，与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多数作家笔下那破败灰暗的乡村相比，孙俪笔下的乡土独具气度和气象。无数读者从这部作品里闻到了水乡清新的空气，认出了美好的家园和家人，更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谈及荷花店何以受欢迎，孙俪说，我写出了自己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战士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送走自己儿子和丈夫的人们的感情。我表现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每个和我生活经历相同的人都会受到感动。
1: 这篇写在炮火里的小说没有把白洋淀写成一片被战争碾碎的土地，反而让满湖的荷叶成了铜墙铁壁，让挺立的荷花成了放哨的战士。孙俪笔下的这些女性不再是旧时代围着锅台转的麻木形象，她们敢驾船闯敌阵，敢在苇荡里学射击，和身边的男人一样成了保家卫国的力量。
2: 直到今天，我们再读这段文字，依然能从字里行间摸到白洋淀的水的温度，读懂那个年代里普通人身上最动人的光亮。孙俪说，自己写荷花店不过是写出了自己心底最真实的感情，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的战士，所有送亲人上战场的百姓的感情。正是这份从泥土和水波里长出来的真诚，让这篇短短几千字的小说跨越了数十年的时光，依然能让每一个翻开它的人从满纸荷香里看见那个年代里中国大地上生长出来的希望与力量。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夏日风物万千，荷花自携温润诗意，静立一池清波，便晕染出独属于盛夏的清雅意境。杨万里笔下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写进六月西湖荷塘的盛大景致。碧叶红花连绵无际，满是蓬勃鲜活的自然生机。
2: 荷花的风姿不止这连天壮阔盛景，初夏塘边新荷初绽，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定格草木初萌的灵动。夏夜清明，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荷香与竹露清音共织一席夏夜清凉。荷花之美，美在荷塘盛景的壮阔，美在君子风骨的清高，更美在诚心自持的通透。它藏着烟火之外的精神远方，沉淀于千年诗文笔墨之中，是独属于东方的诗意文化符号。接下来我们邀您一同聆听诗歌与荷花相遇的那些美好意趣。
4: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5: 荷花又名莲花、水芙蓉，是中国十大传统名花之一，早在3000多年前就有栽培。周书记载，叟则以结，及莲绝藕。朱自清在《荷塘月色》里说，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中国文人对荷花有着特别的偏爱，最早的诗歌集《诗经》中有关于荷花的描述：山有扶苏，喜与荷花，彼则之悲，有仆与荷。唐代王勃用千花恰并蒂，折藕爱莲丝，形容纯洁美好的爱情。南宋杨万里的名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写出荷花自然之美。北宋学者周敦颐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赋予荷花花中君子的高洁气质。自古以来，中国民间就有泛舟赏荷、采莲弄藕、放荷灯的风俗，在才女李清照笔下别有意趣。
4: 《如梦令》，宋·李清照。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归舟，误入

0: 是联署多年生水生草本花卉，属毛茛木莲科，又名莲花、水芙蓉、君子花、凌波仙子芙蕖、汉淡等。中国是荷花原产地，也是荷花分布与栽培中心。荷花花期六到九月，晨开木闭，有红、粉红、白、紫等色。荷花是水生植物，稳定的平静浅水、湖沼、泽地、池塘是其适生地。荷花对湿水十分敏感，湿水一日，则荷叶边焦，花蕾回枯。荷花还非常喜光，生育期需要全光照的环境。荷花极不耐阴，在半阴处生长就会表现出强烈的趋光性。荷花全身皆宝，藕和莲子能食用，莲子、根茎、藕节、荷叶、花及种子的胚芽等都可入药。
1: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谈论猪猪，本期责编谈论，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节目，我是王坤。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2026年台湾大学生广州实习体验活动启动，
1: 今天的城市月空间邀您一起走进广东沙湾，一切尽在一文两听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青春飞扬，2026广州台湾青年月暨筑梦出江展翅飞翔。2026年台湾大学生广州实习体验活动12号在广州启动。
1: 国台办时局副局长吕慧，他呢在致辞当中表示，台湾青年来大陆实习历练，不只是一次职业实践、技能学习，更是一次零距离感受大陆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契机。希望台湾青年在实践当中积累经验，明晰方向，努力成为助推两岸融合、担当复兴使命的新生力量。
0: 来自台湾大学会计学系的台湾学生代表林玉佑说，我真心喜爱美食，粤菜讲究匠心，充满了文化底蕴。他期待通过实习亲身探究经典品牌如何依靠数字化经营与创新思维创造竞争优势，实现长远稳定发展。
1: 广州市台湾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中心主任徐汝山介绍，今年实习规模再创新高，吸引来自台湾37所高校、大陆30所高校以及部分海外高校的近300名台湾大学生报名，最终呢130余人进入广州50余家企事业单位学习。
0: 说到广州呢，位于番禺区的沙湾古镇是中国珠江三角洲孕育的一颗明珠，静卧在南海之滨。
1: 沙湾古镇人文与自然生态资源得天独厚，历史文化底蕴积淀深厚，民间文化艺术丰富多彩。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专题一起走进广东沙湾。
2: 今天的广州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人流物流，大数据信息昼夜无休的奔流。然而就在这片高度现代化国际化的热土上，一些延续千年的传统活动总会在节假日的街头热闹上演。每逢三月初三，广州番禺区沙湾古镇的街巷总会被人潮与锣鼓声填满。飘色巡游源自蓬勃的盛唐时代，五六岁的孩童装扮成各色传奇戏曲人物，仅凭一根钢管支撑便可凌空飘于芭蕉叶上，御风而行，飘色二字由此而来。

0: 引得万人空巷，热闹非凡。如果说飘色是沙湾古镇上历史悠久的传统盛典，那么比它名气更响亮、足迹更广布的，莫过于这里的广东醒狮了。这项融合武术、音乐、舞蹈于一体的民俗活动，早已从岭南的传统节庆走向了世界各地，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威猛又吉祥的符号。
1: 现在调转往呢边，往呢边，一号到呢度位置，摆摆，即刻调转啦！
0: 在沙湾文化中心的醒狮训练场，教练周瑞东带领孩子们从扎马步开始，一步步学习醒狮技法。广东醒狮对表演者的身体素质要求极高，扎实的武术功底是完成高质量醒狮表演的技术保障。事实上，沙湾古镇至今仍流传着舞狮先习武的传统，只是很少有人知道，醒狮与习武的结合其实是沙湾人的一种生存策略。明代以后，醒狮表演随中原移民迁入岭南，此时的广州城已经是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港口，万国商船桅杆林立，经济腾飞的同时也被猖獗的盗贼敌寇所觊觎。因此沙湾四大族姓组建团练习武自卫，将武术与醒狮巧妙结合，彰显实力与名望的同时更威震八方，让敌寇不敢来犯。凭借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水道纵横的地理优势，沙湾在明清时期迅速成为货物周转、商贾云集之地。当时广州作为中国对外一口通商的首要口岸，粤海关税收甚至超过闽江浙三关总和，被誉为天子南库。在广州十三行博物馆内，至今还能看到数百年前远渡重洋来到中国的象牙摆件、西洋钟表等洋货，它们见证着当年包括沙湾在内的广州地区令人啧舌的商贸盛况与财富流通，也让沙湾成为当时国人早期看世界的窗口。财富的累积让沙湾成了闻名珠三角的商贸重镇。这座小镇整体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沿着青罗山边缘面向沙湾水道和沙田区拓展，顺应这种地形，以今天的安宁街为主街，并辅以主干道垂直的街巷，从而形成广府村落传统的舒适布局。这里曾经出现闻名珠三角的三街六市，生活配套相当成熟。它与穿梭在沙湾水道上满载货物的船只、街头巷尾喧闹的叫卖声，共同构成了沙湾古镇在明清鼎盛时期最鲜活生动的繁华图景。直到今天，沙湾古镇的繁华与喧嚣还在继续，只是从码头转向古镇深处。深吸一口气，空气里四处弥散着烤生蚝的焦香，鲜嫩肥美是生蚝带给沙湾人的海洋滋味，它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口腹之欲，还在不经意间点缀了沙湾的历史，让人大饱眼福。来到此处的人甚至还能和古老的历史合影留念。豪壳墙是沙湾古镇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鳞次栉比的豪壳呈鳞状向下45度角排列，壳尾向外，便于雨水下泄，防止渗入内墙，驱虫防腐的同时形成凸砖遮阳的隔热效果。沙湾地处咸淡水交汇处，曾盛产野生蚝类， 大约两汉时期，海岸线后退，沙湾形成漫长的壕矿带，为当地人的生活提供了无限创意的原材料。在广州市南越国公署遗址的地层关键柱中，保留了秦汉至民国的13个历史时期地层。这种人类活动留下的地层遗址，集中展示着古代先民的生活痕迹。而在南汉中期的地层中，依然可以看到壕壳的遗存，这种先民生存智慧一直延续到今天。
2: 因为我本人一直从事那个古建修缮，所以呢平常呢都比较关注一些老旧房子，像这个房子呢因为年代久远，现在就显得有点破败了，所以就有点可惜。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关注给予他们，我相信他也能获得很好的一个重生。
0: 谢夏祥是一名古建修复师，从业十多年，谢夏祥已让近20座古建筑重焕新生。
2: 沙湾呢，它最早建成在宋代，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其中它有很多的传统的建筑，霍尔屋，包括一些壕壳墙，这些呢都是在整个岭南地区呢，像这么大规模保存的的确不多了。汕河土在我们国家使用的历史呢，已经超过2000年了。黄泥、石灰，再加沙，就我们说的传统的沙土。
0: 谢夏祥修复古建筑的同时，也重视保留传统工艺。修旧如旧是古建修复的铁律。此刻，他在修复这种用壕壳堆积的墙面，看似简单，其实处处充满挑战。
2: 关键就我们说的传统的沙土和那个糯米浆还有红汤的一个比例，每个地方的老师傅都有自己的一些相对好的一些配方吧。红汤的保水性特别好，为了减缓那个凝固的速度，残浆以南就会相对多一点点。
0: 在沙湾古镇仁让公局内，至今仍矗立着4块清末碑刻。壕壳一经被挖，光线堪舆。这则碑刻告示除了警告人们不得偷挖壕壳破坏农田水利外，也恰好证明了人们使用壕壳修造房屋的历史由来已久。在这片岭南水乡的肌理中，壕壳不仅是时间的容器，更是智慧的奠基。用壕壳粉制作而成的灰塑，是流行于沙湾在内的岭南地区的一种传统雕塑艺术。与石雕、木雕、砖雕一起广泛应用在建筑上，除了装饰功能外，灰塑能有效增加房顶的重量，稳固建筑结构，帮助建筑抵御台风的侵袭。如今当壕壳墙依旧抵御着海风，灰塑则成了穿越时空的密码。它沉默地讲述着沙湾如何以柔克刚，用最易消散的泥灰成就最坚韧的美丽。为了抵御海洋高温多雨的自然气候，壕壳墙之上沙湾人还筑起了极具当地特色的霍尔墙。这种形似海浪的防头建筑，可遮阳，又可利用海浪中的空隙通风防潮，成为沙湾所在的岭南地区标志性的建筑形式。集财富与智慧于一身的沙湾古镇，曾经是整个珠三角地区的核心城镇。很难想象，这座伫立在广州城南部内陆地区的富庶小镇，千年前还只是一片古海湾中的半月形沙滩，沙湾之名也由此而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沙湾这个名字甚至都不曾出现在地图上。
3: 那么沙湾呢，原来就是一个古海湾里面的一个小岛，早期呢就是那么一个在地理空间一个很小的圈圈。我们发现的永乐年间的番禺县的地图里面呢没有把它表述出来，就说明它就是一个不重要的地方。
0: 广州市番禺区文化馆副馆长朱光文正在翻阅的是四处收集来的沙湾古镇地图，这些横竖交织圆点密集的符号标志，大部分人已经很难弄清楚具体含义。但研究沙湾古镇历史已有20多年的朱光文几乎走完了沙湾古镇的每个角落。对于他而言，地图上的每个细微的圈圈点点曾经都是一片汪洋，但如今却是沙湾古镇的先民一次次向海而生的历史佐证，是珍贵无比的信息宝库。沙湾古镇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只是一个由多个江河口环绕的浅海湾，三江带来的泥沙不断在这片海湾淤积。两汉时期，这里已经诞生了小块陆地，只是作为一片浅海滩涂，还远远不适宜人类居住。
3: 过去呢，现在的大湾区水域更大，里面有千千万万的小岛，其中沙湾青罗山就是一个小岛，随着这个西北方向的泥沙的冲击，不断地在从西北向东南这样推进，那么沙湾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地形成。
0: 宋代中原战乱，先民为了躲避战乱来到陆地的尽头，忽然发现这里的河流造陆工程已经初具规模，有了适宜植物生长的土地，就有了生存的可能。于是人们在此基础上围海造田，面积不断扩大，经过千年岁月，在明清两代成为水运的枢纽，西北两江的关键所穴。
3: 这是一块海石崖，然后上面呢留下了历代的海岸线变迁的信息，这个地方原来就是古代的海岸线，现在这个海岸线呢已经到了狮子洋的边上，在狮子洋跟这个莲花山之间有一片后来开垦出来的沙田，这个农田呢就是历代珠江冲积以及民众开垦出来的结果。
0: 在长久与海取田的进程中，沙湾人掌握了退潮排碱等多项围海造田的古法工艺，至明代时，沙湾古镇基本形成了今天的规模，不仅拥有了供居民生活的广大区域，还形成了66万公顷肥沃的农田，从一个贫瘠之地成为广东地区的富饶之地。

0: 不只有超级英雄。
1: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2: 不只是人气 IP。
3: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
4: 所以我心疼你，
3: 我心疼你。
0: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2: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5: 这文物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要打上去欣赏，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0: 不只好看，更要好听。
6: 光影乐电台。
7: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文两厅院节目。炎炎夏日，大家都喜欢到山清水秀的地方去避暑游玩。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景点，近些年一些小众的避暑秘境也成功吸引了不少游客。
8: 在广西河池罗城木老族自治县喀斯特石山下呢，就有这样一处自然形成的溶洞和天坑，可谓是鬼斧神工。那今天呢，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陈小鹏一起走进罗城木老族自治县棉花天坑，来听棉花天坑工作人员卢涛涛的介绍，一起探秘大自然雕刻的神奇秘境。
9: 我呢，现在就在我们罗城木老族自治县的一处地下溶洞下。啊，那么这里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奇幻的一个地下世界哈、啊。水面呢也是映着我们这个喀斯特独有的这种钟乳石的地貌。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很高兴请到了我们这个棉花天坑的这个工作人员卢老师，来与我们大家一起来探秘我们神秘的地下世界。
10: 唐僧洞呢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它的主打呢就是广西特有的这个喀斯特的地貌。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这一部分钟乳石，它是还在生长的，
9: 还在生长。
10: 对，每年是以0.33毫米的速度在不断的增长，不断的生长起来。
9: 一年才长0.33毫米啊？
10: 对，因为它是由地下水或者是和岩层的渗水下来，然后形成的这个堆积或者是积淀一直形成的，所以说每年长得比较慢。洞里面呢，它是保持着每年都是恒温恒湿，湿度达到90%以上，然后温度呢一年四季都保持在18到22度。我们这个还有一个特色呢，就是说从外到内它是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在外面我们是有一个很空旷的大厅，那是因为钟乳石水少一点，长得比较慢一点。到我们现在到那个到中段之后呢，就是看到钟乳石就会明显的更多一点，更长一点，更高一点。
9: 这些钟乳石长得也都是非常的这个，可以说是峰林林立。我们的喀斯特地貌有这个地上的峰林，在地下也有这些非常尖的这些钟乳石啊。它的这个生长特点能不能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呢？
10: 钟乳石呢，它是从上从下两个方向开始长。这个就是冬天结冰的时候，有水流流下来之后呢，冰就从上往下慢慢的长在一起，
9: 跟那个冰溜子一样往下。
10: 对对对，它就越靠近地面呢，可能就越尖一点。到

0: 上下两头接在一起之后呢，它又开始堆积，中间也就会两头皮堆积之后呢，就会跟中间这里一样比较大一点。哦，像咱们看到的还在空中呢，就是说它长得没有那么快，可能也有游客会疑惑，为什么两头长？你说两头长为什么没有看到？是因为我们地下水它是有水面的，水滴下来之后呢，它就被水稀释掉了，它没有落到地面就没有办法长起来。
1: 所以这个应该就是我们最典型的一个喀斯特的这个溶蚀地貌，因为我们老说这个溶蚀，可能不太了解什么叫溶蚀。这个钟乳石是不是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一个代表？
0: 对对对，因为钟乳石它是没有生命的，但是它又会生长，
1: 它
0: 这个有一种矛盾体在里面。
1: 水还是往再往下流。
0: 对对对，现在它虽然说像这种很明显的，其实它是有一个分层，从上往下，从下往上两头堆积嘛。这一层呢，就是说相当于说还没有堆积到
1: 最下面。
0: 这里这个很明显的上下就是已经堆积了，上面稍微细一点，到这里之后，现在已经开始堆积了，以后会越来越粗壮。这样子，
1: 那就相当于是有点像这种，上下都粗，然后。中间有也会粗一点，
0: 这个它是要看时间。如果说你刚刚接在一起，那就是两头都是细细的、小小的，刚刚有一点点接触。等到它彻底接在一起之后，它就像水泥浇灌一样，它就会堆中间堆积，慢慢的就会变成下面粗，下面上面细了，相当于是自然界的活化石。
1: 这个景色确实非常的魔幻，我配合着我们这个灯光，紫色、蓝色这种感觉。
0: 对，
1: 目前我们这个溶洞它大概有多深呢？
0: 溶洞里面最深的地方呢是有100多米，就是在我们刚进洞的时候那个空旷的地方，因为它每年都要生长，所以说呢，在我们现在到这个位置呢，就相当于说每年这个洞里面水量最丰富的一个区域，所以它钟乳石长得比较快，它的空间呢就会变逐渐的压缩变小一点。再到往上走一点点，可能它就只能容一个人通过，或者是一个小孩通过。
1: 现在我们置身在的这个溶洞啊，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可以体验的项目呢？
0: 接下来我就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棉花天坑的一个悬崖书店的一个场景。
1: 这个棉花天坑它也是自然形成的吗？
0: 对，棉花天坑是自然形成的，然后我们呢相当于说是在改造自然，将棉花天坑它一个悬崖改造成了我们现在的书店，叫做悬崖书店。
1: 好，我们现在再回头再看这个，确实非常的壮观，包括这个上面还有一层薄薄的这个雾气在上边
0: 每到这种风水期，然后内外温差比较大，然后加上外面下雨的时候呢，这个它就会漂浮从空中飘过来，像云朵一样。
2: 我们这个书店是不是也是我们相当于整个这个棉花天坑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打卡点了，是吧？
0: 对，现到目前为止，咱们比较可能在网上经常看到的呀，或者说是吸引游客的点呢，就是咱们的悬崖书店。现在咱们已经到了悬崖书店的这个范围。白天来看呢，它是更偏古朴、典雅一点，然后到晚上呢就更温暖，然后加上更有感觉一点。
1: 晚上的话会有什么特殊的这个安排吗？这边
0: 晚上我们在这里，因为它是悬崖书店嘛，我们还是以书店为主，做了一个悬崖读书会、读书分享会之类的活动。
1: 所以我们的这个游客来到这里，其实可以游览完我们那个自然风光以后，也可以在这边来感受一下我们的人文的这些风情啊。
0: 对，这里有书，所以我们也希望做出更有文化气息的一些活动在这里。让咱们游客来这里，他不仅仅是看到风景，也能带回去一些知识啊，或者是关于我们当地的一些传统的文化，或者是一些我们的风土人情呐。书店呢是建在这个悬崖的中段，它距离坑底还有100米左右。
2: 还有100米左右。
0: 对，
2: 确实是名副其实的这个悬崖书店哈。
0: 对，
2: 坐在我们这个相当于悬崖的半山腰处，然后来看书，来喝咖啡，是不是？
0: 这里呢也被广西的网友称为，悬崖上的藏经阁，所以说它的书籍呀、文化气息呀还是比较浓厚的。
2: 所以我们呢来到我们这个棉花天坑啊，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个悬崖书店这个打卡店哈。在这里呢，其实不光是领略到我们广西的这个自然风光之美，也可以体会到我们这边的这个独有的一个读书文化。
0: 对，我们在这里每天晚上都会开展这个读书分享会的活动。因为很多的诗人呐、作家，他们为我们棉花天坑写了很多的诗集或者是散文。我们在这里呢把它拿出来供游客他们阅读。参与这个活动之后呢，我们也会送出我们一些文创产品或者是纪念品给大家带回去做一个纪念，在保留这个原有的风格的基础上面去选择一些合适的书籍放在这个书架上面。
2: 坐在这个自然形成的这个天坑里边，然后来看着我们这些琳琅满目的书籍哈，这种感受可能只有大家亲自到达现场以后才能真正的去体会到这种奇妙的一种感觉。
3: 说好是一辈子，差 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4: 从一而终啊。
5: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6: 我要你活下去。
7: 你死了我怎么活？
3: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8: 还好嘛，
6: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5: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9: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0: 丢了什么？
3: 用声音描摹影像，
5: 生动越剧场。
11: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67集，大师是魔鬼。
5: 戴沐白倒在朱竹清身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身体在微微颤抖。小五头上的蝎子辫已经变得散乱，不断地滴落着汗水。唐三扶着马红俊和奥斯卡的身体靠在他们自己的竹筐上，然后取出多余的石块。此时的他同样是眼前一片模糊，但是意识中还有一些东西在支撑着他。对其他人来说，惩罚或者说是训练已经结束了，可对唐三来说还没有。唐三扶着放水桶的桌子，背负着15公斤的重物，勉强站起身，一步步朝着前方迈动。虽然不用再搀扶其他人，但他脚下的步伐也已经踉跄起来。
12: 哥，我陪你。
5: 小五同样扶着桌子站了起来，但是他只迈出一步，整个人就已经扑倒在地。
7: 小五。
5: 小五的身体情况虽然比朱竹清好了不少，但之前他背着宁荣荣走了一段不短的距离，体力透支严重。
7: 小三，我也陪着你。
5: 说话的是戴沐白，他同样背起自己的石块，踉跄着追到唐三身边。两人对视一眼，苍白的面庞上勉强挤出一丝看上去有些怪异的笑容，同时伸出自己的右手在空中相握。下一刻，这在整个惩罚过程中承受最多的两个人同时摔倒在地，步了其他同伴的后尘。史莱克七怪7个人受罚，此时也躺下了7个。大师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的倒下，却始终未动，直到唐三和戴沐白最后同时昏倒，他的脸上才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
3: 不抛弃，不放弃，很好，很好。
5: 弗兰德带着赵无极和其他几位老师悄然出现在大师身边。
13: 小刚啊，小刚，你也很好，好狠呐你！
5: 大师没有理会弗兰德言语中的不满，挥挥手，
13: 赶快带他们过去吧。
5: 包括大师在内，众老师赶忙卸下孩子们身上的竹筐，抱着他们朝学院内跑去。当唐三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在宿舍当中了。温热的感觉从四面八方传入他的体内，那暖融融的感觉险些令他呻吟出声。 定了定神，唐三发现自己的身体在一个大木桶当中，木桶之内满是褐色液体，而奥斯卡在另外一边还在木桶中沉沉地昏睡着。由于多了这两个大木桶，宿舍内显得拥挤不堪。唐三随手搅动身前的液体，不算太浓的药味扑鼻而入，他鼻子动了动，心中顿时明白了几分。
3: 来到这个世界后，唐三虽然没有仔细研究过这个世界的药物，但也大概知道一些。这个世界的药材和他潜意识中的药材有很多相似之处，这大桶内的液体应该是用一些药材组成的，作用以舒筋活血和固本培元为主。难怪在那样巨大的消耗之后，唐三醒来时却没有太多痛苦的感觉，只有双腿略微酸痛，身体有些发软，仅此而已。后来唐三才知道，大师为了维持桶内的水温，每过一段时间就要给他们的桶内加入一些热水。女孩子们是雇村里的妇女帮忙添加的。木桶旁边贴着一张纸条，上面留着大师的字迹。醒来后到食堂吃饭，看到吃饭二字，唐三只觉肚子咕噜一下，饥饿感袭来。从水中站起后，唐三发现在两个大木桶旁还摆放着另外两个小一些的桶，里面盛放着清水，显然是给他们冲洗身体用的。清水可不是温热的，当唐三浸泡在其中的时候，不禁激灵灵打了个寒颤，顿时他觉得精神大爽，全身酸软的感觉也渐渐消失了。匆匆洗净身上的药液，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唐三这才走出宿舍。他惊讶地发现外面居然已是满天星斗，寂静的夜晚，虫鸣鸟叫，给人一种静谧的感觉。他用力伸展了一下自己的身体，浑身上下的骨骼发出一连串噼啪之声，仿佛整个人都已经伸展开了似的。他深吸两口新鲜的空气，替换了体内的浊气，大步朝着食堂走去。
5: 远远的就能够看到食堂的灯亮着。当唐三走进食堂的时候，发现一个人正坐在那里大吃着。听到脚步声，正在吃的这位回头看向唐三，正是戴沐白。更高的魂力修为令他比唐三醒得更早。
7: 小三，快来吃，味道还真不错。
5: 戴沐白的邪眸双瞳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看到唐三，他露出了一脸的微笑。他们不止一次同甘苦共患难，那种惺惺相惜的感觉根本不需要用语言来表达，彼此对视就能够感受到对方的友谊。唐三走到戴沐白身边坐下，食堂的桌子上还有六份食物，显然是给他和其他人准备的。桌子上同样留有纸条，也是大师的字迹。
3: 吃完饭把餐具洗干净，把房间内桶里的水倒掉，不清洗干净不得睡觉，天亮前修炼魂力，清晨准时集合上课。
5: 晚餐十分丰盛，有一大碗香气扑鼻的炖肉，足足五个雪白的大馒头，还有一碗浓汤，一盘蔬菜和几个水果。肚子的抗议令唐三来不及和戴沐白说话，立刻就大快朵颐起来，风卷残云般的将面前的食物一扫而光。爽，很爽，非常爽。在体力大量消耗之后，食物的补充似乎更能够令人感受到身体在飞速吸收其中的养分。戴沐白已经吃完了，靠在桌子上看着唐三，看到唐三已经吃完才说，
7: 小三，大师可真够狠的，这可比以前弗兰德院长还要猛。看大师留言的意思，恐怕以后我们的日子好过不了。以前大师都是这么教你的吗？
5: 唐三摇摇头。
7: 老师以前教我的大多是一些理论知识，这样的训练我也是第一次遇到。不过昨天老师对我说过，作为一名魂师，身体是基础，我能够

0: 承受住超越极限的人面膜株魂环魂力的冲击，和身体状况是分不开的。只有强健的身体，才能够承受更多的魂力，可能就是因为这样，老师才决定让我们增强身体的基础训练。哈，这可不是增强那么简单啊！大师对我们的训练，完全是挑战我们的极限。要不是我们身体素质好，这一次恐怕躺上几天都起不来。
1: 不过那桶奇怪的液体似乎有一定的作用。饿死了，饭在哪儿？
0: 一道身影风风火火的从外面跑了进来，也顾不上和唐三带慕白打招呼，直接就扑向了桌子上的食物。来的正是小五。看着小五那红扑扑的小脸儿，唐三露出一丝微笑，显然小五也已经恢复过来了。 小五也看到了桌子上的字条，向唐三比了几个手势，意思是等自己先吃完再说。从昏睡中清醒过来，吃过了饭，唐三此时觉得身体懒洋洋的，一点都不想动。他学着带慕白的动作，也靠在桌子上，看着小五毫无淑女形象的大吃着面前的食物。给女孩子的食物，除了馒头是两个以外， 其他的都和他们一样，小五的嘴虽然不大，可吃起东西来毫不含糊，一会儿的功夫就将面前的食物除了那碗肉之外，都吃得差不多了。第四个来到食堂的，并不是另一个达到30级的奥斯卡，而是朱竹清。朱竹清走进来的时候，脸上的神色很平静，直到看见戴沐白，才有些故意似的板起脸。 但从他的眼中，唐三没有看到任何排斥的情绪。朱竹清吃东西的动作比小五的动作优雅多了，细嚼慢咽，每一个动作看上去都是那么优美。在优美的动作背后是速度，要不是眼看着他面前的食物飞速减少，唐三真的很难相信，以竹清这种看上去慢悠悠的动作吃饭，居然也能吃得这么快。唉。
2: 舒服，吃饱了。<笑>
0: 小五毫不避讳的直接靠在唐三的肩膀上。
2: 小三，你后来又跑那两圈了吗？
1: 没有，你昏倒之后，我和慕白也晕了过去，醒来的时候就在木桶的药水中了。
2: 嗯，那你也没有穿衣服吗？啊？
1: 对啊，我们宿舍里留下的字条上写着：“不用惊慌，你们的衣服是村子里的妇女帮忙脱的，到食堂吃饭。”<笑>
3: 小五，你这会儿的脸就像是一个红苹果。说着，唐三宠溺的捏了捏小五的脸，小五只是不满的瞪了唐三一眼，但并没有阻止他的动作。
1: 戴沐白说：“小奥他们三个还没起来，看样子是累惨了。我们回去修炼吧，还不知道明天大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魔鬼训练呢。”唐三点点头，就要去收拾自己的餐具，却被小五阻止了。“
2: 哎，你们走吧，走吧，这刷锅洗碗的事儿可不是你们男人该干的，交给我们好了。”
1: 唐三微微一笑，摸了摸小五的头，转身向外面走去。 戴沐白的目光落向了朱竹清身上，朱竹清还没有吃完，但他用一只手将戴沐白之前用过的餐具落在一起，嘴上不说，可在行动上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意思。戴沐白大喜，他自然知道朱竹清脸皮薄，也不吭声，赶忙追着唐三往外面走去。当两个人走到食堂门口的时候，背后传来小五的声音。
2: 刷锅洗碗不是你们男人该做的，不过那些大桶里的水可留给你们了，明天早上记得早点起来帮我们。唐三脚下一个踉跄，险些被门槛绊倒，扭头看向小五时，正好看到他脸上那丝狡黠的笑容。一夜无话，当唐三醒来的时候，已经是黎明了。 生物钟习惯性的叫醒了他。
1: 昨天晚上的修炼也是入定得很深，感觉整个人完全沉浸在玄天宫的内力海洋之中，甚至连奥斯卡什么时候起来去吃的饭他都不知道。昨天晚上修炼之前，他就已经清理了自己的水桶，此时宿舍内空荡荡的，奥斯卡坐在床上修炼，他的水桶也已经自行清理过了。唐三悄然出门修炼紫极魔童，吃完早饭，唐三才去敲响小五的房门。小五和宁荣荣都已经起来了，他们去吃饭，唐三帮他们将沉重的水桶处理完毕。熟悉的钟声响起，史莱克七怪都在第一时间赶到操场，大师早已站在操场正中等待着他们。看着大师那平静而僵硬的面庞，除了唐三以外，其他人都不自觉地感到有些紧张，甚至有些惧怕。
2: 很好，今天你们来的都很快。
1: 大师点点头，目光习惯性地从众人的脸上扫过。
2: 昨天你们的行动令我很满意，虽然有人并没有完成惩罚，但令我满意的是，从你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作为伙伴，怎样才能放心地将自己的后背交给彼此？需要的是信任二字。你们都做得很好，彼此的信任让你们更好地完成了昨天的测试。在今天的课程开始之前，唐三，在，先去完成你昨天的惩罚。是。
1: 唐三答应一声，转身就向学院外跑去。小五蹦蹦跳跳追了上去。
3: 小三，我陪你，昨天就说好的。
1: 宁荣荣突然说，
4: 我们也去吧，我们不是一个整体吗？
1: 奥斯卡伸展了一下自己的手臂。
5: 哎，热热身也好，我们这次不是惩罚，是陪跑，反正也不用负重。
1: 胖子有些愁眉苦脸地说，
5: 哎，看来真的是要减肥了，小爷我养点肉容易吗？
1: 戴沐白和朱竹清已经跑了出去，他回头说，
2: 少废话，快跟上。
1: 好一个整体。大师有些愕然地看着离去的少年们，心中突然有一种冲动，在他脑海中闪现出了四个大字，
2: 天之骄子。
1: 尽管这七个孩子在一起的时间还不足一个月，但从他们此时的行动就能看出，他们之间的友谊将是一生的。大师攥紧双拳，暗暗决定，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培养好这些孩子。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大师让史莱克七怪充分明白了魔鬼二字的含义。
6: 当怪物遇到魔鬼时会怎么样呢？大师对他们的训练很简单，每天一到两个时辰的对战，每天的对战情况都不一样，对战双方进行随机组合，有时是一对一，有时是一对二，有的时候二对二，有的时候甚至是三对三、三对四。每天对战时，大师都会提出一些特殊的要求，比如允许使用什么样的魂技，不允许使用什么，有哪方面的制约。在对战训练结束后，他们就会开始进行体能训练。和第一天一样，在体能训练的时候，他们绝对不允许使用魂力，必须是七个人共同完成。大师训练体能的方法层出不穷，最简单的就是负重跑、负重登山，但不论是哪种体能训练方法，它都会让史莱克七怪达到身体能承受的极限。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都已经习惯每天夜晚从木桶的药水中醒过来了。这魔鬼一般的训练虽然艰苦，但有一点很好，大师不吝啬，在饮食方面是换着花样，最大程度的满足众人的口腹之欲啊。由于训练密度的加大，三个月时间过去，马红俊可能是在魔鬼训练中体力消耗得太厉害，竟然一次都没有前往索托城解决他那邪火压不住的问题。而唐三呢，从铁匠铺买来的炉具早已送来，但是他没时间去铸造暗器，就连铁匠铺已经完工的第一批零件他都没时间进行组装。
0: 唐三、奥斯卡、小五三个人正

0: 是在索托城的武魂殿注册，成为了魂尊。为了不引起轰动，在他们去注册的时候，大师特意让他们戴上了特制的面具。虽然此举引起了武魂殿的怀疑，但魂师界隐藏自己容貌的情况时有发生，他们还是成功地领取到了补助金。三个月的魔鬼式训练对史莱克七怪的魂力并没有太大的提升，这期间只是马红俊的魂力提升了一级而已。但是这三个月的极限体能训练令他们的身体素质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现在唐三和戴沐白再进行负重长跑时，身上附带的重量已经超过了50公斤，结果还能游刃有余地完成。要知道，不使用魂力的情况下，这已经是极为可怕的成绩了。
1: 每个人的身体情况都有了极大的改善，在超大的运动量和充足的营养补给之下，他们的身材都变得更好了。戴沐白明显变得更加强壮了，邪眸中多了几分威严之光，整个人看上去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现在的他真的像是一头下山的猛虎。奥斯卡的变化更加明显，他整个人都瘦了一圈，如果现在只看外形，绝对没有人会认为他是一名辅助系魂师。他强健的身形完全可以媲美大多数战魂师，当然他的声音还是那么软绵绵的，脸上的大胡子和那双桃花眼也都没什么变化。唐三的外表变化很小，相貌依旧是那么普通，但整个人看上去更加的内敛了。他的身材也不算多壮硕，只是长高了一点，感觉就像是一个很普通的少年，绝对属于那种放在人堆里找不到的人。令人惊喜的是，唐三的魂力已经达到了32级，这并不是三个月特训带来的，而是来自于当初的人面魔蛛魂环。或许是因为突破极限，人面魔蛛魂环带给唐三的痛苦固然是巨大的，可收获同样不少。除了获得魂环魂骨之外，他连魂力也直接提升到了32级，令其他人是羡慕不已。当然了，羡慕归羡慕，他们谁也不敢像唐三那样去越级吸收魂环。马红俊整整瘦了2圈，看上去不再那么臃肿了，虽然还是胖吧，却给人有力的感�觉。他的魂力提升到了28级，正朝着30级大步前进，身体的变化令他整个人看上去都精神了许多。小五依旧是老样子，外表变化最小的就是他了，他甚至连皮肤都没有被晒黑，每天都是一副快乐的样子。不过在每天对战的时候，他让大家吃了不少苦头，他那第三魂技瞬移真的是神出鬼没，连戴沐白和唐三都没少吃亏。还好他瞬移的距离只有5米，尽管如此，配合妖功和魅惑两个技能，三个魂技发挥出的近战作用足以令人感到恐怖。宁荣荣和刚来到学院时相比，蛟金之气虽然不能说荡然无存，但也比之前好了不少，眉宇之间多了几分英气。脾气的改善令他更充满了迷惑性，使得原本已经放弃追求他的奥斯卡重燃希望。当然了，这三个月以来，就算奥斯卡有追求他的心，那也没有追求的力气了。至于朱竹清嘛，不得不说他的毅力丝毫不弱于男子。三个月的魔鬼式训练，他从未叫过一声苦，不但咬牙坚持下来了，甚至还曾经主动要求增加强度。他整个人瘦了一圈，但是作为敏攻系的魂师，他的速度在身体变强的情况下也提升了许多。三个月的魔鬼训练终于在昨天完结，大师竟然难得的给史莱克七怪放了7天的假。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

0: 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1: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王坤、叶莹代表本期责任编辑燕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2021年世界。

0: 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5: 潮流最前线。
6: 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陆凯，陪伴两岸听友分享两岸歌坛最热的音乐作品。那么首先要进入的是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清凉一下，月随风来。那么首先要听到的是李润琦带来的《微风吹》。

谁的夏天不想拥有一个专属的解暑神器呢？清柠正是一首以味觉传递听觉清凉感的经典流行音乐作品了。以清柠为核心的通感意象，把少年暗恋的青涩心绪转化为可以感知的清凉体感了。清脆的木吉他旋律和陶石舞清凉通透的音色搭配起来，也是给人一种清爽不黏腻的听觉质感，瞬间就消解了夏日的燥热。亲爱的两岸听友，下面要送上的是陈粒的演唱《奇妙能力歌》。

一首《小城夏天》是用非常简单的和弦，非常生活化的画面，描摹出了一段夏日里最舒服的时刻。夏日的傍晚，气温回落，晚风刚好吹起，时间也跟着慢了下来。这是夏天最舒服的时刻，也是我们为之心动的原因。亲爱的两岸听友，继续来听旅行团乐队带来的一首美好凉爽的歌《印象夏日》。

林依晨用她非常干净清甜的少女嗓音为我们带来了刚刚的这一首《百褶裙的夏天》，作为一首以青春为内核的抒情歌曲，它没有用浓烈的夏日符号啊，而是将视角聚焦在树荫下的蝉鸣午后，用裙摆飞扬的轻盈画面与纯粹的少年心事，构建出了一种属于青春记忆的自带树荫凉感的音乐意境了。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聚，但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清凉一下，月随风来。接下来要送出的是静悄悄。

来自窦靖童的演唱《橘子汽水》，没有密集的重拍鼓点，偏低的慢拍律动和漫不经心的慵懒唱法，对应着慢慢喝汽水的闲适节奏，给我们带来了松弛而不散漫的听感，像一瓶刚打开的冰镇汽水，细碎的气泡缓缓上浮，清凉感从每一个音色里蔓延出来。亲爱的两岸听友，下面要送出的是万妮达带来的演唱《潜到海底说爱你》，一起来听。

谁会不喜欢夏日的海边呢？感受清凉的海浪拍打，迎着海口哼唱。这首《海边探戈》是以海边夏日为场景，将 hip-hop 律动与川渝方言的随性气质相融，以海风、夜色与即兴舞步构建出了一种松弛的动态感了。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清凉一下，月随风来。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歌曲《夏日兜风》。

个人刘爽在一次海岛旅途当中的即兴产物了，也是他少有的轻快松弛之作。这首歌没有沉重的主题，也没有私心的情绪，只有未完成的旅途，没有说尽的闲话，像是一场没有目的地的海边漫步，松弛感自然流露。亲爱的两岸听友，下面要听到的是陈绮贞带来的演唱《微凉的你》。丝雨般细腻的气质像风掠过皮肤的微凉，像雨落下的清响，所有情绪都点到为止，不纠缠也不灼热。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送出的是刘瑞琦带来的《元气夏天》，也是利用清新电子音乐与流行轻舞曲的融合，将夏日那一份燥热和慵懒都通通的驱赶，只留下最有元气和活力的我们。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相
2: 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时光回响，旧曲伤情。每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那些藏在岁月

来自许慧欣的演唱《七月七日晴》，这首歌没有歇斯底里的哭诉，只用一句晴空落雪道尽了分开之后全世界只剩自己冰封的心事，那些拼不完整的回忆，来不及好好说的再见，都藏在了这首清冷婉转的旋律里，送给每一个心里下过一场大雪的人。亲爱的两岸听友，下面要送出的是张惠妹带来的演唱《听海》。

一首温柔的伤感情歌，没有怒骂，没有不甘，只剩一个人独自反省所有过错。当年张信哲用干净通透的嗓音唱出这首《过火》，瞬间是火遍大江南北。那个爱到毫无保留，包容到失去边界，最后只能够笑着成全对方，独自扛下所有伤痛的人，你还记得吗？亲爱的两位听友，继续要送出徐佳莹带来的演唱《失落沙洲》。

最温暖的声线唱出最遗憾的结局，作为梁静茹的代表作之一，这首《可惜不是你》成为了许多人心中意难平的注脚。总有些相遇只能够相伴一程，却无法共度一生。这首歌也是送给每一个心里藏着错过之人的你。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音乐主题是时光回响，旧曲伤情，马上要送出的是周传雄带来的演唱《黄昏》。

有人说，男人的伤心从不说出口，只会沉浸心底，变成一片看不见底的海。任贤齐带来的这首《伤心太平洋》，带着江湖气的伤感，将失恋的苦闷比作一望无际的太平洋，壮阔又悲凉，唱尽了爱而不得的进退两难。潮水来来去去，离开的人再也没有回来，所有的委屈与落寞，最后都化作一声轻轻的叹息，沉入无边的海面。亲爱的两岸听友，接下来要送出的是周杰伦带来的演唱《搁浅》。

有一种遗憾，是只能以朋友的身份爱着一个人，不敢告白，不敢靠近，害怕戳破平衡之后连陪伴的资格都失去。周兴哲用一首《以后别做朋友》唱出了藏在知己关系里汹涌的心动与束手无策的隐忍。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时光回响，旧曲伤情。继续来听王心凌《变成陌生人》。

亲爱的两岸听友，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是飞儿乐队带来的《我们的爱》，这首大气又充满宿命感的情歌，诉说着爱情从热烈绚烂到骤然消散的悲凉。

亲爱的两岸听友，最后要送出的是萧敬腾带来的演唱《新不了情》。总以为时间能够抹平一切，可那些刻进心底的人却总能够轻易拨动我们的心跳。缘易散，情永远难了。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1: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2: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0: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2: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3: 快点归十点二位加一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
0: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4: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5: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2: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0: 流行乐歌单，
1: 咱祖雄健杠。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2: 我被委屈，被倒租，
3: 我对这个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4: 有才又有料，
1: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3: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5: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3: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5: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5: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5: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4: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5: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9: 透析。
4: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10: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1: 真的很好听。
5: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2: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3: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5: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4: 我有一关囡仔读册问题
15: 拢总有啦。
5: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6: 有色又有料，
17: 生活有味道。
4: 15:00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8: 爱爱转爱转屋卡。
5: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5: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5: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5: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5: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非常浓厚的家己。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泉州之声》闽南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如。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咱厝上正港的节目，咱厝上正港每一日早起六点首播，中昼十二点重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泉州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欢迎关注跨大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文化资讯、文化融合故事。首先为听友来介绍今日咱厝上正港为听友安排内容。头先是永生堂，咱来关注梅雨季催热都市经济，吼，咱来关注最近这个空调家电甲日用品的销量，吼，拢增加真多。第二部分呢，咱来关注同款也是热天的这个新衫样，吼，这是来自宜欧的热天新衫样系列出海。包括冰凉的面巾、方便来戴挂在腰顶的客线加 AI 智能代线，哈，那这个清凉神器怎样点亮热天经济呢？咱今日也到点来关注。第二部分是文化遗产，咱来到安徽的泾县，来到这个电视剧《种墨园》带动的这个取景地，哈，安徽的宣城市泾县。来看当地呢，依托影视 IP 将国家级非遗宣传制作机的打造成做沉浸式的体验项目，好，那游客拢来这所在有啥物体验？第三个部分呢，咱来关注闽南学堂的内容。咱来今日关注的是昆曲这本北美失传的古老艺术，正好愈来愈侪人看见甲喜爱。今日咱就到顶今日昆曲来听这个六百岁的百戏之祖怎样唱出时代新韵。好，那以上是今日咱厝上正港的节目预告，先听一条歌，歌曲过后呢，进入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宛如为你主持的《咱厝上正港》。咱听友呢，会当伫手机顶面下载云听客户端，找神州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讲来互动。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故事。立门以来呀，南方都对开启了黏腻模式哈。这个衫晒三日，温啊是掉色啊，这个墙面啊灰脏，拢是会出现老干起雾的这个现象。家里上的烦恼也带起了都市经济。最近呢，都市机、烘干机等空调家电联动传统的都市地，加樟木条电力用品。销量相当惊悬。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记者在江苏南通市区的一家大型商超看到，这里专门设置了防霉防蛀用品专区，除湿袋、除湿盒、天然樟木条等各类单品整齐码放，不少消费者正驻足挑选。
2: 我在那个网上买了这个，挺好用的，然后我感觉挂了没几天就那个下面能吸蛮多的水，所以我就想着怕衣物这个有霉嘛，所以就来再看看。
3: 最近梅雨季节比较家里比较潮湿，所以就买点除湿袋放在挂在家里各个角落啊，这样子挂一下，然后就会除湿。反正我家已经在挂，还效果还蛮好的。
1: 商超快消品部经理王飞介绍，早在入梅前一周，门店就完成了防霉防蛀主题商品的陈列布置，并特意将这类商品摆放在过道醒目位置，方便顾客选购。
4: 销量目前比往年增加了5到10个点。目前来讲的话，防霉防蛀我们的品种在80款左右，然后一些除湿类的品项在20款左右。今年我们又新增了一些就是关于除螨类的商品，包括除螨水跟除螨包，也增加了将近有10种品种，总共加起来有100种品种。
1: 记者走访某电器南通南大街门店时发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智能控湿、除菌抑菌、节能低噪等升级功能，家电消费正从实用刚需向健康品质方向过渡。该门店副店长范宝杰介绍，在国家补贴和工厂补贴的双重叠加下，优惠力度相当可观。带有智能功能的高端热泵洗烘套装和独立柔烘干衣机已占到了门店相关品类销量的70%。
5: 结合现在的国补加上工厂的补贴，那其实我们整体是能够达到50%以上的一个补贴的。干衣机呢也迎来了我们的一个消费热潮，门店的干衣机的销售同比涨幅的话呢突破了50%，仅6月份的当月的销量的话呢也突破了1500台。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回来到节目当中。这条会当真紧就讲阮的科技名军，这个会当解放双手的妖怪黄鳝。2026年的以后，搁一摆用轻便甲有趣味定义了夏日经济。同时呢，澳洲岛国正咧拄着持续性的高温，伫跨境电商平台顶以后制作的秋天的冰敷风扇，甲加热的雨伞等降温产品订单量也大幅度的增加。热天经济不简单是降温，搁较是升温。下面时间咱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6: 上午，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主营伞类产品的店铺里，客商们正忙着下单。经营户张吉英介绍，这两年他们针对夏季防晒、凉感等需求，研发了多款遮阳伞，增加了风扇和喷雾功能，备受海外消费者欢迎。
7: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6: 在另一家销售小风扇的店铺里，经营户陈建平正在介绍今年销售最好的几款产品。陈建平说，除了传统外贸批发，今年跨境电商的增量尤为明显。
8: 像这种就制冷，它的话这种就体感非常的凉快，这个走的还不错，估计吧20%应该是会有。跨境电商的客人的话，像以前单款一件两件的拿，现在来看下单都是5件10件的下。
6: 借助义乌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与跨境物流体系，叠加快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的海外促销活动，正让这些降温好物更快的

0: 抵达每一个需要清凉的角落。在义乌一家跨境电商企业里，公司负责人王森介绍，家用制冷产品、塔扇、桌面风扇等降温产品几乎天天都在补货。
1: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0: 眼下欧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夏季高温天气持续，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徐衍表示，预计防暑降温类商品的市场需求增长势头还将持续，跨境电商平台的销售占比有望稳步提升。
2: 义乌的话是全球小商品中心，有200多万种小商品，特别适合做跨境电商。今年1到4月份，跨境电商销售大概是520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7%。

0: 好，各位听友，继续来关注热天经济。在全球上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以欧国际商贸城加嗅觉敏锐的商家，早早就抓到热天经济。跟往年不同款的是，今年的这个爆款主打的是轻便加有趣味。冰凉的面筋，方便大的腰带开线加 AI 智能的台线，正正做海内外采购商精选落单的防暑夏日新三样。在跨境电商平台顶，防暑降温产品订单激增，正做今年热天外贸新增重点。下面时间呢，咱到店来听记者报道。
1: 确实是非常的凉快。
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里，最受宠的并非什么高科技电子产品，而是一条看似普通的毛巾。经营户黄涛将毛巾轻轻浸湿，甩一甩，瞬间变得冰凉。
3: 这个主要是无纺布不防老人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大概能降个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主要在户外运动啊，还有健身房啊，然后一些工地上用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目前的话，我们有个4条生产线，从5月份天气慢慢的上升，这个需求量一直在慢慢的上升，一天大概有个16万包左右。
2: 看似简单的毛巾，在材质与设计上玩出了新花样。黄涛介绍，他解决了传统毛巾使用后厚重、容易有异味的痛点，卷起来只有手掌大小，成了户外使用者的随身空调。
3: 后续我们会升级成那个直纺布，75克的，然后加入更多的配料，可能做到抑菌啊，摸起来更舒服、更厚实的那种感觉，然后冰感的时间也会更的持久。
2: 如果说冰凉毛巾解决了降温问题，那么腰挂风扇则解决了双手不够用的尴尬。在义乌市一家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丁俊正给外贸客户傅女士介绍近期热销的腰挂风扇。
4: 温度的话可以降到12度，好，你可以感觉一下，摸一下，是不是跟冰箱一样？
5: 是的。啊？那这个温度挺凉快的啊。
4: 腰挂风扇呢，它比较便捷，比如说我们搬运工人、建筑工人。然后我们去户外，它户外呢又有分钓鱼者，还有呢我们去攀岩啊，或者是去骑行啊、散步啊，这些人群呢它都很适合。它因为它不用拿在手上，我们可以挂脖子，也可以插在我们这个裤腰带上面。
2: 这款风扇结合了空气动力学与人体工学，外观设计更像一个时尚腰包，还加入了 RGB 氛围灯和充电宝功能，针对环卫工人、交警、外卖小哥、钓鱼爱好者等户外工作者，厂家还设计了双风扇款，真正做到解放双手，清凉随行。
4: 这款呢订单量还可以，也因为这款风扇的话比较网红，然后呢它出口也做得很好。我们这款机器的话，出口到美国、到欧洲，然后东南亚，这还有非洲国家都卖得挺好的。现在工厂排单已经供不应求，然后现在已经排到8月份了。
2: 听完介绍，傅女士当即决定预定5000个腰挂风扇。
6: 您感觉它最大的便利在哪里？
5: 解放双手，然后比较清凉。现在又有新款升级，有制冷功能，这方面很适合我们的需求，因为毕竟大热天外面实在太炎热了。
2: 丁俊说，从前年开始，公司研制了语音控制功能风扇，去年又增加了手机独立控制功能。中国制造之所以圈粉全球，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能因地制宜，拿出实用经济的解决方案。
4: 在2026年，用户不仅仅是追求降温，而是智能化的陪伴感。随着房间的温度上升，它风量会加大，随着温度的下降，它自动会下降。我们还有一款风扇，目前为止也是最新的，它是人体追踪，你人到哪里，它风扇就吹到哪里。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随着电视剧《众墨园》的热播，出境队安徽宣城市的惊险旅游热度持续上升。当地依托影视 IP， 将国家级非遗宣传制作机的打造成做沉浸式的体验项目，吸引真侪游客来打卡。下面时间，咱到店来听记者报道。
1: 好，第二下要轻轻的啊，来抬高，抬高，水面上轻轻的划起来。
2: 这几天在中国宣纸小镇捞纸体验区人气最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安徽宣城市泾县宣纸小镇体验区捞纸师傅张忠平，
1: 一共有108道工序，一个周期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底下下水要下深一点啊。好，起来起来，慢慢起来起来起来，哎，对。
2: 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浙江游客王静：
3: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那么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

0: 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1: 作为核心取景地，宣家大院参观人次明显增多，白墙黛瓦、雕花木窗、青石阶檐与斑驳码头墙相映成趣。高度还原剧中场景，吸引众多剧迷驻足留影，沉浸于影视艺术与古建美学交织的氛围中。上海游客杨雪娇，
2: 最近就是因为看了《众墨园》，特意赶过来，然后亲手做了一张纸，才能真正理解宣纸的温度和厚重感。
3: 借势影视热度，当地推出跟着众墨园游泾县精品线路，串联宣纸小镇、宣家大院、札记古村、桃花潭等景点。重点景区在剧集播出期间免门票，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安徽泾县宣纸小镇运营企业负责人刘爽：“
4: 这部剧真实地还原了古法造纸的全过程，让藏在深山中的宣纸制作技艺被更多人了解。现在很多年轻人专程来体验。”
2: 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传承。电视剧《众墨园》播出的首个周末，我们迎来了客流高峰。单日接待量超10000人次。数据显示，众墨园开播第一个周末，宣纸小镇及周边景区日均接待游客量较剧集播出前增长超5倍。其中，宣纸小镇景区周末接待游客24,125人，同比增长537.6%；札记景区周末接待15,904人，同比增长5,224%；桃花潭景区周末接待14,584人，同比增长2,582%。 桃花潭景区周末接待14,583人，同比增长3,27%；月亮湾景区周末接待6,402人，同比增长94%。安徽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陶峰：“
5: 我们将日托宣纸小镇成熟的制作体验指示，与聚集 IP 为引擎，系统布局摄景剧本游，沉浸式影视旅拍，主持茶饮烘焙，接。” 宣纸文化民宿等多元业态，真正落地跟着剧本去旅行的沉浸式模式，将促进流量转化为深度文化体验，让千年宣纸从可观走向可感可参与，在持续的创新运用中焕发长久生命力。
6: 从荧幕到纸端，安徽泾县以宣纸为媒，让千年造纸文脉走出工坊，走进生活，为非遗活态传承探索出一条新路。上午，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主营伞类产品的店铺里，客商们正忙着下单。经营户张吉英介绍，这两年他们针对夏季防晒、凉感等需求，研发了多款遮阳伞，增加了风扇和喷雾功能，备受海外消费者欢迎。
7: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8: 在另一家销售小风扇的店铺里，经营户陈建平正在介绍今年销售最好的几款产品。陈建平说，除了传统外贸批发，今年跨境电商的增量尤为明显。
9: 像这种就智能。
6: 它的话，这种就体感非常的凉快，这个走的还不错。估计吧，20%-20%应该是会有。跨境电商的客人的话，像以前当款一件两件的拿，现在来看下单都是5件、10件的下。借助义乌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与跨境物流体系，叠加快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的海外促销活动，正让这些降温好物更快的抵达每一个需要清凉的角落。在义乌一家跨境电商企业里，公司负责人王森介绍。
10: 家用制冷产品、塔扇、桌面风扇等降温产品，几乎天天都在补货。
6: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眼下欧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夏季高温天气持续，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徐衍表示，预计防暑降温类商品的市场需求增长势头还将持续。 跨境电商平台的销售占比有望稳步提升。
11: 义乌的话是全球小商品中心，有200多万种小商品，特别适合做跨境电商。今年1到4月份，跨境电商销售大概是520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7%。

好，各位朋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咱进入到闽南学堂的单元。今日呢，咱到底来学习昆曲这门古老的艺术。昆曲已经是被濒临失传啦吼，但是现在是正好愈来愈侪人看见个喜爱。咱今日到底进入这个600岁的百戏之作，看伊怎样唱出时代新韵。牡丹亭，咱拢知影吼，是一个因情成梦哦，因梦成戏的故事。杜丽娘也只是因为看到这个院中的春色，就伫梦中甲伊的书生见面，结了一段美丽情缘。为这春梦，吼，丽娘是损了肌容，消了形态，最后甚至是香消玉殒，化作牡丹亭的红魂。这让我们就会有疑问，说杜丽娘到底是为什么要入梦，她又又为什么会对这个梦中的男主产生这么至真至深的情。我们知道我们国家古代的戏剧作品写青年男女对求婚姻跟爱情自由的时候呢，这男女双方为一开始都是有明确的追求对象的，互相是非常明确的。比如说亲像《西厢记》的崔莺莺跟张生在不殿相逢，一见倾心以后，才坚定的反抗老夫人的阻挠，追求自由的爱情。但是牡丹亭的杜丽娘呢，在回魂之前根本就不相伴，流梦梅，两个人啊不见过面，在他心里并没有一个具体存在追求对象，可以说他追求的就是一个梦。关于这点汤显祖自己说，情不知为什么所在起，一往离亲，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在他看来，人生

0: 生而有情，对情甲欲诶这个追求，拢是天生诶，毋免刨根问底。所谓诶不知所起，并毋是讲无来由，是因为伊本来就是伫咱诶天性之中。比如讲，互压抑诶潜意识深处，只是咱毋知影为倒位来念。那这拄啊好是牡丹亭诶独到之处。汤显祖甲伊这种虚幻的形象，真实的来展现少年人爱情的心态，展现人性中的潜意识。伊分明知影讲，杜丽娘的梦不离个是由情所生，但是相信这个虚幻的梦境会当成做现实，成做真实。这种艺术想象也正反映出作者思想的复杂甲超前。那这种思想的复杂性在顺梦这内底呢表现啊真明显。这个戏也是杜丽娘游园惊梦以后第二日就来到花园重寻旧梦。这摆顺梦甲头一摆游园时吼，来惊叹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性情完全无同款。随着随梦的过程，伊内心活动也是一层一层的分开，一层一层的展现出来。杜丽娘因为这个梦境说过身，那伊的执念为什么会遐尔深？下面那就得着王明君通过《牡丹亭寻梦》一个戏来进入杜丽娘的内心世界。
1: 杜丽娘是怎么寻梦的呢？她一上场，先唱了一曲《月儿高》，开头的两句是“几曲平山展，残梅带深浅”，啊，就是说我一夜无眠啊，辗转反侧。眼睁睁地睡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只看到了曲曲折折的屏风啊，在床外展开啊，屏山展嘛。而他呢，在枕头上翻来覆去啊，把这个画的眉毛啊，有些地方都弄褪了颜色啊，残眉带深浅嘛，显得深一块浅一块的。到了花园呢，汤显祖就写他一则以喜，一则以悲啊，喜的是园门洞开，守花的都不在啊，可以让自己放心大胆地再次到这个园子里去重寻旧梦。而悲的呢，只见残红满地，没人怜惜啊，就让杜丽娘触目伤心，本来就一夜无眠，此刻更添一段新愁。进园之后，杜丽娘又唱了一曲懒画眉，这一曲的第一句最撩人春色是今年。

这是对昨天交欢梦境的回应啊。就说今年的春色最是撩人呢、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牡丹亭畔的那一场春梦，让长期蕴藏在心底的潜意识轰然迸发，已经不可遏制了。因此此刻的杜丽娘觉得眼前这园子里的花花草草都和自己一样情思荡漾，原来春心无处不飞旋嘛。她一边走还一边被花草绊住了，睡荼蘼抓住裙钗线，恰便是花似人心好处牵。接着她又唱道，则为水点花飞在眼前，是天公不费买花钱，则咱人心上有啼红愿，辜负了春三二月天。这曲啊，女主人公唱的是如流水行云，把她进园之后一边浏览一边惆怅的情态描绘得栩栩如生。杜丽娘对梦境最后还是寻来寻去都不见，眼前就只见牡丹亭、芍药栏和地面上的凄凉冷落。但杜丽娘还是不甘心啊，明明梦境历历在目就在眼前，怎么就寻不着了呢？当然后来她不想再找了，可又舍不得离开。猛然间她发现了昨天自己啊在梦中躺着的地方，就脱口叫了一声，是这大耳压黄金穿扁啊，就是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昨天我们两个就是在这儿合衣而卧的，一点都没记错。可是我那梦中的情人怎么不见了呢？这场寻梦啊，汤显祖从特特令开始就一直环绕着寻的这个连贯动作描写杜丽娘寻景寻梦寻人，有时候仿佛寻到了找到了，而有时候呢又好像没找着，这种迷离仿佛若有若无的感觉层次分明地展现出了杜丽娘的心路历程。她的这个寻梦既是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又是在封建网罗中的一种痛苦的挣扎。写到这儿，汤显祖其实已经把杜丽娘的这个寻梦给写透了，但是他忽然又插上了一笔，让我们的女主角舍不得离开，他就安排女主人公又唱了一曲《月上海棠》啊，中间有这么几句，那来时荏苒，去也千言，飞远，那雨霁云纵才一转，感衣花傍柳还重现。昨日今朝眼下心前，阳台一座灯十遍，再消停一番。就是我在寻找的时候走到这儿啊，我再歇一会儿。然后他安排杜丽娘做了一个舞台动作叫望界，就是向远处眺望的样子。杜丽娘这向远处一望啊，她看到了整出戏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把这出寻梦推上了高潮。那么杜丽娘看见什么了呢？看见了一株硕大的梅树，梅子累累可爱。杜丽娘唱了一曲二范妖令，偏则她暗香清远，散而般盖得周全。

但是接下来让人意外的是，这梅树反而激发了杜丽娘深沉的悲叹。在唱这一曲的最后，杜丽娘说道：罢了，这梅树依依可人，我杜丽娘若死后得葬于此，幸矣。杜丽娘的这段话为以后的情节发展埋下了伏笔。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她是寻找梦境连贯动作的升华。我们回想一下啊，杜丽娘到花园重寻旧梦，梦已破碎，看到的只是春色依然。她看到什么了呢？俏雕栏芍药芽儿浅，还有春心无处不飞旋。这自然界万物的自由自在，更触发了她追求人性的自主意识。正在她失落之际，忽然发现了一株梅树。这梅树什么样呢？开头两句就是我们刚才说过了，叫偏则它暗香清远，散而般盖的周全啊，就是开得很茂盛。接下来这两句很重要，它趁着春三月，红绽雨肥天，叶儿青，偏蹦着苦人儿李撒圆。这个偏蹦着苦人儿李撒圆，就是说这个梅子是圆的啊，而它的这个果仁呢却是苦的。这个人儿啊，也叫人呢、啊、是一语双关，也指人，就埋怨梅子偏偏在苦命的人的面前，你自己结果子结的却圆圆满满的，反而更加衬托了人的孤单啊，也就是杜丽娘的孤单。更重要的是，你注意在这里汤显祖的写作手法，他连续用了两次他趁着作为趁字啊，这个趁就是趁机的趁，他趁着

春三月红战于飞天。在这里强调这个趁啊，趁机的趁，就意思非常明显，就是随着顺着的意思。就说这梅树啊，能够自由自在的趁顺着三春的天气啊，该吐绿就吐绿，该结果就结果，一切适应天性，一切顺其自然。杜丽娘就看到这花花草草的生机勃勃，特别发现这梅树的自由伸展，欣欣向荣，顺其自然。您还记得杜丽娘一开始说过，一生而爱好是天然。所以杜丽娘此刻就更加强烈地意识到现实生活对人的束缚，从而接着唱出了她积压在心头已久的一种怨恨，就是那一曲《江儿水》。在这曲里面，杜丽娘唱到，偶然间心似浅，梅树边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待打病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得个梅根相见。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来到昆曲《牡丹亭寻梦》好，这部戏到底走入到李娘的内心世界。下面时间呢，咱继续来听王明君的介绍。

0: 第一句这个偶然间心似浅啊，这个浅就是缱绻的那个浅啊，纠缠的角色旁啊，一个派遣的遣啊，就是连接在一起。偶然间心似浅，梅树边，我在这个梅树旁边，花花草草由人恋，恋爱的恋，生生死死随人愿，这个愿是愿望的愿，随了人的心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这个怨是埋怨的怨，埋怨的怨。在这一曲中所谓的由人恋随人怨，分明就是希望人生在世就像花花草草还有这梅树那样，能够自由自主的自然的发展，这一点就是牡丹亭的题旨所在啊。汤显祖还指出，如果能够达到顺从人性追求的目的，那么无论承受多少痛苦，付出多少代价啊，酸酸楚楚无人怨嘛，都可以。在这里作者连用了三个排比句，既是杜丽娘幽怨感情的喷发，也强调了作者追求人性自由的决心。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啊，杜丽娘就是啊，梦醒了，那么美好的春梦醒了，然后她发现自己实际上无路可走，只能到花园里寻求那若有若无的梦中的痕迹。他在花园里寻梦的具体动作就是寻找梦中的情人，回味梦中的欢愉，而背后蕴含着的含义却更加深刻。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的感叹，更说明杜丽娘心中所思考的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爱情的问题啊，更不是肉体的问题，而是包裹着要求人性自由的哲理问题啊，哲理性的理念。到后来杜丽娘就生病了啊，一病不起，到了中秋之夜她自知自己不行了啊，临危的时候她就感慨说，轮时盼节想中秋，人到中秋不自由啊。可见渴望人在活着的时候能够自由自在，天随人愿，顺性而为的想法，其实一直贯穿在杜丽娘的整个生命之中的。经过心灵的这种痛苦的挣扎，杜丽娘终于发现自己是无法解脱的，所以她就希望啊，哪怕自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之后，能够葬在这梅花树下，就是那一句，守得个梅根相见。这一曲写的真的是哀婉悲凉啊，把杜丽娘绝望幽怨的心境刻画的是细致入微。我们说寻梦这一出啊，虽然是非常难写难演的独角戏，但是它具备了在艺术上最为重要的一个特点，那就是非常有文采，它既是戏也是诗啊，全篇曲文文词优美，几乎都是诗的语言，而且深刻地展现出人物的心灵世界，同时情景交融，引导观众进一步地去寻求，去思考我们活着的人生的意义。
1: 好，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日咱厝上正港所有的节目内容了。搁一摆感谢你的半工收听，咱下一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如。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融合到底行，融合到底行每一日早起的七点首播，下播的四点重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神州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故事。头先为听友来介绍今日节目为听友安排的内容，头先是资讯报理财，咱来关注为蚕豆米米到百亿产业，四川自贡解锁肉头的产业发展秘密，又过来关注河南的西瓜地图上新了，全省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第二部分是融合观察，咱来关注到为厦门地区发上地到竹芒新家园，来关注台湾人才甲厦门五里区的双向奔赴。第三部分是看见新大陆，咱来关注有外国人来体验中国调，老李和换新文化新场景，中国调激活入境新体验。也过来关注浙江的黄岩吼，强乡奶奶志愿服务队开启了第三年的暑假实班。好，那以上是今日的融合到底行的节目预告，咱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呢，就进入到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睛。
1: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网络为你主持的《融合斗阵行》。首先，咱来关注伫四川自贡啊，哦，真侪人拢真爱食土吼，即、哦这个、土啊，尤其到热天高温时段吼，即、哦这个麻辣鲜香的冷吃兔、加手撕兔等这种随时会当食的兔肉产品是真受欢迎。每一年的六月份到八月份的高温季吼，啊，自贡的即食兔肉产品线上的这个快闪量比这个。淡季哦，款比上升大概是65%，热季的销量占全年线上总量的40%以上，

0: 鲜锅兔等数十道特色兔肉佳肴深受市民青睐。
1: 我们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熏锅兔。
2: 熏锅兔嘛，它就是以鲜嫩为主，然后干锅兔就是以干香为主。
0: 以往兔肉供给多依靠外地调入，如今越来越多的餐桌食材产自本地标准化、规模化的养殖基地。在自贡荣县新桥镇沙湾村的国家级西南现代肉兔产业示范园内，全国首座楼栋式智能化肉兔养殖场已经进入设备安装阶段。而在园区 1.5 万平方米的平层厂房内，肉兔存栏量已达3万只。连日来，自贡持续发布高温预警，局地气温已经超40度。但是记者走进这家肉兔养殖基地的厂房当中，明显能感受到体感温度下降了很多，而且还能感受到阵阵凉风拂面而来。令我们感到好奇的是，整个厂房当中并没有安装一台空调。肉兔养殖基地负责人柳向阳介绍，厂房通过负压风机实现降温。
3: 主要是通过15公分压缩的纸质的水帘，下边有这个自动循环水，可以往上供水，热风进入这水帘以后，通过这个水的降温来给这车间里循环式呈波浪式，用冷的空气把它热的空气卷出去，目前跟室外的温度相差得在10度左右。
0: 厂房内行车式智能喂料机沿轨道往复运行，定时定量完成饲料投喂，笼底配套的清粪输送带持续收集转运兔粪，全程无需人工清扫，既能维持圈舍清洁干燥，又可降低疫病滋生风险。这套全自动智能设备解决了传统养殖脏乱差的固有难题，有力推动肉兔养殖产业向标准化、智能化转型。肉兔养殖基地负责人刘向阳：
3: 这一个车间就人工来投喂的话，得需要两个人。但是呢，现在用自动化投喂的情况下，就是一个人能管两个车间，这大大的节省了劳动的人力。
0: 截至目前，自贡已建成规模化肉兔养殖场164个，标准化养殖覆盖率超76%。2025年，全市肉兔出栏5147.6万只，源源不断出栏的优质肉兔，一部分直供本地餐饮店，另一部分送入现代化的食品加工企业。自贡冷吃兔是盐帮菜的经典招牌菜。选取新鲜兔丁，搭配花椒、干辣椒，文火慢炒，鲜香麻辣，晾凉后风味更佳。自贡冷吃兔生产企业生产副总经理向玉洲介绍，过去冷吃兔生产多以家庭小作坊为主，生产标准不统一，生产规模受限，如今正向标准化、产业化迈进。
4: 把冷吃兔传统工艺生产的每个环节进行了一个标准化、规范化的一个定量，提高了产品的生产效率、质量稳定性，能够完全满足快递发货的需求。
0: 当地已经研发出手撕兔、鲜锅兔、粉蒸兔等上百款兔肉预制菜品与即食食品，同步出台相关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健全各类肉兔制品生产规范。2025年，依托头部电商品牌旗舰店，冷吃兔系列产品的季底量达1151万件，同比增长 7.4%。 肉兔产业综合产值达166亿元，肉兔出栏消费规模均居全国首位。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将目光转向河南，来关注河南的西瓜地图。针对西瓜集中上市拄到的销售难题，河南上线了西瓜地图，伫全河南省设置了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同时呢，河南各界也阁发起了顶呱呱的接力助农行动，政府、企业、景区多方联动，通过批量收购、免费发放、设置销售点等方式来助农解困。下面时间，咱到阵来听记者报道。
1: 西瓜多少钱一斤呢？
2: 8毛。
1: 这啥品种啊？这是？
2: 这龙卷风，啥样？
3: 临近中午，在郑州城区的一处西瓜临时销售点，前来购买西瓜的市民络绎不绝。郑州市城市管理保障中心七大队工作人员张平介绍，今年郑州利用居民区闲置空地、林荫路段等位置，动态增设西瓜临时销售点，点位根据实际需求可以随时调整。
4: 西瓜临时销售点全市总共有145处，市民或者是瓜农可以在我们的正好办 APP 还有我们局的公众号上都可以查询到。
3: 为方便瓜农卖瓜、市民买瓜，河南农业农村部门结合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扫描二维码即可获取西瓜销售点信息。西瓜销售点不仅为居民就近采购提供了方便，更给远道而来的瓜农营造了一个遮风挡雨、安心经营的临时家园。郑州市中原区林山寨街道办事处政法委员赵科
5: 来协调解决河水的问题、洗漱的问题、上厕所的一个问题。旁边我们还给他协调的是停车场，把瓜卸到这儿空车的情况下，我们就给他然后停到然后停车场里边免费停放。
3: 这两天，河南各界还发起顶呱呱接力助农行动。河南省总工会巧搭爱心桥，把助农采购与送清粮相结合，既填了瓜农心，又解了劳动者的热，开封瓜农古金灵。
6: 我们十分感动，感谢郑州总工会把我们农民的困难给解决了，非常感谢。
3: 在河南省总工会统一部署下，郑州、开封两地工会迅速对接瓜农信息，积极采购西瓜，并第一时间陆续送到环卫工人、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户外工作者手中。
7: 在这炎炎夏日吃上这一口西瓜，心里非常的温暖，感谢工会送的这个福利。
8: 我们主要就是放到我们的那个司机服务站点，然后

0: 然后给我们的司机师傅来送清凉的，受工会的福利嘛，然后也给咱们的新就业群体送清凉的一些活动。
1: 还有2万多斤，
2: 今天来了，全部给你包月了。在开封，一些本地龙头企业直接走进田间地头，点对点精准对接瓜农，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西瓜。企业员工还直接下地帮着采摘西瓜。某汽车生产企业河南分公司负责人孟亚军，
3: 尽力而为，帮助农户拓宽销路。企业工会也借此机会同步开展职工送清凉的关怀活动，用开封的优质西瓜。 为一线员工感受到企业暖心和关怀。河南一些景区也积极行动，赶到西瓜出产地，持续采购西瓜，在景区免费提供给游客。开封庆明上河源景区营销中心市场部经理邢霄月。
4: 目前是计划在这个暑期都会有的，买的这个本地瓜农的瓜，我觉得一方面能够给游客这种更好的体验之外呢，其实也是企业尽到了一份应尽的社会责任吧。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弯路为你主持》的《融合到顶行》。下面时间进入到融合观察的单元，咱来关注为福建厦门特区发祥地到榜首新家园，台湾人才甲厦门五里区的双向奔赴。作为福建厦门经济特区发祥地，厦门市五里区啊，成立的实施智慧啊五里人才共区战略，一直坚持人才发展深化两岸融合，招引一批又一批的台湾人才跨海来啊扎根拓网，为九五后的大清创业者到背叛企业行过低谷，见证特区辉煌的老五里人，一个一个生动的故事，也拼出了台湾人才个五里区双向奔赴的。时代未更，下面时间咱到店来听记者报道。
1: 刘继民是一位95后台湾青年，两年前来到厦门市湖里区创业。记者刚见到刘继民时，他正在台青创客家忙活创业项目。降资科技出海综合服务平台，一款将简体中文转化为繁体中文的 AI 工具。刘继民，
2: 因为台湾和大陆的用词用语其实是有很多的差别，那我们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那像我们在大陆类似于充值的性价比很高，那台湾会说储值的 CP 值较高。如果我们没有在台湾生活过，可能不太了解。我们平台希望解决到目前市面上痛点问题，去更好的帮助大陆的游戏公司进入台湾的一个市场。
1: 目前该平台已取得三项软件著作权，服务国内多家知名企业，年营收近百万。聊起为何选择在湖里去创业，刘继民说，这里的创业就业环境非常好。来湖里以后，他还获评了厦门市双百计划人才、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
2: 台湾青年在台青创客家创业的话，是第一年全额补助，这对于我们初创公司是非常有帮助的。在申请双百人才的时候，湖里区委人才办手把手的带着我们去申请这个政策，同时我也入选了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可以享受包含购房补贴的一些帮助。
1: 截至目前，湖里区国家级台青基地数量与集聚台青规模均位居厦门市第一，并评选出区级台湾专业人才68人。同时，湖里区通过在台青创客家等设立人才驿站，组建起台青创业就业基地服务联盟，贯通精准对接、隐喻扶持、跟踪服务全链条，铺就台湾青年人才扎根成长快车道。眼下越来越多台湾人才从跨海而来的过客，转变为扎根湖里区共谋发展的伙伴。来自台湾台南的王家宏是厦门市台湾特聘专家和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在湖里区扎根已有19年，目前是厦门台和电子有限公司的运营长。台和电子是最早来湖里区投资创业的台资企业之一。2007年，王家宏正式接手台和电子，接手前企业面临连年亏损的情况，扭亏为盈是他接手以后要攻克的首个难题。厦门台和电子有限公司集团运营长王家宏：
3: 我从财务损益表入手，将其拆解为各部门的一个效绩表单，进行系统化分析以及针对性的做改善。后来公司全面导入经营生产，通过推行经营生产管理系统，引导所有员工共同参与流程优化，这些努力最终助公司实现了扭亏转盈。
1: 在王家宏看来，企业能够走出低谷、持续发展，离不开湖里区良好的营商环境。作为厦门经济特区发祥地，湖里区始终以开放的姿态和贴心的服务陪伴台企成长。如今，台和电子已走出低谷，发展成为覆盖全球14个国家、拥有近4000名员工的电源制造商，为湖里区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3: 作为来自台湾的竞争者，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适应本地的产业环境。湖里区给予我们多方面的切实的支持，每年获得相当的一个政府补贴，不仅在就业创业层上提供了助力，现在生活安排也给予许多的便利，让我能更安心的在厦门发展事业。

0: 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咱来关注老李和焕新文化新场景——中国调激活历经新体验。随着过境免签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暑假历经消费持续升温，在上海愈来愈多外国游客哦，未满足于中国国，更开始进入到换新的老字号、换新的老建筑，沉浸式的来体验中国调文胜愈体店，深度融合，正将历经流量加紧转化成做消费增量。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走进南京路步行街，百年老字号眼镜店吴良才如今有了新身份，与上海博物馆美洲文明大展跨界联合，变身沉浸式文创体验店。热带雨林布景，玉米味冰淇淋，创意清凉油鼻吸。来自英国的游客詹姆斯一进店就被吸引住了。
2: 这是我第一次尝到玉米冰淇淋，很细腻，不太甜。在中国，在上海这样的城市，你会期待看到所有文化的交融。
1: 店里还推出 VR 探索体验展，戴上智能眼镜就能探访玛雅文明。老字号负责人沙天兵介绍，卖场大部分空间改造为文创区，同时保留了 AI 智能眼镜体验。营业员带上它，就能和任何国家的游客无障碍沟通。
3: 那么我们老字号要跟这些年轻人喜欢的元素去做一些有机的结合。假如外国游客到我们这边啊，我们不用担心语言的沟通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有AI 的眼镜。
1: 在外滩，百年老建筑同样成为国风新体验。一座由老酒店转型而来的文化艺术复合空间里，且看宋词沉浸式国风艺术展正在进行。超千平方米空间中，50余幅宋词画作与实景造景、光影装置融合。策展人戴红如
4: 通过声光电还原这些原来的意境，让海外的朋友们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进一步的了解。
1: 文创区里，西游记主题卡牌格外受外国游客欢迎。
2: 我最喜欢的角色是孙悟空，他在国际上非常有名。我喜欢中国人如何把文化融入产品，做成艺术，然后传播到全世界。
1: 从百年老字号到百年老建筑，从国潮文创到沉浸式展览，文化新场景正成为入境消费新引擎。今年一至五月，上海累计接待入境游客438.36万人次。同比增长29.06%。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方孝一：
5: 通过购买这些东西以后呢，他好像能够沉浸的或者部分体验到中国传统文化中间的妙处啊，背后他是对中国文化的这种倾慕，客观上，也达到了中国文化传播出去的这样一个目的。
0: 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网络为你主持的《融合斗阵行》。来听友呢，也会当在手机顶面下载云听客户端，找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我的节目，跟我来互动。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下面时间呢，咱来关注浙江的黄岩吼，穷乡奶奶志愿服务点开启第三年的暑假实班。暑假来呢，上一天的家庭，外来务工家庭的囡仔的看护难问题是真明显。浙江台州的黄岩区的东城街道嘉兴社区共享奶奶志愿服务队开启了第三年的这个暑假实班。那老人呢，也是各自来展现家己的优势和能力，用银发余热，让囡仔呢度过一个充实、安全、快乐的缤纷暑假。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6: 用手这样子抓，对对，慢慢轻一点，动作要轻柔一点。
7: 在浙江台州黄岩区东城街道嘉盛社区活动室里，趣味十足的小小面点师手工体验活动正火热开展。有着丰富从业经验的退休面点师玉影星奶奶现场授课，细致讲解食材配比、揉面发力、果蔬调色等关键技巧，手把手拆解制作步骤。玉影星说，
6: 社区呢经常会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的，都是对小朋友比较有益的，然后我们呢有空呢也会愿意过来分享爱心，让他们那个暑假也过得比较有意义。
7: 孩子们戴好手套，认真听讲，动手尝试，稚嫩的小手反复揉捏按压擀皮，奶奶们俯身陪伴，逐个指导，耐心纠正动作，细致答疑解惑。 零距离陪伴孩子们体验手工劳作的乐趣。小朋友张子轩说，
8: 这里的面条很好吃，很好看，奶奶们也很温柔，跟我四川的奶奶一样。
7: 除了美食手工课堂，共享奶奶们各展特长，多元赋能。文艺爱好者王鲜花主动结合儿童特点，专门学习简易童趣律动舞蹈，化身舞蹈老师，带着孩子们舒展身姿，快乐运动。还有奶奶围坐陪伴，为孩子们讲述趣味故事，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精神文化生活。王鲜花说，
9: 我们跳是中老年的舞蹈，共享奶奶要教小朋友嘛，我自己也学一点小朋友的动作，我感到很开心，小朋友也很开心。
7: 今年已是嘉盛社区共享奶奶公益托管的第三个年头，这支由16位社区退休党员、热心老人自发组成的志愿队伍，服务模式持续升级，从最初的基础看护看管转化为项目化、特色化、精准化的公益赋能课堂。奶奶们依托个人特长，常态化开设美食手工、文体律动、趣味阅读、课业辅导等特色课程，精准破解辖区双职工、外来务工家庭暑期托管难题。家长王文静说，
10: 奶奶们都很温柔，对孩子们都挺好的，对奶奶们自己的这种价值也是一种体现，对孩子们也是一种关爱吧，我们家长也挺放心的。
7: 三年来，共享奶奶公益托管不仅填补了留守儿童、流动儿童暑期的亲情陪伴空缺，帮助外来少年更好融入社区，更搭建起迎发老人、发挥余热、老有所为的平台。黄岩区东城街道嘉盛社区主任陈雨欣说，
11: 我们现在辖区里呢有很多奶奶，特别是一些退休人员，他们有时间有热情，但他们缺少的呢是一个平时可以让他们发光发热的一个舞台，所以我们组建了共享奶奶团。这个暑期呢，我们每周都会为孩子们安排3到4场的活动，接下来呢我们会把服务做得更实更细，让孩子们在这里度过一个更平安快乐的暑假，也让奶奶们呢老有所为，心有所安。

0: 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今年五月份呢，神舟二十三号的载人飞船是成功的发射，新一批的空间科学实验带着航天员进入到空间站。介太矿的太阳能电池空间实验就是这内底一项。即摆空间站重点开展两类吼介太矿的太阳能电池空间实验，分别是单节介太矿的太阳能电池、介太矿机的大盏太阳能电池。那现在是呢，单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已经是到了运营，不离够叠层太阳能电池的供电转换好的够开后，以通过这个中间连接层啊，将都会有无同代系的子电池随地的来堆叠，先像光谱筛同款来分工合作，够开充分的利用太阳光谱。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李英峰进一步提到讲，这内底的钙钛矿有机大盏太阳能电池，搁较好认为讲是兼顾高效率、高稳定加广泛应用前景的重要的一代的功夫技术方向。下边时间呢，咱到点来听记者报道。
1: 今年五月，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新一批空间科学实验随航天员进驻空间站，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空间实验就是其中一项。此次空间站重点开展两类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空间实验，分别是单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钙钛矿基叠层太阳能电池。当前单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已投入应用，不过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更好，它通过中间连接层将多个具有不同代系的子电池垂直堆叠，如同光谱筛一般分工协作，更充分地利用太阳光谱。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永访进一步提到，其中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更被认为是兼具高效率、高稳定和广泛应用前景的重要下一代光伏技术方向。
2: 钙钛矿有机都能做成柔性，都是轻薄柔的特点，所以这两个叠层也是保留了这样一个轻薄柔的这个突出优点。就太空应用，一个是柔，一个是轻，它也就是因为这个有机东西本身比重也轻，它也很薄。
1: 然而，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孟雷指出，这类电池长期受制于宽带系钙钛矿前电池电压损失大、稳定性不足等问题，得不到广泛发展。
3: 长期以来，其实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电池的这个效率一直受限，它的能量转换效率并不高。那么这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用的是宽带系的钙钛矿，这个钙钛矿的组分里面同时包含了碘和锈。碘和锈在制备过程中或者在它的电池的工作过程中会相分离，那么这个相分离会形成结构上的不均匀，也会引入半导体缺陷，那么它对这个效率的损耗包括对稳定性都是有很不好的这种影响的。
1: 也就是说，虽然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理论上很好用，但因为它本身的化学特性导致它其实很聚光。李永访坦言，相比于传统的硅叠层太阳能电池，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能否保持稳定的高效率转化是最大的难点。
2: 钙钛矿硅叠层的效率最高，到了34.几。它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硅稳定性可以到25年，那么钙钛矿本身还是存在这个稳定性的问题，一般认为能保证的稳定性能5年的稳定性。
1: 为了攻克这些难题，李永访院士和孟磊研究员的团队在前期已实现叠层器件效率突破的基础上，瞄准如何有效抑制高锈含量碘锈混合宽带系钙钛矿的相分离问题。为此，团队设计出一种思路。孟磊介绍，
3: 一开始我们想找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以这个光照为分水岭，光照前它的制备当中它能够有起作用，光照后它能够转化器件工作当中它也能起作用，这个逻辑是我们一开始想设计的。现在就是要找一个能实现它的分子，这个是实验当中经历过尝试的，也是下了不少功夫，找了很多。
1: 经过几年努力，研究团队设计了一种可光转换的添加剂分子 TDB。 孟磊表示，在有机叠层结晶成膜阶段， TDB 分子可以避免碘锈离子在成膜初期各自聚集，最终形成碘锈分布更均一的宽带系钙钛矿薄膜。
3: 这样的一个分子放在钙钛矿的组分里面，那么它在制备的过程中可以与钙钛矿的这些组分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相互的一个作用，那么可以使得在制备的前期让这个碘锈就不会分离的特别严重， 那么在之后的这个退火呀，包括等等器件制备过程中，也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相对均匀的一个状态。
1: 更巧妙的是，光照运行阶段，富集在宽带系钙钛矿晶介处的 TDB 分子被光激活，转化为一种新结构分子 TAB。该分子能够有效抑制碘相关缺陷形成，表现出更强的光照下抑制相分离作用。
3: 太阳能电池最终是要在光底下工作的，包括在制备过程中也会有些氧气啊、环境的影响。那么它可以巧妙地运用这个太阳光和环境中的氧气来将这个分子进行一种光转化，转化成 TAB。 那么 TAB 呢，与钙钛矿的晶格又会有非常强的相互作用，那么它可以在表面将这个离子进行这种钉扎或者说是这种固定的作用，使得这种离子不容易迁移，让钙钛矿器件在太阳光的照射下，让它在工作过程中依旧保持它的相的均匀性，依旧保持它的高稳定性。
0: 那这项研究和钙钛矿有机大战为聚光变作玉光，因为这个成果真正会当做出好用的钙钛矿有机大战太阳能电池吗？伊距离实际应用还够偌远？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团队的成果不仅仅停留于实验室里的理想阶段，基于设计出的最新思路，研究团队制备出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实现 28.04% 的光电转换效率，创下该类器件效率的世界纪录。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持续光照运行625小时后，器件仍保持初始效率的 90%， 展现出良好的工作稳定性。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永房表示，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兼具轻量化、柔性化和高比功率的优势，将为能源结构进一步转型和地球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科学技术路径，可广泛应用于建筑、交通、可穿戴电子等地面场景。
2: 钙钛矿有机轻薄柔的特点就是有可穿戴，就是这种做的可以折叠，就比较轻，可以放书包里边，需要的时候在阳光下面可以给手机充电，那么也可以给汽车充电，就是汽车前面板放在那儿。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应用应该建筑光伏一体化，实际上还有一个就是室内光伏，这是它的一些应用，就跟硅是互补的，跟硅是不冲突的。
1: 李永访同时表示，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也将在卫星、空间站和深空探测等航天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届时，太阳能不仅将服务于地球上的生产生活，更有可能成为人类迈向更远太空的重要能源保障。他强调，按目前的成果已经可以进行应用，但团队希望进一步提高转化效率及其稳定性，从而在实际应用中更好地实现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的价值。

好，各位听友啊，以上就是今日融合到电影的所有节目内容。再一摆感谢你的播讲收听，咱下一期再会喽。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3: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毛强。
4: 各位早上好，我是曼斯。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4: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3: 上半年民航完成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
4: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无论赖清德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阻挡不了祖国统一大事。
3: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5: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3: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